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朋友们想要感受古代府衙的威严，还能顺便解锁一下河北小吃的顶流，沧州河间府署必须安排。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和保定、开封齐名的京南四大名府之一，有着京南第一府的美誉，而且呢还是诗经的发源地，藏着不少历史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交通、门票、吃住玩这些方面和您聊一聊啊。
0: 哎，咱先讲想咋过去啊，这交通实在是太方便了，自驾的朋友呢直接导航河间府署就行了，从沧州市区出发呢，走 G106 国道或者京开高速，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景区有专属的停车场，停车不用愁。如果要坐公共交通呢，从沧州客运站坐大巴到河间汽车站下来打个车，10分钟就到，也就15块钱左右，特别省心。外地朋友呢，像从石家庄北京过来的，坐高铁到沧州西站再转大巴去河间，一路顺畅。
1: 门票呢和开放时间您得记准了，别跑空了啊。成人票呢一般是30到40，学生60到69岁的老人凭证件能够半价15块钱。1米2以下的小孩，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军人、残疾人朋友，这些特殊群体还能够免票。开放时间夏季是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冬季呢是早晨的8点半到5点。不过呢16点45就是4点45就停止入园了，您去的时候得看好了这个时间。特别提醒啊，周一有可能是闭馆的啊。这个呢，其实是在博物馆界还有这种古迹界一些约定俗成的。有的地方周一要闭馆，你出发之前呢，最好确认一下。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找找景区的电话来打一打，或者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发布渠道啊。
0: 到了府署咋逛才比较过瘾呢？啊，我们给您捋了条线路。这府署呢，坐北朝南，建筑都是在中轴线上。咱从大门往里边走，一门、大堂、川堂、二堂、三堂一路到底，格局呢特别规整。据说是除了故宫啊，就这儿的这个衙署是带川堂的，很罕见。大堂呢必须好好看看了，以前知府审案的地方，气势特别足，还能想象出当年官员断案的场景。

0: 典，别错过啊！古迎香榭青莲风范展厅里边有刘德、张衡这些清官的雕塑和故事。张衡呢，不仅发明了地动仪，在这个河间当国相的时候啊，还严惩豪强，超级厉害。另外呢，公声明、廉声威的官箴呢，就出自这儿。逛着啊，还能学学历史。如果您要是带娃来啊，还能讲一讲这个廉洁故事，特别的有意义。整个逛下来呢，大概是1到2个小时，差不多。不累，还能看全了。
1: 是因为不是很累嘛？有的时间我们去干嘛呢？当然要去吃一吃。真的是河北小吃的顶流啊。不得不说的就是驴肉火烧，这是省级非遗。我们知道天上龙肉香，地下驴肉香，有这么一个说法啊。火烧呢，要选那种30层的，外酥里嫩。驴肉呢，也是用20多种香料酱的，再加上驴油的焖子，一口下去呢，真是满嘴香啊。推荐呢去老街驴肉火烧，还有什么王记驴肉火烧，这些都是老字号，味道比较正宗。但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争论的就是驴肉火烧，河北的顶流小吃，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啊？其实呢，
0: 河间的是长的，就是那个长条的，
1: 长条的，长方形的，就是河间呀、沧州啊这些地方呢都是长方形的。保定的驴肉火烧大多呢都是圆的啊。没有什么正宗不正宗的，就是做法不一样啊。
0: 没错，
1: 都是我们河北的哈。另外啊，如果你在这个枣丰收的季节去的时候，一定要尝尝当地的金丝小枣啊，这是河间的三宝之一。明清的时候还是贡品，又甜又有营养，买2斤当特产特别合适。喜欢甜食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知衡凉酥糖，百年非遗工艺，入口即化，礼盒装啊，然后您可以回来当伴手礼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们、
0: 没错，也提醒您几句啊，逛这个府署的时候呢，可以找个讲解，不然呢，好多历史故事咱可能就不太明白了。对、另外啊，吃驴肉火烧别贪多啊，配碗小米粥就更好了，
1: 然后用点小咸菜。
0: 这一碗吃得饱饱的。
1: 对，
0: 另外呢，想买特产啊，一定要认准这个地理标志，千万别买到假的啊。好了，这个河间的府署的这个攻略呢就这些了，既能感受历史又能大快朵颐啊，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们出发吧，也祝您玩得开心。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早上您吃早饭了吗？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没吃早饭的话，那上午肯定大概到了9点来钟，十点左右就开始咕噜咕噜咕噜叫了啊。
3: 没错，
4: 提到饥饿这个事儿呢，很多人都将其视为减肥时痛苦的代名词。你想瘦嘛就得饿嘛，是吧？
3: 哎，
4: 管住嘴迈开腿儿，是吧？迈不开腿我就使劲管住嘴呗。其实啊，我跟你说，适当的饿一饿对于身体呢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
3: 嗯，
4: 就是老人说的别吃那么多，控一控。
3: 哎，对，有两个时间点啊，饿一饿其实对于脾胃是有益的啊。专家表示呢，适当的饥饿是可以调养脾脏的，适当的饥饿感呢也能刺激这个肠道蠕动，使胃液分泌正常，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在下面两个时间点饿一饿啊，其实对于养好脾胃是有好处。比如说睡前呢保持饥饿感，肠胃会越来越好，特别是晚上10点之后，处于脾胃的休息时间吃的太多反而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
4: 没错。
3: 另外一个时间点呢，就是服药之后吃太多东西啊，容易稀释药物的浓度，还会增加胃液的这个胃酸的分泌，导致脾胃病的加重。其实饿一饿对于身体还有很多的好处啊。还有比如说是像调节免疫系统。大脑对于这个饥饿的感知呢，可以直接影响到外周免疫细胞的动态调节，而这个过程和身体是否真的缺能量是无关的。也就是说啊，光是觉得饿就足以让免疫系统发生变化了。
4: 没错。另外呢，短期的进食呢也会导致大脑代谢发生显著变化，促进大脑健康。就是说句通俗一点的，就是可能不是很贴切，但其实理儿就这么个理儿，就如果你吃的太多，脑子都会变得反应慢了一些。另外呀，专家说了，长期饮食过量的确是危害健康，容易引起肥胖、血糖升高、代谢以及消化系统等方面的问题。只吃上7-8分饱，适当保持饥饿感呢往往是有效的解决办法。但是保持饥饿感这个事儿呢，不是靠过度挨饿啊。你不能，我刚才看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人连着9天不吃饭瘦了15斤。你当然了，你9天不吃饭，你别说瘦15斤，你还能健康的活着都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儿，
3: 挺神奇的事情了啊。
4: 对，所以啊，这个进餐之后如果你出现胃胀胃痛，正是胃不想让你再吃的一个信号。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下一顿进食的时候就适当的少吃一点，保持一些饥饿感，胃胀胃痛往往会自然消失。
3: 另外呢，偶尔睡不好啊，晚饭就要控制量了，晚餐吃得太晚或者太撑都会影响睡眠。如果刚刚饱餐一顿，你马上就仰那儿卧着睡觉了啊，就很有可能发生胃内容物反流，影响睡眠质量。
4: 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是上早班嘛，所以一般情况之下中午吃完午饭我们是要补一个相对来讲长一点的觉的。
3: 对，
4: 就是

如果你中午吃的比较多，吃完你就睡，当然吃完之后肯定特别困，那个困劲就来了。我有一次睡觉我都觉得翻身特别累，我都想用手托一下肚子，就跟孕妇的那种感觉似的哈。所以呢真的得少吃一点，没什么不好啊。另外呀，小饿并不是不吃饭，而是要控制好三餐之间的量，早中晚的这个比例可以按照3:4:3来安排，每顿呢吃个7-8分饱啊。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

0: 恩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 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钱？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这是谁？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6: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思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面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能。
9: 商会商起来，渡过难关。
1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0: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1: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
0: 怎么？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太久，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

0: 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0: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0: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0: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 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2: 快跟上。
1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 休息休息啊！
12: 别说第

0: 我们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1: 我们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 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哎呀，徐州解放来了！淮海战役，
0: 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 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知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3: 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 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

0: 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

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时刻更畅爽，啪里啪啦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啊，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去家务化啊。比如我们说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啊，还有吸尘器啊，
0: 洗碗机啊，
1: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当然了，是因为懒人推动了这个科技的发展，
0: 对的，
1: 让人类少干点家务，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刷手机上面去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它的确解决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小矛盾和小纷争。吃完饭之后不用再讨论你刷碗还是我刷碗，今天啊，夫妻之间啊，包括家人之间也不用那么多矛盾啊，而且呢，在源头上不留卫生死角，减少家务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做的。比如呢，这个冰箱零件里边，然后不留缝啊，有缝我们也看不着，就是只要是清洁工具塞不进去的，那我们就等同于。不是干净的，这是没有灰尘的。包括呢，做这个下风板啊，然后呢，厨房的这个吊顶呢，也是直接吊到头的，也不会有油污落在这个吊柜上面等等等等。但是呢，像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尤其是父母家，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而且老人也觉得没必要改啊。怎么减少家务呢？其实想要家务更轻松，除了硬装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去家务化的好东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所以说，这个只要打开思路，家务不仅能够减少，还能够更加轻松，太适合又懒又爱干净的人了。第一个要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窗户防尘过滤啊，这个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呢并不是很在意的一件事儿。因为冬天对于北方来说基本上是不开窗户的，
0: 对，
1: 因为外边比较冷啊。到了夏天之后也不开，因为外边太热啊，所以开窗户的时间不多。但是啊，这个只要一开窗户，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屋里又一层土，然后呢赶紧得擦。所以现在很多人装新风，但是新风的造价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又占这个层高，所以啊，这个有些朋友就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出来，包括你楼层比较低的，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蚊虫进来哈。您可以使用豆腐布给纱窗手动加层过滤，也是最方便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您把那种这个最便宜的平头耳钉，把豆腐布呢固定在纱网上，薄薄的一层，通风透气的同时又挡灰，虽然还是有灰啊，但是相比之前天天擦，现在你这个一到两周擦一次，很多朋友说哇，我已经很满意了。
0: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磁力贴加隐磁片就等于悬浮收纳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里面别管就是什么卫生间啊，或者是厨房啊，就是打多少柜子都不够使啊，你就总感觉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台盆上，特别容易积水。
1: 对，
0: 什么漱口杯啊、牙膏啊、洗面奶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等等啊。
1: 而且它最重要是积完水之后啊，它有就是时间长了之后。黄黄的那个东西
0: 刷不掉，
1: 对，你老得擦，老得刷，
0: 哎，
1: 而且你想龙头那个位置，包括我们用牙刷、牙膏什么东西，你刷完之后它肯定是湿漉漉的，
0: 没错，
1: 你放在这儿，走一个圈一个劲儿，你知道吗？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索性就利用这个镜柜下面的空间，哎，来收纳这个牙刷啊、牙杯啊这些零碎的物品，磁力片啊，剪切成这个合适的大小之后呢，贴在这个镜柜的底板上，在漱口杯啊、牙膏架上啊贴上这个隐磁片，就能将它们悬浮收纳在这个镜柜上了。牙刷杯呢倒放啊，就是倒着贴，你把那个磁力片可以贴在它的那个底部，哎，倒着放也好沥水，再也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了。另外呢，因为这个磁力贴的承重是比较弱啊，本身呢只适合挂比较轻的物品，但是用上这个隐磁片之后，哎，它的磁力就加强了，效果也是杠杠的啊。
1: 对，
0: 像这个牙刷架上面也可以贴上两个这个隐磁片，就不怕它后期再掉下来了。台面呢也清清爽爽，牙杯啊 这个刷子啊也可以随手的这个拿取，不好积水也好清洁啊，真的是去家务化的一个好物了。
1: 没错，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些这个后期你在硬装的时候没想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后期软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补充到里面哈。
0: 没错。
1: 另外啊，现在有一个东西特别流行，就是珐琅板。
0: 嗯，对对对。
1: 对，这个东西我就是看了好久，我觉得挺好。就如果有再有机会装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啊，我就可能会把珐琅板贴满厨房，它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能上墙了。
0: 哎，
1: 所以你台面上没有东西啊，就是看着干净。
0: 没错。
1: 然后呢，你摆弄什么东西、布置什么东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不过现在很多人说珐琅板相对来讲造价比较高，您可以选择那个镀锌板，然后贴上一层膜
0: 。
1: 对，白乎乎的东西往上一贴，一样一样的，
0: 特别好看啊。
1: 对，包上之后你也不用担心镀锌板生锈的这个问题，非常省事儿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鱼缸防堵克星。他说这个玩意儿能放到哪儿啊？你要知道啊，我们都说管道是房子的血管，所以大家一直很小心的避免毛发毛屑直接冲到下水道里面。但是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东西是要进去的。而且呢，每次洗完头发都要耐着性子把下水口的头发清理干净，磨脾气的很啊。如果你见过这个鱼缸防堵克星，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裁剪成水槽口的大小之后，你直接放进去，洗澡的时候就拦截毛发毛絮，不怕堵，也很方便清理，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麻烦，你就用你家里面现在那个在厨房的水盆里面用的那个网吗？
0: 哦，
1: 也行
0: 哦，
1: 你就给它绑到
0: 每一次洗完澡之后把它换一个就可以了，
1: 有点浪费
0: 啊，
1: 没必要。对对，如果就是家里女士长头发，然后就是洗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多，你可能两三天左右换一次就没问题。如果家里面这个女士是短头发啊，包括男士肯定是短头发，相对来讲就是它那个口那块积的不多，所以呢你就大概三五天或者有的时候一周换一次，当然这也看你洗澡和洗头发的这个频率。
0: 对，
1: 那个玩意儿很好用，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觉得。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如果没有装这个智能晾衣杆的啊，每次晾袜子、收袜子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撑衣杆把这个袜子架顶上，然后再顶上来哈，比较麻烦。动作看似是挺简单的，但是你这么一个总每天这么着弄也挺烦人的啊。直到发现了这个挂花盆的自动悬停园艺挂钩啊，把这个袜架挂在这个挂钩上，拉一下袜架就下来了。加好袜子之后再拉一下，袜架又上去了啊，真的是随意升降悬停，直接解放双手，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1: 对，这个就是现在网特别流行的换个思路买东西，对吧？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还有这么一些奇怪或者是很神奇的这个妙用，能够减轻你做家务时候这些麻烦事儿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小巧思，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针对父母的这个老房子，现在马上装修不太现实啊，或者你刚装修完几年，你拆了它吧，再重新弄也不现实。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啊，这个当时在装修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会让你的隐形家务变多的这样的一些装修，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去家务化的这些后期的补救措施或者是小神器啊，分享给大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现在正在用，就是静电膜啊。之前呀，大家用静电膜用的最多的都是属于在厨房里面用，尤其是这个烟机灶具旁边的那个墙面上，就给你贴一个。要么你想炒菜，你避免不了有些崩油，除了你身上穿围裙之外呢，你墙面你不跟他也穿个围裙，但是静电膜这个时候就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粘上去之后呢，崩到就是崩到那个膜上头了。如果你想这个清洁，咔膜一撕，啪再贴上新的
0: 就可以了，
1: 就行了啊。除此之外呀，然后呢，卫生间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会装蜂窝帘，颜值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即便勤打扫，也容易发霉，尤其是回南天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个卫生间里面贴上这个静电膜啊，就特别特别好了，而且呢，选那种有花纹的静电膜，
0: 对，
1: 它呢是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里面你也看不到外面，
0: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影响那个采光，
1: 对，就是亮度是足够的，但是呢，具体是看不清的啊，撕下来呢也不留胶，静电膜我觉得最好就是这个撕下来不留胶啊，
0: 没错，
1: 既解决了隐私，又减少了家务，然后同时也解决了透光和美观的问题，简直非常完美。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贴那种隐私膜，那个膜就夸张到什么程度，的确你白天在外面你是看不到屋。

0: 屋里的，
1: 嗯，
0: 但是晚上你只要一开灯，哇，屋里清楚的呀。所以那个东西呢，其实它更适合什么地方来用，就是写字楼、
1: 哦、
0: 办公室里用，因为白天办公室里有人，晚上办公室人都回家了、嗯、办公室里没人，
1: 对，
0: 无所谓，就是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就是也会出现那种尴尬状况，你在那玻璃的描眉画眼的，里面人看得一清二楚啊。尤其是对于住一楼的这个朋友啊，隐私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弯腰神器啊，也就是叫做什么垃圾夹。虽然这个神器呢是对于孕妇来讲的啊，就是肚子比较大了，弯腰拿东西啊什么的不方便、
0: 嗯、
1: 所以呢就拿这种垃圾夹来夹个东西，比如说钥匙掉地上了，哎，拿它不用弯腰就能拿起来了啊、
0: 嗯、
1: 非常的爽。但是除了捡垃圾以外啊，一个长柄的垃圾夹加一块抹布，让你不弯腰就能解决家里地面所有的这个缝隙灰尘、
0: 嗯、
1: 还能用来夹这个孩子散落在地上各个角落的玩具啊、
0: 嗯、
1: 不用弯腰，包括带娃都轻松了不少。
0: 是有的时候不喜欢了生气了，把娃都能夹起来的那种拎着他的脖梗子衣服什么就带起来了，
1: 直接拿那个夹子捅一捅在旁边稳坐如山的老公。
0: 对，你去管一下孩子啊。
1: 对啊，
0: 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很好玩啊，就是一次性粘尘垫。以前我们门口都会放一个那个垫子、
1: 哎、
0: 基本上我们就是想把一些灰尘在门口跺两下，
1: 落尘垫，
0: 对，落尘、嗯、然后呢进屋呢就基本上没有灰尘了。当然屋里你可能还会再放一个啊、
1: 嗯、
0: 但是啊这个入门垫呢，你有没有算过它多长时间洗一次？你比如圆圆家小区的物业会时不时的把这垫都收走，
1: 我们家的就垫子取决于物业什么时候给大家洗垫子，
0: 对吧？
1: 对、
0: 嗯、但是你自己洗的话，你想你在屋里洗觉得哇这都是外面的东西，你感觉特别脏，
1: 嗯，
0: 但你不洗的话它会越来越脏、啊、
1: 没错。
0: 所以啊现在网上有卖那种一次性的这个粘尘的这个垫子、
1: 嗯、
0: 非常非常好用，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丑，你知道吗？
1: 就各种就是工业性质的，好像是蓝，就是蓝色，
0: 对，
1: 蓝色的。
0: 这个东西是在哪儿啊？在一些这个厂房啊、
1: 嗯、
0: 对这个灰尘有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工人进这个厂房的时候、
1: 嗯、
0: 都会粘一下，减少这个灰尘带入这个操作间里面哈。它其实呢其就会把鞋底的这个灰尘啊毛屑都粘走，当然你说尘土什么的能粘走一些啊，但不是全都粘走的、
1: 嗯、
0: 这一碟儿呢规格不同，基本上就是30张起，不粘了你夸给它撕了就行了、
1: 嗯、
0: 而且下一张还是非常粘的。
1: 对，
0: 它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呢是你可以粘到地面上、
1: 嗯、
0: 一面呢你就可以就是一张一张撕，就跟那个双面胶有点像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不是便利贴，有点像那么一个东西、
1: 啊、对对对，
0: 就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啊、
1: 嗯、
0: 然后呢最后呢整个这打都用完了之后再买一个新的就行了。它唯一有一问题就是丑不好看，但是它能解决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啊。目前的主流的颜色就是蓝色白色、
1: 哦、
0: 就这两个颜色，
1: 对，
0: 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省事儿了是吧、
1: 哎、
0: 而且门外头你也不天天看，你也不腻歪，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这还是能
1: 好用就行了、
0: 啊、对，能解决不老少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另外啊家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最近发现一个不弯腰的垃圾箱，我觉得挺好用的，
1: 高一点的是吗？
0: 高一点的、
1: 哦、
0: 它呢是带滑轮的，你就是想推到哪儿推到哪儿，比如你吃完饭、
1: 哦、
0: 桌子上有一些那个骨头啊什么东西的、
1: 哦、
0: 你直接推到这个餐桌旁边
1: 一扒拉就行了，
0: 一扒拉就行了、
1: 哦、
0: 它的高度呢还是可以升降的，比如你家身高比较高，这个台面做的比较高，到了90了、
1: 嗯、
0: 你可以升降高一点，
1: 哇，
0: 这样子你就不用在这个门扇上壁挂一个那么一个垃圾桶了、
1: 哦、
0: 因为有时候一呼噜不准你会呼噜到地上，
1: 然后你还得弯腰打扫
0: 麻烦死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让你家务变多。
1: 对啊、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给到大家。当然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根据你家生活状态的不同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还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去家务的或者是隐形家务的这种这个设计啊、
1: 嗯、
0: 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紧严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清河羊绒小镇管委会主任王忠杰王主任。你好，王主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首先请王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景区的基本情况吧。我了解到的，我们的羊绒小镇呢是位于咱们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城区的北部，那您能不能详细的来给我们讲一讲它的规模以及主要特色呢？
6: 当然可以，主持人啊，很荣幸啊，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清河羊绒小镇的基本情况。我们清河羊绒小镇呢，规划的总面积是3.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规模了。它主要分为时尚商贸区、生态休闲区、电子商务区和综合服务区这么四个板块。啊，首先来说的话，时尚商贸区它占地面积达到1平方公里，这里包含了羊绒品牌、服饰门店，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挑选各种款式的羊绒制品。
5: 嗯，
6: 还有旅游消费这个休闲的街区，在购物之余啊，游客们可以在我们这里漫步，感受小镇的独特的氛围。另一个呢，我们小镇上还有一个生态休闲区，它的占地面积也达到1.2平方公里。这里原来这个是一片废弃的这个荒地，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域宽广、风光秀美的生态公园。我们里边种植了大量的观赏植物，比如说红叶碧桃啊、海棠啊、国槐、银杏等等这个树木啊，我们有13000多株，灌木呢有2000多棵，地被的话，我们是35万平的一个全部一个达到个绿化，荷花呢，我们有一个10000多平米的一个荷花塘，当然我们小镇还有一些小镇的街头公园，能够为游客还有当地居民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子商务区。在我们这儿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的科技，将羊绒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汇聚了众多的电商企业和人才，推动着羊绒产品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还有一个就是综合服务区，则是我们为整个小镇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包括餐饮、住宿、娱乐啊等等的各种配套设施。目前我们羊绒小镇已经入驻了700多家的这个企业和商户，年到访的游客达到了年销售额超过了70亿元，并且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还被评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省级信用园区建设试点，河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秀市场等一系列的称号。
5: 这些殊荣真的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6: 首先我们景区的特色与亮点呢是非常不少的第一点来说的话，就是小镇的旅游功能非常完备。 我们建设了中国羊绒博物馆，啊，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实物、图片、文字啊，还有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啊等形式，让这个游客呢能深入的了解羊绒的起源、发展的历程以及未来的展望。我们在小镇上还设了羊绒的主题公园，啊，是一个充满羊绒特色的一个休闲场所。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我们还建设了小镇客厅，啊，猫的广场，啊，针织智能工厂和新电商的孵化中心等等一些，也能为游客提供不同的旅游观光的啊这样的一个体验。
5: 嗯
6: 啊，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工业生产加旅游体验，然后有形市场加网络市场的这样一个互动的特色。游客们不仅可以参观我们的羊绒的制品的生产过程，啊，更能够了解羊绒制品是如何从原材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这个服饰品的，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市场，能够轻松，啊，购买到你自己心仪的羊绒制品。我们面向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周边这个400公里的范围内，我们推出了青稞一日游的工业旅游线路。这条线路现在非常受欢迎，每年都能吸引数十万的游客前来我们小镇上旅游购物，啊，他们可以在这里了解我们羊绒的文化，啊，感受青稞文化的这种魅力，包括感受工业旅游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在产品方面来说的话，我想说我们羊绒小镇上的这个产品啊是应有尽有，现在的这个店铺啊达到700多个企业和店铺，啊，这个产品呢包含着这个羊绒衫、羊绒裤、羊绒围巾啊、羊绒大衣，这个非常常见的。另外的一些羊绒的护腰、护膝，啊，这个袜子、手套、拖鞋等等的这个羊绒制品我们都有。
5: 对，品类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6: 对对对对，啊，在我们这里，这个近些年啊，我们还引进了一些，这个真丝的啊、棉麻袋的这个一些服饰产品，形成了以羊绒秋冬服饰为特色，啊，棉麻真丝啊服装，啊，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发展的一个服装专业市场，啊，游客们置身我们小镇，就仿佛来到了一个羊绒的海洋，能够在里边尽情的徜徉，啊，各种各样独特的这个羊绒制品琳琅满目，也能够让人流连忘返啊。
5: 我觉得真是太丰富了，听您这么一介绍啊。那在打造这个消费新场景方面，咱们景区都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呢？
6: 对，现在这个按照省市提出来的打造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这个新消费新场景，我们也充分利用了羊绒小镇的文旅这个产业资源，啊，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努力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和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2020年以来，我们按照国家4A 景区的标准，投资了2.35亿元，对羊绒小镇，啊，建筑功能、景观及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改造提升。比如说，我们对羊绒小镇的东门户进行了一个提升，让小游客们一进入小镇就能感受到独特的魅力。东广场也进行了一个改造，成为了一个集休闲娱乐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广场。我们还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啊，为游客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啊，这个羊绒龙都商业街呀，啊，也进行了改造，提升了这个商业氛围和购物体验，啊，实现了这个产景城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模式。
5: 嗯
6: 啊，截止到现在啊，我们这些项目啊，全部已经建设完成了，极大的提升了小镇的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市场的这个旅游休闲的这种体验功能。我们又进行对小镇啊进行了一个改造更新，啊，总投资啊达到了1600多万，啊，全面提升了小镇的这个环境，啊，我们实施了道路的更新，让游客们出行啊更加便捷，啊，色彩提升，让小镇啊更加绚丽多彩，绿化改造，我们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市容提升啊则让小镇的整体形象更加的整洁美观， 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工程吧，我们算是把杨龙小镇的颜值和功能又进行了一个提升，
5: 嗯，
6: 也大大改善了人小镇的人居环境，啊，让消费者啊，能够在这儿购物更舒心，啊，更方便，啊，更满意，
5: 嗯，
6: 啊，现在我们杨龙小镇已经成为一个以杨龙和电商为核心的，集文化创意、商贸购物、旅游休闲这样为一体的龙商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示范区。
4: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7: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5: 那咱们游客服务中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呢？
6: 这个我们游客服务中心啊，位于小镇的这个东广场入口处，它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它是一个地球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它的直径呢有21米，啊，主体呢有2层，啊，使用面积达到了一个350多平，啊，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的寓意呢，是我们清河洋楼走向全球。
5: 啊，
6: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也是为非常好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5: 哦，网红打卡地。
6: 对对对，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内呢，我们提供了这个7方面的服务。首先是迎宾服务，啊，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工作人员啊，会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情和友好。啊，另外呢，就是旅游咨询服务。啊，这是也是我们重要的一项工作，啊，我们可以为游客们提供景区的各种信息，包括景点的介绍、旅游线路的推荐、餐饮住宿信息，啊，当然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一些重点推荐的知名的杨龙服饰品牌，让大家能够选择这个好的这个杨龙制品。另外，儿童托管服务可以让带着孩子来的游客呢更放心的游玩啊，我们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5: 把孩子放到咱们这儿，
6: 哎，对，
5: 大人就可以去逛街，
6: 哎，对对对，
5: 哦，
6: 啊，然后还有行李寄存服务，这个让游客们出行更加方便了，是吧？啊，交通这个集散这个服务啊，可以为游客啊提供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工具，是吧？我们还有电瓶车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他们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啊，经营配套的服务啊呢，是为景区内的商户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支撑和保障。啊，我们还有一个文创服务，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各种具有杨龙小镇特色的文化产品，啊，让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5: 那可以说咱们这个服务是非常的全面，非常周到了啊，想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6: 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环保措施，我们非常注重的是垃圾分类和水资源的保护。在垃圾分类方面，我们在景区内设置了多个分类的这种垃圾桶，引导游客商户正确进行垃圾分类。啊，我们还会定期组织环保宣传的活动，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啊，确保垃圾能够及时的得到处置。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刚才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青莲江生态园，实际是原来一个荒芜的一些水坑，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管理还有维护，啊，定期进行水质的监测，现在成为了一个这个水长率啊水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游玩的一个去处。
5: 哦，
6: 啊，我们也会倡导游客们节约用水，共同保护我们的水资源。另外，从杨龙制品来说，我们作为杨龙小镇，肯定要说到杨龙制品。
5: 对，
6: 我们更注重打造原生态的杨龙制品，啊，就是杨龙是有这个原生态的3个颜色，啊，白色，啊，紫色和青色，啊，我们会用这3个颜色配比做出原生态的不用染色的杨龙制品服饰，啊，让大家倡导生态环保的这样理念，啊，原生态杨龙啊也是我们这个 选用这个自然天然的这种啊无污染的原色羊绒啊，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然后能生产出更加健康更加亲肤的这种啊这种羊绒制品啊，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能够体验羊绒的这种原生态。
5: 嗯
6: 啊，在这个生态环境的监护方面啊，我们也做了很多啊，我们把这个羊绒文化啊，这6000多年来的羊绒文化进行了一个挖掘和传承啊，在我们羊绒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展示啊，这里边收藏了这个羊绒服饰啊、纺织机械啊、啊文化这个典籍啊等等啊，这个文物有数百件啊，还用一些大量的图片资料啊，这个能够让游客啊去看到这个羊绒的更多的艺术价值啊和史料价值。啊，这也是我们对羊绒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是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示。啊，我们还实施了一个羊绒啊制品的追溯啊可溯源的这样一个体系。
5: 哦。
6: 啊，在只要在我们羊绒小镇买一些羊绒制品，啊，上面我们会有一个二维码，会体现出来这个啊这个羊绒原料的产地啊。然后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啊整个过程啊，因为这个羊绒制品啊这个质量可能参差不齐，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可溯源啊，让大家对我们羊绒小镇的制品啊更有一个认可度啊。我们羊绒小镇也联合了一些这个我们清河的一些头部企业啊，专门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制品是在内蒙古啊或新疆的哪个牧区生产的啊原料，然后是在哪个工厂哪一个车间哪一台设备上加工出来的，
5: 和追溯到、啊、都能追溯到这儿。
6: 对对对，让每一件这个羊绒制品啊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身份证吧，算是
5: 哦
6: 终端消费者啊可以在这个扫码以后能够把这个整个过程啊会了解啊，然后对他自己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啊，啊，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识，啊，还有认可吧，算是，啊，在我们推动当地社区发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不断提升景区的这个基础设施水平，还有人居的这个生态环境，啊，自这个我们这个景区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提升游客体验放在首位，持续提升景区景观质量和服务质量，啊，是刚才我介绍到的，我们还专门实施了一些羊绒小镇的改造提升，啊，然后这样的把这个产城景整个全方位的多业态的进行一个融合，啊，这个提高了我们小镇的这种景观风貌，也完善了我们的这种服务功能。啊，让大家更有这种体验感，
5: 嗯，
6: 啊，我们还带动了实体经济的一个转型发展，啊，在景区的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啊，我们不断提升了这个羊绒小镇啊，乃至我们清河羊绒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啊，吸引了这个京津冀啊周边的这个游客到我们羊绒小镇来旅游购物。每年超过20万人次，啊，销售额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超过了70亿元，啊，由于这个羊绒衫啊、羊绒制品啊在景区中的这样一个热卖，我们还把这个以生产加工原料为主的这个清河羊绒产业啊这个推动它不断的这个进行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吧，算是。
5: 咱们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举措呢？
6: 另外我们是在吸引和培育大批人才方面，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更多的人到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啊，我们这个景区啊商业氛围很浓，啊，入驻的这个服饰企业门店达到了这个700多家，注册的这网络店铺啊超过5000家，我们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着就业岗位啊有10000多个，啊，随着景区的蓬勃发展，啊，实际更多的人，啊，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创业就业，
5: 嗯，
6: 然后他们有思想、有头脑，敢想敢干， 成为现在轻革经济发展的一个中坚力量。
5: 那听您这么一介绍，确实是做了非常多的这种便民惠民的工作啊。那咱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6: 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不断提升青稞羊绒啊以及我们羊绒小镇的这种知名度。我们与央视、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等国家省市级这个媒体啊进行合作，通过录制既有好物等专场推介栏目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角度的能够呈现出我们羊绒小镇的特色优势，擦亮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品牌形象。
5: 嗯，
6: 我们还积极开展了这个线上和线下融合发展的一个活动，提升游客的这个购物体验，激发消费活力。在线上我们整合了一些营销资源，搭建了网红加直播、节庆加微营销的等等的一些消费新场景。我们还开设了羊绒小镇景区的官方账号啊，培育羊绒小镇的这个旅游的这个粉丝榜，
5: 嗯，
6: 啊，打造这个指尖营销的这样一个策略，充分利用这种微信呀、微视频呀、等等的这一些新媒体手段，啊，形成强大的一个冲击力和轰动宣传的效果，啊，在线下呢，我们积极参加这种各种的旅游展会，还有全国的这种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展会。然后展示我们的这个羊绒产品和旅游资源，啊，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和消费者能够到我们羊绒小镇来。通过这些市场推广啊，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游客数量每年都在不断的增加，市场影响力也在不断的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我们每年的羊绒制品的销售额也在不断攀升，也算是为轻革经济发展做出了我们小镇的一个贡献。
5: 嗯，的确是非常有成效的啊。那相信咱们羊绒小镇呢也会越来越好。那对于景区的未来规划又有哪些呢？
6: 对于我们未来的规划，我想一个是从两个方面介绍吧。一个是从近期啊。

0: 我们在这个小镇的这个项目建设上，我们是把亿博客广场、云会中心、清河数字杨龙总部、杨龙新城等一大批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作为重点，会有一个开工建设。
1: 嗯，
0: 这些项目全部到位以后，这个我们这个是以社会资本让他们进行一个投资，总投资的话达到了一个36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80万平米。这些项目建成以后能够进一步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商务办公培训孵化、餐饮健身、休闲购物等等的这个景区的这种业态，实现年增收这个10亿元，带动就业100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促进产城深度融合发展。从长远来说的话，我们杨龙小镇是将坚持产业和市场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模式，以制造智能化、产品刺激化、设计原创化、渠道多元化为这么一个实施路径，致力于打造杨龙制品的流行趋势发布中心，杨龙时尚设计引领中心，成为以杨龙服饰为主要聚集区的这样一个全品类服饰的一个聚集区，引领世界潮流打造一个东方米兰，让清河杨龙能够温暖全世界我们将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加强与国内外的这种知名的设计师包括知名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清河杨龙产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清河的杨龙小镇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非常这个高兴在这儿呢能够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清河杨龙小镇我们想的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清河杨龙小镇的独特的魅力和这个丰富的杨龙制品的这种体验在我们这个完善的设施、精彩的活动、美丽的环境以及我们清河深厚的文化底蕴的这种影响下我们邀请全国全世界的消费者游客能够到我们这儿来进行旅游购物，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能找到你专属于清河杨龙小镇的独特的旅游体验。
1: 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更多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杨龙小镇。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杨龙小镇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

0: 好，看这里，
1: 对，对，眼睛睁大点儿，
0: 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上期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着大家呢去到了中国皮都河北省新津市。这座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城市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在饮食方面呢，新津既有本地特色，又博采众长，还融入了新津特别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品尝过的这个树鹿酥糖，还有奇怪的三道菜后悔汤、秦角料和里脊带汁儿，不仅有历史，还特别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啊，孔老师将继续带大家畅游新津市，探寻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孔老师您好。
6: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挺遗憾的哈，因为新津的美食太多了，没有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黄酒肉丁饺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特别好这口啊。那孔老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黄酒肉丁馅的饺子弥补上吧。
6: 确实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呢，可以说是一道新津的一道特色美食。因为在新津的各种饺子里呢，稳坐头把交椅的肯定是黄酒肉丁饺子。这个黄酒呢，它的主要产地呢在新津与深州交界的地方，这个深州也就是衡水的深州，就是产蜜桃的。
0: 深州蜜桃。
6: 对，因为在新津与深州这个交界啊，这个地方比较搭界。深州新安庄和新津军旗的用新鲜的黄酒和煮熟的这个带皮五花肉或者是驴肉切成的肉丁为主料。你看，就是一般咱们吃的这个饺子吧，它都是剁碎。而这边这个首先选用的是黄酒。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
0: 它不剁碎，它是丁，
6: 不剁碎切成肉丁
0: 就小块块。
6: 对，拌上这个熟的植物油，大油，也就是那个俗称的这个猪板油，包括这个香油。

0: 精盐啊、味精等调制成馅儿，它包成这个薄皮儿大馅儿的饺子，然后呢煮熟以后呢，蘸着点上香油的醋吃，可以说是味道鲜美无比，所以在当地民间老百姓，这个对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这个赞叹是天下美味。不过如此。
1: 哎呀，听着就香。
0: 对的，据传说呢，就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间呢，曾经六下江南，大部分呢走的是水路，
1: 对，
0: 但是只要是走旱路上，他就必须绕行到咱们这个直隶输路线，
1: 就是现在的
0: 新
1: 井，
0: 为的就是品尝当地的黄酒肉丁饺子。
1: 哎，
0: 你看，可见这个黄酒肉丁饺子的
1: 好吃，
0: 魅力好吃，
1: 对，皇帝都爱吃。
0: 对对对。
1: 那我听说这个黄酒这个产量是不是很少呢？
0: 对，因为这个黄酒呢，可以说是清香扑鼻，鲜嫩色美。自古呢就被誉为菜中的珍品，它可以呢作为调味的香料，又可以炒、煮、凉拌或者做汤，可以说是吃法是多种多样。
1: 对，
0: 另外这个黄酒的这个种植呢，在当地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传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新井军旗一带呢就开始栽培。当地呢是吧，民间传说有一位老人呢，他就把这个韭菜根儿是吧，无意中当柴烧，无意中呢他就把放在了烧火的这个炕上，过了十多天呢，没有干的这个韭菜根儿呢竟然长出了这个黄芽酒，于是呢这位老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这个冬酒，经过代代的相传不断改进，就成为了如今的这个黄酒。其实这个黄酒传统的栽培方法呢，是在秋天以后呢，把当年种植的这个韭菜割到地上的部分，只
1: 留着
0: 根儿，把这个韭菜根儿刨出来，选这个粗壮没有伤到根系的作为种苗，这个时候呢刨好这个地下室是吧，做好这个苗床，在当地呢俗称炕，然后呢把这个谷糠与马粪掺合均匀铺在炕上，
1: 肥料，
0: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松软，它不像如果用土会硬，
1: 太瓷实了可能，
0: 对，这样松软铺在炕上，然后呢把这个韭菜根按这个顺序呢栽上，就是插上，然后呢用喷壶撒上清水，完全遮光，这个酒叶呢就自然变黄，
1: 对，它不进行光合作用了，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黄酒呢技术性强，受季节限制，因为这个黄酒呢喜欢这个温暖潮湿而不喜欢光，所以呢早年呢当地的这个菜农呢冬季就在地印子里种植，地印子就是说以前
1: 地窖吗，
0: 在生活这个农村生活这个有经历的，那个时候把挖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地窖，也叫印子，因为非常潮湿，他这样呢把一些大白菜啊、红薯啊是吧，
1: 适合储存东西，
0: 可以说是放到这个地印子里种植，产量很少，所以呢在当地呢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到，
1: 就冲这个条件，就他这个种植条件就知道他的产量不高啊，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黄酒，在当地之前是吗，
0: 新界当地自古便有不吃黄酒不算过年的说法
1: 啊，
0: 如果没有包这个黄酒馅的这个饺子，这个年就过得不完整，据当地人讲啊，小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吃黄酒饺子的机会，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物质条件也不发达，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种植
1: 本身种植就
0: 种植
1: 不好种，
0: 这个产量也很少，也不好种植，
1: 对，
0: 那就是每年的这个除夕之夜呢，就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蔬菜大棚，人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白菜、胡萝卜，就是说当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
1: 水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蔬菜，
0: 这个新鲜蔬菜，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到这个过季的时候是吧，这个新鲜的蔬菜很少，所以是每当秋风由这个天这个非常燥热转到凉快的时候呢，勤劳而智慧的这个新井人呢就把这个韭菜根儿从这个大田里刨出来，然后整块整块的装到这个盆里，挪到屋里的这个火炕，就是这个炕上，火炕上，保持温度，不至于将韭菜根冻死。但是呢，一直不能浇水，
1: 因为
0: 呢， 一浇水，韭菜根就会马上疯长起来
1: 啊，
0: 所以一直就这样旱着，
1: 嗯嗯，
0: 让韭菜的这个生命力呢，就是说慢慢的蓄积，
1: 它攒着劲儿，
0: 攒着劲儿，慢慢的蓄积。
1: 啊、
0: 当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腊八节到来时、
1: 嗯，
0: 家家户户就开始泡上这个腊八饭，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才开始往韭菜根上浇水。
1: 哦，
0: 早就积聚着能量的韭菜呢，马上就开始疯长起来。
1: 嗯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能让它见阳光。
1: 对。
0: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都是避光生长。
1: 嗯。
0: 所以这个韭菜叶呢，就会变成金黄色的颜色，
1: 嗯、
0: 金灿灿的耀眼。到了大月腊月二十三，是吧？家家户户这个民间习俗，腊月二十三就杀年猪。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这个三肥七瘦的这个五花肉，你看，就是说，这个肥的这个比例占三分，
1: 嗯、
0: 瘦的这个占七成，
1: 这可是好五花肉，
0: 这个五花肉煮成这个方肉，
1: 嗯、
0: 然后再过油，把这个肉皮呢煎成这个焦黄色，
1: 哎、
0: 然后细细的抹了盐，一层层的码在罐子坛子里，
1: 嗯嗯，
0: 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腌肉一样，
1: 对，
0: 是吧？腌好的这个咸肉呢，保证第二年全年的一个肉食供应，
1: 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块。
0: 另外大年三十呢，就是第一茬的这个黄酒已经长得这个挺拔而这个粗壮，
1: 嗯嗯，
0: 与这个青的这个韭菜这个相比呢，黄酒辛辣的气味减弱呢，
1: 嗯，
0: 就慢慢的变得这个比较醇和柔和，微甜与芳香，
1: 嗯，
0: 颜色与味道呢都正好匹配一年中最重要的那对年饭。所以说你看，把这个韭菜根剪下来洗净，切成末，再把腌了多日的这个方肉呢切成比黄豆粒儿大的这个肉丁，
1: 嗯，
0: 高端的食材不用复杂的调料，其实
1: 嗯嗯嗯，
0: 就是说你看啊，黄酒末的这个黄酒末与肉丁拌在一起，只略微加一点这个香油，
1: 嗯，
0: 就成了咱们最好吃的这个饺子馅儿，
1: 哎，
0: 可以说是微辣微甜，并且是非常的香，
1: 嗯，
0: 新疆人认为这个黄酒肉丁的饺子呢，可以挑战是吧？任何的这个美食，随时就欢迎来打擂这个擂台啊！
1: 太有自信了，
0: 也太自信了，
1: 确实很好吃啊！
0: 确实，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在饺子里，这个新疆这个黄酒确实是独具一方的地方特色美食，
1: 真的是
0: 在其他地方还真没有这个，
1: 真没吃到过啊！
0: 原来的这个黄酒这个种植呢，是在特殊年代人们无奈之举发明的，而现在呢，由于这个生产条件，包括这个管理技术啊，还有这个交通运输的改善，
1: 嗯，
0: 现在的新疆呢，就是说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这个黄酒供应，
1: 嗯，
0: 但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呢，不吃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不算过年的习俗的，
1: 嗯，
0: 就是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是所有新疆人共识，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黄酒，所以热情好客的新疆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说如果你没有招待人家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1: 不热情，
0: 你不热情不尊重。
1: 嗯，
0: 当然，如果你来新疆一回，没吃过黄酒肉丁的饺子，也就算没来过新疆。
1: 哎呀，
0: 足以说明这道美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魅力。
1: 嗯，在新疆的重要性。
0: 其实呢，需要提醒大家啊，
1: 嗯，
0: 这个黄酒特别这个娇贵，
1: 哦，
0: 怕冷怕热。稍不注意就会烂掉，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保存呢，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在5到10度的阴凉地儿，
1: 嗯嗯，
0: 并且呢就要把它这个拆分成这个小板，
1: 嗯，
0: 用这个白菜叶或者报纸包裹起来保持水分，这样呢可以保存7到12天。
1: 嗯，那看来这个美味还不太好保存。
0: 对对对对。嗯，
1: 那我在新疆，因为我有同事是新疆的嘛，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酱，叫西瓜豆豉酱。
0: 对，
1: 是他妈妈做的。
0: 这个其实说的这个西瓜豆豉酱呢，
1: 嗯，
0: 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美食。
1: 嗯，
0: 有一首诗是这样赞扬这个西瓜豆豉酱的，
1: 嗯，
0: 叫洞房就在一瓮中，西瓜黄豆见生情，
1: 嗯，
0: 耐得伏天蜜月暖，酿出豆豉蘸大葱。
1: 这太有生活了。对，
0: 所以说这个豆豉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食品，
1: 嗯，
0: 也是一种纯天然绿色的一个调味品，
1: 嗯，
0: 用它来可以这个调味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作为一个佐食的一个拌料啊，
1: 嗯嗯，
0: 荤素皆宜。另外这个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色泽酱，就是说成这个酱褐色的，
1: 嗯，深颜色深，嗯，
0: 它就是说也不是特别黄，也不是那么是比较褐色的，
1: 嗯，
0: 气味呢比较醇香， 鲜美可口，它以精选的这个黄豆面粉以及优良品种西瓜为原料，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曲

0: 西瓜这个酿汁儿制成，经天然的发酵酿汁儿成。
1: 那既然是这个西瓜豆豉儿，它得在夏天做吧？
0: 对，这个制作这个西瓜豆豉呢，确实还是这个一是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这个季节的选择，都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一般是在农历的五六月，它连续，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几天这个晴天，你把这个盛好分量的这个黄豆呢，就铺在这个桌面上，你精选颗粒饱满、没有破损的豆子，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大锅中护熟，就慢慢的护熟，
1: 护熟，
0: 就给咱们蒸这个豆包，护红豆一样，护红小豆一样，叫护熟。然后等到这个豆粒酥软，豆香味溢出时，是吧？你把这个火灭了，捞出来，把这个水沥干，随后呢，是吧？把这个豆粒裹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干面粉，放在铺好布的这个簸箕里面，你看就是。农村里边有以前有那个布露啊、簸箕啊，是吧？上面覆盖上另一块洁净的布，放在屋里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三四天后呢，等黄豆表面长出一层黄绿色的那个毛时，就说那个颜色就是也不能黑，是吧？是黄绿色的。然后你揭开这个呢，将豆翻个个，在屋里呢晾到三四天，直到干透。豆子如果发黑了呢？你得赶紧扔掉，
1: 那就说明不好了，赶紧扔
0: 了。对，就是质量有问题，否则影响这个酱的质量。另外人吃了还会中毒，所以呢，黄豆发酵是否成功是做好酱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黄豆这个豆豉酱的这个家庭主妇呢，还会蒸上几锅馒头，然后呢，把这个馒头呢掰成2到3厘米见方的小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备用，
1: 这个也是做酱用的。
0: 对对，干透后流出的分量是发酵黄豆的2倍。巧手的这个妇女呢，还会在等待发豆期间准备好配料，把这个黄豆将与黄豆1:5的这个分量的花椒和大料，装在缝制好的这个布袋里，封好口，然后呢，把这个花椒大料等量的这个生姜，你看洗净。切片备用，你看，所以说制作这个或这个
1: 西瓜豆豉，
0: 西瓜豆豉，
1: 步骤好多呀。
0: 精选这个黄豆，得用西瓜的这个上好的西瓜这个汁儿，并且一点水也不能用，然后你还得用这个那个馒头，然后还得用各种的这种调料，其实呢，就是说通常的，就是说原料这个备齐以后呢，就是重要的在将在这个瓮里。中和酱环节了，
1: 那这个酱瓮子是不是就是制作豆豉的这个容器啊？
0: 对，通常的这个酱瓮子都是一个家庭中使用多年的这个传家宝，用以前呢一定要就是洗刷干净晾干，就是你洗刷的时候有水，但是你一定晾干，里边不能有水，
1: 对，
0: 有水
1: 就
0: 会
1: 坏了，
0: 所以说这个把这个西瓜切成块，然后把馒头黄豆放在这个酱瓮子里当中，就开始放盐。放盐呢，其实也是一门学问。这个西瓜和盐的这个比例呢，大约是1斤西瓜2两盐。放一层的料呢，就撒上一层盐。然后再撒盐，直到把原材料和调料包都放进去，就开始和酱。用这个勺子呢，从底下抄上来，直到搅和均匀。但是这个过程呢，是绝对不能加一点水的。那么稀稠，是吧？你都得算着。一加水发酵就发不好，就毁了这一瓮的原材料了。
1: 就是它和的时候，无论是稠还是稀，都就随它，
0: 就
1: 顺其自然。
0: 对，这就是说，这得看你这个这个经验。就是说你放的这个西瓜汁儿的多少，所以说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对，
0: 西瓜因为富含水分，它里边这个糖分呢，能改善这个盐多的这个口感，还特别耐存放，一举两得。把这个搅拌均匀后呢，这个酱瓮子。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足照射的地方，就是说
1: 让它发酵，
0: 对，为避免这个地面太阴凉的，一般的都是把这个酱瓮子放在这个砖石上，农村里边以前这个家里边这个院子是吧，铺这个砖，甚至有石头石块上，然后在这个瓮子上呢蒙一层报纸或牛皮纸，这样的就是说蒙上它以后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透气，另一方面呢防止这个 这个蝇虫的腐蚀，
1: 哦，
0: 另外灰尘的这个粘，就是说灰尘这个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它保持再用洁净的这个白布呢蒙住这个缸口，
1: 嗯，
0: 用四周呢用绳子捆好，
1: 嗯，
0: 这样就开始晒浆。
1: 哎呦，
0: 你看这个其实对这个技术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过程也挺多。
0: 对，以后呢连续三天的清晨呢，你都要掀开这个瓮子，是吧？你搅和搅和，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进行一个搅和，搅和的时候呢一定要抄底儿，
1: 嗯，
0: 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干馒头块搅碎，
1: 哦，
0: 让这个西瓜块化开，你看让各种原料更充分的混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酱中太稀，
1: 嗯，
0: 可以再适量放进一些馒头调和，嗯，你看就是说这个
1: 时候可以放东西了，
0: 对，放一些馒头，
1: 嗯，
0: 稠了就兑上一点凉白开或者放西瓜进去，
1: 哦，你看
0: 如果放水放凉白开水，
1: 嗯嗯，
0: 或者是放西瓜，
1: 因为西瓜本身就有水分，嗯，
0: 另外呢白天这个温度高，
1: 嗯，
0: 是吧，这个酱瓮子里边发酵时的原料呢都膨胀到瓮子，就是到这个
1: 就罩上来了，
0: 这个口上，
1: 嗯，
0: 而第二天清晨搅拌时候呢就会让所有的原料都能够充分的一个发酵着色，
1: 嗯，
0: 你看着这个瓮中的颜色呢由这个白的黄色逐渐变成了这个酱黄色，
1: 嗯，
0: 一个家庭半年的咸菜就快要做好了，你看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快做好了，
1: 快要做好了，嗯，
0: 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时间越长颜色越深，
1: 嗯，
0: 味道呢也更加纯正，吃起来也更加爽口，
1: 嗯，
0: 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晾晒环节受雨天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因为这几天突然晴天会好一点，嗯，但是一到阴雨天这样的酱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颜色呢它就发黄或者发灰，口感也不好，可以说就做得不成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天气自然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时机也是非常
1: 重
0: 要
1: 的，就靠天吃饭了，
0: 对，所以呢家庭主妇们呢会格外注意保护这个酱瓮子，
1: 嗯嗯，
0: 阴雨天呢，哎，就把它搬到屋里边、
1: 嗯，
0: 或者再盖上一个洗衣服的大盆，
1: 哦，
0: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牛皮纸湿掉，
1: 嗯，
0: 招了这个苍蝇啊或者这个蚊子，是吧，
1: 嗯，
0: 可以说这个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1: 那我看新京人这么会做这个西瓜豆豉酱，嗯，肯定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饮食上离不开这个西瓜豆豉酱，是不是吃法很多呢？
0: 对，这个其实这个西瓜这个酱发酵大约半个月呢，
1: 嗯，
0: 就可以吃了，
1: 嗯，
0: 这个吃法呢在当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1: 嗯，
0: 适合各种包括炒菜炖菜，是吧，蘸酱菜葱拌，嗯，这个葱拌里或者凉白菜，
1: 嗯，
0: 另外你就这个包包子的时候，
1: 嗯，
0: 包括包饺子调馅，哎，你看当地都放，这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说它一放进去一会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一个有一种其他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嗯嗯，
0: 有特殊的香味，包括炸酱面，是吧，
1: 嗯，
0: 豆豉捞面，是吧，焦汤面圆汤面烩饼，你看等等，可以说是只要你吃得入口的它都可以用这个西瓜豆豉酱作为一种调料或者是辅助，
1: 特别像保定怀茂的甜面酱。
0: 对，另外你炒肉的时候呢，嗯，也可以放一点，这样去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儿和牛羊肉的这个膻味儿，
1: 嗯，
0: 这样呢也可以说是肉嫩松软。
1: 那吃法真多，
0: 吃法真多。
1: 嗯
0: 嗯，
1: 就是直接蘸着吃，然后炒着吃，或者调馅儿都作为佐料调馅儿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我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不是现在就是做豆豉酱的会越来越少呢？
0: 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西瓜豆豉酱，
1: 嗯，
0: 你看这种做法
1: 做起来很繁琐啊，
0: 很繁琐，
1: 嗯，
0: 所以这个西瓜豆豉就是说到现在呢真是成了这个稀罕的这个物件，
1: 嗯嗯，
0: 但昔日农村做的这个豆豉酱的这个最香，这也是当地记忆里的一个家乡的味道，
1: 嗯，
0: 不管到哪里都忘不了。其实就是说你看一种特色的美食，它已经凝结着当地的一个饮食的民俗习俗，甚至 家庭成员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付出，
1: 嗯，就是那种家乡的味道，一种乡愁的味道哈。那我同事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他就是新街人啊，每年都会给我们大家带这个黄酒包饺子，特别香。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呢，他母亲还会给我们做很多这个西瓜豆豉啊，分给我们，真的就是新街独有的味道。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继续带大家走进中国皮都河北省新街市，品味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新街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昌老师。今天呀，我们继续探寻河北省新街市。刚才的黄酒肉丁饺子和西瓜豆豉啊，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孔老师，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在新街吃什么呢？
0: 这个说到这个美食呢，就是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实呢，佳肴数千种，难抵驴肉香。咱们就说一说新街的这个段家驴肉，因为这个新街段家驴肉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当地呢也享有这个盛名。其实呢，就是说说起这个段家驴肉呢，它的历史是非常这个久远的。相传呢，在汉代更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3年，更始帝呢派刘秀到河北镇卫州郡，刘秀呢就击败和收留了赤眉起义军和通马部，还有这个青赌部。刘秀在走马建国中呢，经过新街市仁慈一带，这个仁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突然呢遇到大风，饥饿难忍，恰逢然后不搭寨，仁慈呢原名叫不搭寨。看啊，一个姓段的段姓人家呢，把这个不能一时的这个驴宰杀烹煮，就说这个他不能干活的，
1: 不能干活了。
0: 段家呢就用刚煮熟的驴肉呢，就是这个慰劳这个刘秀和将士们。刘秀吃后呢，可以说是连声的称赞，真乃龙肉呢。手下这个将士呢，也吃完这个驴肉后，可以说是士气大振，连打胜仗。所以后来呢，刘秀登基称帝以后呢，就感念这个不搭寨的这个仁义，还有这个慈善，于是呢就随命令下了一道旨意，把这个村改名为
1: 仁慈村。这么来的。
0: 并且呢命这个段姓人家随军赴役，屠宰加工这个驴肉，包括这个骡子啊、马啊这个肉食。所以说段家驴肉加工技术可以说在随军的转战中逐步提高，四处飘香，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各地。
1: 那你看段家驴肉这么历史这么悠久哈，而且又传承至今，以我和孔老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我可以肯定这个段家驴肉是不是选料是绝对严格，工艺肯定考究，
0: 那是必须的。因为说到任何美食呢，一定它是选料要严格，工艺要精湛。这个段家驴肉也不例外。它是每天下午呢屠宰的这个鲜驴肉，在傍晚的午时时候下锅，它加上这个花椒、大料、小茴香等多味调料，进行一个大火的一个烹煮。等这个肉熟了以后呢，把这个火慢慢的撤下来，然后呢，用这个石块压好这个锅盖，然后呢，慢火的 焖煮一夜。
1: 哦，煮一晚上。
0: 对，等到一早出锅，这个时候的这个驴肉呢，可以说是色红味美，软而不烂，香而不腻，鲜而不腥。尤其这个前膀肉、后臀、中腰窝、后腿窝、花腱肉、板肠段，可以说是最为鲜美可口，
1: 听着就好吃。
0: 这个鲜驴肉呢，用当地产的这个油酥烧饼裹起来吃，更加这个别具风味，这就跟那这个驴肉火烧差不多。
1: 那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段家驴肉有没有就是更新换代或者升级？除了驴

0: 鱼肉之外。
1: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一种这个美食的这个传承发展呢，它都是随着时代进行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
0: 对，
1: 它是在祖传这个段家驴肉呢，也是在祖传配方的这基础上的，是吧？反复的一个试验，调味配合出独特的适合现代屠宰加工的一个驴肉配方。配方中呢，它随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需求，又增加了一些保健养生的功效，
0: 就是更营养健康。
1: 这样的驴肉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更多，可以说是营养价值也更高，并且呢，除了这个驴肉以外，开发了这个驴肉灌肠、烧饼裹驴肉、驴肉蒸肴、驴肉锅等系列的驴肉美食，
0: 形成一个系列，
1: 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风味食品。
0: 那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在您那个书中也记录过哈，就是2014年这个新集段家驴肉被列入了新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呢，这个段家驴肉可以说它传承千年啊，是古法古味儿，它是心血和汗水的凝聚，而且呢，驴肉美食的风味啊和营养是坚固的。那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初心和匠心啊。河北省新集市啊，不仅是皮草出名，而且呢还盛产美食啊，大家来到新集呢，不仅可以尝到久负盛誉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说的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还有西瓜豆豉啊、段家驴肉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啊，什么吊炉烧饼啊、丸子肉等风味小吃啊。而且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里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誉，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选购到新集的皮草，还有名声在外的新集农民画和这个皮贴画，更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您美食上的享受了之后呢，再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美的体验啊！您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让您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文化啊！好，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1: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

0: 墙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0: 听了李鸿章的话，贺德点了点头。我理解大人当时的难处。大人做得对，的确应该如此。结果好，一切都好，大人顺利收复了苏州，就是最好的结果。可是戈登上校的承诺，大人却没有照顾到。我没法照顾到。我是在见到八个降王的时候才发觉他们的野心，才决定杀死他们。那时候戈登将军已经去了昆山，我来不及和他商量。如果说起戈登将军为什么去昆山，他脸上未必好看呐。于是李鸿章把戈登索要巨额饷银的过程又说给贺德听。我是说过打下苏州后发两个月的恩饷，可是并没有说必须是一接过苏州就立即发，也没有说必须是两个月一起发。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银子，我的部下已经欠饷两个多月，我再三地向戈登将军说明，可是他不听我的解释，还纵容他的士兵向我的坐船开枪，打伤了我的两个护卫。他擅自离开苏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军人，这是不应该的。戈登将军很在意他的荣誉，他擅自离开前线，难道不有损他的荣誉吗？贺德对李鸿章的解释十分理解，对他清醒的头脑和伶俐的口才十分佩服，他表示愿意为两人和好尽力，但条件是李鸿章必须发一个书面说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无关，而且要给戈登和常胜军一笔银子来取得他们的谅解和配合。李鸿章完全答应，他的要求是戈登必须继续听从巡抚的调遣，要尽快投入战斗，因为常州、嘉兴、湖州的战事正在进行，需要常胜军协助。李鸿章没想到贺德如此好说话，就留他吃饭。吃过饭之后，两人已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李鸿章笑着问道：“贺德先生，我听说就连我们的议政王也称你是我们的贺德，你是靠什么办法让我们的王爷这样欣赏你啊？”贺德从容地说：“我不过是摆清楚自己的位置罢了。我虽然是英国人，但我是中国海关的署理税务司，既然拿中国的俸禄，自然要为中国效力，更要按中国的规矩行事。我到总理衙门去，那里每位大人都比我的职位高，都是我的上司，我当然要对他们恭恭敬敬了。是啊，你呀，不像别的外国人那样对我大清官员指手画脚，又懂礼仪啊。怪不得王爷喜欢你呢。我不仅这样要求自己，我将来对海关的所有官员都会如此要求。”贺德拿出一沓稿子说：“这是我拟定的至各口税务司的通令。”李鸿章接过来，饶有兴趣地看起来。这篇通令开头就说：“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经常地牢记，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所有的成员，包括总税务司本人在内，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 从而每一个成员对待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在内，必须尽量避免引起冲突和恶感的因素。对中国官员应当表示礼貌，对中国百姓也应当表示友谊。礼貌有助于公事的顺利交往，而友谊的表示则有助于去除中国百姓对外国人的恶感。每一个人应当牢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支取了中国政府的薪金，必须按照指定的工作为中国政府服务，应当随着潮流的进步，为成功而有计划地推进其工作，必须用理智和耐心等待机会，可以善意地提出建议，而不能有任何的强迫。赫德对税务司的人员竟然会有这样通情达理的要求，这让李鸿章很感意外。他疑惑地望着赫德，抖抖手里的文稿，问道：“赫德先生，是真这么想的，还是说给人听的？”赫德像受到了侮辱，大声说：“我不是要这么想，也不是要这么说，而是要这么做，而且我正在这样做。”李鸿章佩服地连连点头，他心里想：怪不得议政王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太了解中国人的心思了，他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中国人的心尖上。李鸿章不止一次听海关道郭松涛称赞上海海关的人员认真守信、热情，此时他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问赫德：“这个通令什么时候发布的？”赫德告诉他说：“现在还没有发布，因为我还是署理总税务司，我必须等到总理衙门正式的任命后才发给各海关税务司。”“哦，为什么？”“名不正言不顺，我仅是个署理税务司，这时候发布不合适。如果我刚刚发布了，总理衙门却派来新的总税务司，那我就成了整个税务司的笑话，也会成为中国官场的笑话。我必须等到那张任命文件到达我的手上，我不能喝了庆祝酒，结果升官的不是我。”赫德先生对官场真是摸透了。随后，赫德立即去了昆山。李鸿章为了表示对这个年轻人的重视和敬重，特意派他的亲兵卫队十人护从。到了昆山常胜军司令部，戈登却不在，原来他打猎去了。赫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了，戈登才提着两只野兔回来。赫德说明了来意，把他见李鸿章的情形说了一遍，可戈登还是责备李鸿章背信弃义。赫德问道：“如果李巡抚要与你商量，怎么与你商量？那时候你在哪里呀？”“
2: 我在回昆山的路上。”“
0: 那请问戈登上校，你为什么回昆山？一个军事指挥官未奉命令却私自离开战场，这是否有损军人的荣誉呢？”这正好掐中了戈登的软肋，他便反驳道：“
2: 你是大英帝国的人，为什么替不讲信义的中国人讲话？”“
0: 哎，我们就是说事，不要管我是不是英国人。如果你真的带兵去打苏州的中国军队，这会导致严重的外交问题，因为大英帝国已经向中国政府承诺帮助中国政府平乱，而不帮助叛乱者。
2: 我没打算真那样做，再说了，公使大人也是支持我的。”“
0: 不，公使大人只是在维护你的尊严，或者说维护大英帝国军人的尊严，但他并不支持你有过激的行为。我接到的训令是劝说你恢复与李巡抚的和平。”
2: 赫德把公使布鲁斯的训令递给了戈登，戈登看了之后

便沉默了。赫德知道戈登喜欢带兵作战，便又劝说道：中国有句俗语，人贤生贤士，驴贤啃曹邦，意思是人不能闲下来，要忙起来，军队更不能闲下来。没有仗打的军队最容易出现纪律问题，而一旦出现纪律问题，那就是军事主官的责任。我也想重回战场，只是我要恢复荣誉。没问题，你说你的要求。第一，李巡抚要以书面的形式说明我与沙翔事件无关，更没有事先与他们预谋。好，这个没问题，我会说服李巡抚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明。那如果能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然再好不过。可是李鸿章会答应吗？他会答应的，因为新闻发布会也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为什么必须杀翔。继续说你的要求。第二，要兑现诺言，发2个月的赏银。我的军队不许抢掠，这是事先说好的酬劳。淮军每次占领一个地方都会抢劫一空，我不允许我的军队这样做。这样很好，你维护了大英帝国的荣誉。我不仅会让李大人补齐常胜军2个月的赏银，而且还要格外再赏你10000两。作为条件，你必须真诚地接受李大人的调遣。那好，只要在上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拿到赏银，过完中国的旧历年，我就立即派军队去战场。对了，还有一条，以后必须按时发饷。这个我可以立即答应你，常胜军的饷银将由上海海关每月按时拨付。赫德回答得十分干脆，事情解决得如此利索，戈登也很高兴。今晚我亲自给你烤野兔啊，我们好好的喝一杯。同治2年底，李鸿章制定了三路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北路由刘铭传、李昭庆率部进攻常州，西路由郭松龄率部进攻太湖以西临近浙江的宜兴。戈登与李鸿章已经重归于好，自告奋勇帮助郭松龄攻宜兴。南路则由程学启率部进攻浙江的嘉兴，一则断绝浙江与江苏太平军的联系，二则配合左宗棠进攻杭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淮军而言，准备充足的炮弹火药是大战前最繁重的任务。马格里的炸炮局因为迁到苏州，安装调试就耽搁了1个多月，所以生产能力大受影响。因此丁日昌、冯俊光主持的炸炮局就要加紧生产，不然炮弹火药的缺口会更大。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冯俊光却提出要回广东参加乡试。李鸿章先是一口回绝，等冯俊光说清缘由，他就没法那么绝情了。冯俊光的父亲是军工出身，虽然保治知府，但因不是正途出身而备受轻视，所以他让冯俊光发誓用功考举人中进士。无奈冯俊光志趣不再科举，两次乡试均是名落孙山。老父亲因战伤复发，看情形是阳寿无多，而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儿子中举人考进士。今年是乡试大比之年，所以他必须回乡备考，不然呐，对不住老父亲。大帅，我知道回去还是考不上，但我可求个心安呐，不然无法面对老父的殷殷期待。今年家父身体更加不好，只怕今年也难熬过，所以

话说至此，冯俊光眼圈红了。诸如啊，以你的才干，就是给我个榜眼来换你，我也不答应。啊，科举正途出身，有什么了不得的？啊，李鸿章虽是翰林出身，对所谓正途士人却颇多微词，而对有一技之长者却刮目相看。哎呀，大帅妙赞了！像我这种人呢，虽有一技之长，可是在世人眼里只能算奇技淫巧，既不能安身，更不能立命。尤其家父希望我博得功名，到了痴心的程度。哎呀，我实在不忍服他的一片心意呀。冯俊光再次申明不得已的原因，李鸿章自然明白考举人中进士在世人眼中的分量，更明白在官场是否正途出身干系甚大，自然也就明白冯俊光老父亲的心结。自从到上海来，与洋人接触日多，越来越觉得需要学习洋人的地方太多，而手下能用的人才却常常捉襟见肘，因此他对科举越来越怀疑。大清最聪明的人都集中在科举之途，埋头于四书五经，满口知乎者也，而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却百无一用。像冯俊光这样的人才，比一个酸秀才与举人实用百倍，却因为没有中举而被世人小瞧。诸如啊，咱大清的科举有问题，什么时候你这样的人能扬眉吐气了，大清才有希望啊。李鸿章大发感慨，可感慨归感慨，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他再拦着不放人就不通人情了，在最需要的时候却要离开，冯俊如心中也十分的不安。他保证地说，大帅，一出秋闱，我立即就回上海。刚送走冯俊光，两淮盐运使郭松涛就前来辞行了。郭松涛是湖南湘阴人，是李鸿章的同年。太平军兴后，李鸿章回安徽办团练，郭松涛因丁忧在即，就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在湖南、江西、江苏等地为湘军筹饷。李鸿章带淮军入沪后，三番五次致书郭松涛，请他出山。郭松涛一则对官场心有余悸，二则不愿在同年的手下供职，所以一辞再辞。后来因曾国藩出面，郭松涛才出任了江海官道。他清廉耿直的个性与按欧洲制度运行的海关税务司气味相投，因此深得赫德的敬重。任职不到一年，在李鸿章、曾国藩的推荐之下，他又出任两淮盐运使，已是从三品的大员。清朝食盐分区销售，各地所产食盐皆划定特定区域为其引地，盐销区一经确立，产区与销区之间便形成固定的关系，盐商只能在规定的盐场买盐，在规定的引地内销盐，一旦越界即为违法私盐。两淮盐行销之地包括两江及湖广，但因为四川与两湖相接，川盐私运至两淮行销之地难以禁绝。太平军兴后更是严重，特别是绿营兵也参与运私盐牟利，川盐因此大行其道，两淮盐的销量和获利自然也是大减，每年减少盐税收入近百万两。郭松涛接任之时，前任乔松年移交的库存只有四万两，而积欠江南粮台十万两，安徽每月协饷一万两，已有九个月未曾协解，相当于有十五六万两的欠账。郭松涛发现两淮盐运问题错综复杂，而最大的问题是江南提

0: 倍增，长江上下游理想大旺，任职两个人都刮目相看。两个月前，湖南巡抚毛鸿斌经曾国藩举荐出任两广总督，李鸿章抓住时机向毛鸿斌推荐郭松涛出任广东布政使。毛鸿斌新督两广，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粤商勾结洋人偷逃税离，郭松涛正好可做他的帮手，所以他干脆推荐郭松涛出任广东巡抚。几天前，上谕已由李鸿章代传，毛鸿斌催促甚急，所以郭松涛今天前来辞行。在巡抚衙门西花厅，郭松涛要以下属身份参见上线，李鸿章连忙阻止，双手扶住了他的手臂。哎，君仙休要见外，咱们是老同年，何况你如今也是一省的巡抚，更不可行此礼呀。郭松涛就是一拱手，
1: 我能巡抚广东，多亏老同年提携。
0: 哎，君仙，关键是你理财的成就令人刮目，我不过是顺水推舟，锦上添花罢了。毛总督早有此意，何况推荐你出任粤府，我也有私心。李鸿章亲自把茶端给了郭松涛。郭松涛不明白李鸿章有什么私心，一副就教的神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挂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寻。

0: 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 家庭防火，
3: 安装小白盒
2: 靠谱又省心。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暗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看了黑呀、啊。

0: 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儿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生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那卡子、地鸡、鹅卵巢、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是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
1: 你都
2: 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
3: 呀。那高老师，
0: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 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7: 吗？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2: 托？
1: 我不明白。
2: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
1: 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0: 嗯，
3: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0: 钟经理，
1: 嗯，
0: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0: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3: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

0: 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哎，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哎呀，好，爸。

0: 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3: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长。

0: 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
2: 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
0: 你看，
1: 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
2: 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
1: 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3: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3: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0: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他是一位爱开玩笑的老顽童，他是一位戎马一生的老兵，他创作的上千首歌曲被人们广为传唱，他就是著名词作家阎肃。2016年2月12日，阎肃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86载人生路，却留给了人们无数的念想。他编剧的民族歌剧《江姐》至今还在各地火热巡演，他创作的经典词作《红梅赞》《我爱祖国的蓝天》《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前门情思大碗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传唱。他多次担任综艺大赛评委和春晚等大型文艺晚会的艺术顾问，把欢乐带给千家万户。那么这些经典作品的创作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阎肃又是怎么和春晚结缘的呢？

0: 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严肃，敢问路在何方。
1: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行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兴起。那个时候文化生活还比较匮乏，老百姓都急切地盼望着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的出现。而这个时候的严肃已经在空政文工团搞了近三十年的创作，虽然写出了《江姐》这样的经典歌剧，但改革开放后的他急切地想寻求艺术创作上新的突破。群众的需求就是严肃创作的动力，此时电视的兴起给了他一片崭新的领域，他开始关注电视这个当时新兴的领域，并充满热情地投入其中。时间到了1984年，这一年春节，电视里出现了一个叫春节联欢晚会的新生事物。严肃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打着麻将。春晚有唱歌的节目的时候，严肃打麻将一般不停，有小品的时候就停下来。但是当张明敏出来唱《我的中国心》时，严肃却停了。
2: 衡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1: 严肃认认真真地听完了这首歌，觉得这首歌写得好，同时心里也在想，这么好的晚会我要能参与一下那该多好啊。
3: 转眼到了1985年的冬天，一个不速之客敲开了严肃的大门，他是央视著名晚会导演黄一鹤。
1: 黄一鹤导演当时已经是央视著名导演，他是央视春晚的开创者，后来担任了包括第一届春晚在内的5届春晚总导演。
3: 黄导演是慕名而来，想找严肃来策划春晚。严肃一听能参与春晚，顿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1: 1985年，由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横空出世，一时间万人空巷。
4: 您说，哎，你怎么打人？你
1: 其中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满芬扮演的大赤丹，和周国治扮演的冠晓荷这两个反派人物，让人们印象深刻。严肃知道，春晚要成功，就要善于利用社会热点人物。于是他为李婉芬和周国治量身定做了一个小品《送礼》。
5: 找谁呀？
6: 在局长是唐山人，
7: 孙局长在家吗？
5: 孙局长，哎呦，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1: 每个角色出场都使用一种不同的地方方言，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小品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我国小品创作上的一个突破。
3: 其实严肃给春晚舞台带来的突破和第一有很多，比如春晚的歌曲联唱《马自令》也是出自严肃的创意。
1: 1990年正好是马年，这年的春晚中，一首首包含马字的歌曲让观众沉醉其中。

0: 这种联唱表演形式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这种形式不但集中了当时许多精彩的歌曲唱段，可谓明星荟萃，效果精彩纷呈，而且符合当时人们开始追求快节奏的潮流。联唱这种形式在春晚舞台上首次亮相后被争相效仿，开创了晚会表演的新形式。
1: 从那一年算起，阎肃就和春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他一共参与创作了16届春晚，成为了春晚后台的常客，也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幻想。
0: 80年代后期，春晚开始红火起来，成了人们春节必不可少的年夜饭之一。观众们每年都对春晚有新的要求和期待，观众们的支持和期待是阎肃创作的动力，阎肃求新求变的能力给春晚注入了无限

0: 大家都知道，春晚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12点的敲钟。为了保证12点准时敲钟，前面的节目必须得把时间控制好。而第一个把时间控制理念引入春晚的，就是严肃。
1: 在参与1986年春晚的策划中，虽然是严老第一次策划春晚，但他以独具的慧眼预见到节目时间的伸缩性。有的节目彩排的时候是15分钟，真正演出的时候演20分钟都有可能。为准确控制播出时间，他把每个节目的时间都精确到秒。当时不像现在没有数字设备，为精确控制时间，他拿一块秒表，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掐时间。正式演出时，整台晚会节目安排紧凑，时间控制得很好。严肃给春节联欢晚会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和第一，应该说是包括他在内的第一代晚会创作者，为现在的春晚奠定了最初的形式和基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些辉煌的晚会背后，严肃付出了多少艰辛的汗水。自从投入到春晚的创作中之后，严肃就再也没有和家人过过一个春节。每次春晚他都要打起12分精神，跟着导演盯着整台晚会的每一个节目，等到直播结束，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这时家人一般都睡下了。
0: 后来跟严肃一同创作1990年春晚的剧作家王景瑜回忆说，当时我们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但严肃就像着了魔一样，全心投入，晚上10点、凌晨3点还是经常跟我们在一起。严肃作为空政的剧作家是外请来的，可是他那个感觉一点都不像是外请的，就和中央台的一样，没有里外之分。
1: 当时中央电视台离空政文工团不远，严肃只是偶尔回家匆匆拿东西，基本上是夜以继日，没有假期。严肃单位经常有会，经常是10点回台里工作到夜里2、3点休息，夜宵是来不及用热水冲泡的方便面饼干。我们难以想象，一台台精彩的春晚竟然是严肃一天天熬夜熬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万象更新，除了春晚的横空出世，电视剧行业也在蓬勃兴起，而这些兴起领域中都能找到严肃的身影。《西游记》让我们认识了孙悟空这只猴子，也让《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注意过，这首歌的歌词是严肃创作的。
2: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3: 86版《西游记》让《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就是严肃作词的。那么这首经典歌曲有着怎样的创作过程？京味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0: 1983年《西游记》投入拍摄时，导演杨洁并没有想到让严肃写这个剧的主题歌词。该剧的音乐编辑王文华约了一位不错的歌词作者写主题歌，让杨洁审查。杨洁看过之后总觉得不大够劲儿，没有反映出这部中国名著改编成电视剧后所具有的特殊韵味，看来只有另找人了。此时有人向导演杨洁推荐了严肃，因为当时严肃已经是流行音乐界响当当的作词大师，而且是有求必应。后来导演杨洁找到严肃，请他为《西游记》写词时，严肃非常高兴，一口就答应。
4: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那个导演找着我说是写个主题歌，我说这有什么难的，我4岁知道是猴了，拿过来就写了。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呀。后来就写不动了，往下不知道怎么写了，哎呀真是着急呀，痛苦啊，在屋子里来回走，走啊走啊，来回走。我那个儿子在旁边的复习功课说，哎呀这烦不烦呢，你地上走出一条道来了都。 就他这句话，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写的小说《故乡》，那《故乡》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其实地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对呀，我一想什么时候算头啊，取经回来算完吗？封了斗战胜佛算完吗？都没完呢，人生还得继续啊。走哪儿算一站，路在哪儿？路在你的脚底下。于是我想起来，这一路上一番番春秋冬，一场场酸甜苦辣，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1: 这首《敢问路在何方》一直传唱至今，后来杨洁导演要拍《西游记》续集的时候，依然沿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1990年，北京电视台的导演找到阎肃，请他参与创作一台有北京韵味的电视晚会，晚会从头到尾都要带京味儿，这可把阎肃难坏了。阎肃不是北京人，1930年他出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家逃难到了重庆，后来在重庆大轰炸中，阎肃一家人损失了所有家当，最后不得不躲进了一家修道院。1953年，阎肃在组织的安排下从重庆大学退学，他加入西南文工团，之后他离开重庆。1955年，阎肃因为加入空政文工团来到北京，到1990年，他已经在北京住了35年，也算是个老北京了。他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用什么元素来体现北京的京味呢？一时间他还是找不到方向。
0: 有一年，阎肃坐火车回北京，下了车，出了车站，炎热的天气让火车站旁边一个露天的小茶铺格外显眼，很普通的一个方茶桌，上面大碗茶一字排开，里面茶汤黄黄的，一杯翻江下肚，又解渴又便宜，透着一股子的亲切劲儿。阎肃在喝茶的时候，顺手就拿起了旁边的一份北京晚报，看到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月老华侨回国，寻找到了很多儿时的记忆。文字当中充满了那位老华侨对于故乡、对于故土的崇拜情感。
1: 看到这篇报道后的阎肃十分兴奋，前门楼子、一碗大碗茶、几声蛐蛐叫，这些词一下子都撞进他的脑子里。他突然间灵光乍现，前门情思大碗茶的歌词就这样写了出来。

首前门情思大碗茶就在这台京腔京韵自多情的晚会首次亮相，很快就受到观众欢迎。前门情思大碗茶的创作似乎打开了严肃创作京味歌曲的阀门，他按照这种思路一口气为这台晚会创作了十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1992年的七月，严肃把自己关到家里冥思苦想，他遇到了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创作。这个难题还是他自找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那一年刚好是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要搞一台晚会，严肃呢

0: 是当时这台晚会的策划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祸横行，严肃就出主意说，咱们呀写一首打假的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到了严肃的手上。
1: 我说这很容易，拿来吧。真正写写不出来了，怎么写啊？说您的眼镜是真的，我这手表是假的，这都不像歌啊。这个小心你的周围有陷阱，这也不对呀。
2: 正在严肃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次他无意间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川戏《白蛇传》，这时韦陀有一个特技，开天目，脚在额头上提出一个眼睛，没想到这个镜头居然给严肃的创作带来了意外的灵感。
1: 这叫法眼，叫天目，叫慧眼，
3: 开天眼。
1: 对，哎，嗯，如果你我都有一双慧眼，不就没问题了吗？借我一双慧眼。
2: 这首歌就是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雾里看花》。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叫《借我一双慧眼》。这首歌1992年由那英唱红，让那英的事业攀上了第一个高峰。但是后来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它当情歌听，没有人想到过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打假的歌曲。

0: 他最自豪的一个事儿，就常跟我说啊，他就说，85岁还这么有每天有事儿干。什么叫有事儿干？他认为就是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不管是对组织还是对部队还是对整个社会，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工作中的严肃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他都会尽职尽责，创作上也是一丝不苟。但是生活中的他却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2: 严肃在家从来不干家务，因为老伴说他干家务就是添乱。有一次老伴做饭的时候发现没葱了，就跟严肃说，你去给我买两根葱回来。不一会儿严肃从菜市场回来了，老伴看着他是哭笑不得，原来严肃真的只买了两根葱。严肃老人病重前参与创作的最后一台晚会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也就是93晚会。这一年严肃老人因为年龄原因已经不经常接晚会的工作了，但是他觉得这台晚会对自己来说对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因此他不管多累都要参与。
1: 这一年严肃已经85岁了，依然是没日没夜的跟着创作组开会，从不喊苦喊累。
2: 严肃经历过抗日战争，当年重庆大轰炸后，父亲在嘉陵江边哭泣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段岁月在他的童年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他对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的大型晚会是投入自己全部的感情去创作。就在紧张筹备93晚会的过程中，严肃见到了一个老战友，当时老战友已经看出了严肃因为筹备93晚会身体出现不适，但是为了工作严肃依然坚持着。
3: 因为当时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了，我就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最近比较累，这个晚上睡不好觉。他跟我讲，他说现在所有外面的活动啊我都推了，就唯独这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事儿，我得全力以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组里面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啊，就他的一个。
2: 2015年9月3日，经过严老精心策划的93晚会如期举行，晚会取得巨大成功，严肃终于又完成了一个艰巨任务。但是在高频率的工作下，也耗尽了严肃所有的精力和体力。2015年9月14日，严肃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家人送进医院。9月29日，病情恶化。

陷入深度昏迷。所有关心严肃老人的朋友和陌生人都希望再次听到他那爽朗的哈哈大笑。在医院，有记者问严肃的儿子严宇，到底是什么让严肃走得这么远，又一直保持初心？严宇回答，我也一直纳闷，等他醒了，我要亲口问问。然而父亲却再也没能亲口告诉他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6: 谈不到优秀，
5: 是您吗？
6: 您捧我，
5: 我专门找你来的。
6: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5: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6: 跟我比赛？
5: 对了，
6: 您是干嘛的？
5: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6: 您说什么？
5: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6: 捡起来
5: 什么掉了？
6: 脸。
5: 这叫什么话？这叫
6: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5: 挺优秀的。
6: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呀？
5: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6: 是啊，
5: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6: 听说什么了？
5: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6: 就是我。
5: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6: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了？
5: 对了。哦，能比吗？
6: 可以呀。
5: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6: 不是感动的。
5: 能比吗？
6: 呛的。
5: 什么叫呛的？
6: 你吃蒜了吧？
5: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6: 闻出来了。
5: 吃蒜了。哦，没救面。
6: 光吃蒜。
5: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6: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6: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5: 好吃啊。
6: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5: 对，
6: 咱们俩人比赛
5: 能比吗？
6: 然后 PK 一回。
5: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6: 说相声都不吃亏。
5: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6: 韭菜盒子。
5: 哦，
6: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5: 什么呀？
6: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的。
5: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6: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5: 捡你拿手的来吧。
6: 干嘛捡我拿手的？
5: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6: 哦、人家还照顾我。
5: 行了
6: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5: 什么呀？
6: 就是这个了。
5: 这是，
6: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5: 什么意思？
6: 快板。
5: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6: 能比吗？
5: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6: 什么都行？
5: 你就说怎么比吧？
6: 怎么比呀、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5: 我也来一段，
6: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5: 是这意思？
6: 怎么样？
5: 那咱俩谁先来呀？
6: 我先来呀。
5: 你先来。
6: 我打个点你听听。
5: 我瞧瞧。
6: 咱先得来个架势。
5: 哦，还有个
6: 架势。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5: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6: 你说谁呢？
5: 你这个叫战俑。
6: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5: 什么名字呀？
6: 这叫怀中抱月。
5: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6: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5: 为什么呀？
6: 怕打着话筒。
5: 好解释。
6: 哎，对了，
5: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6: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长的那个是啊。打个点儿，你听听。
5: 听的就是点儿啊。
6: 好了，
5: 行，你来来
6: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啊，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说，嗯。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嗯，学着点，唰、
0: 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0: 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

0: 我不讲话，
1: 影响我的打欲。
2: 什么叫打欲？
1: 想打的欲望。哎呀，
2: 没有这么简称的。
1: 再来一回。
0: 啊，再来。
1: 嗯。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2: 好，
1: 怎么样？哎，
2: 好。唰。嗯，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1: 啊，你说吧。
2: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1: 是
2: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1: 谁呀？
2: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1: 你才神经病呢。
2: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1: 那多热闹啊。
2: 不热闹不管用，
1: 大伙儿多欢迎啊。
2: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1: 什么呀？
2: 演唱。
1: 唱我唱的也好。
2: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1: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2: 怎么讲？
1: 凡是你会的，嗯，我全会。
2: 你全会。嗯，我会的多了。
1: 你会什么呀？
2: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嗯，100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嗯，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2: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 这段
2: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1: 我们学习学习，
2: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1: 行，
2: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1: 学习学习。
2: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1: 你听听大伙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2: 大伙懂得欣赏艺术。嗯，
1: 可怜你。
2: 可怜我，
1: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2: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1: 这是
2: 损。
1: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2: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1: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2: 那不听这个大伙听什么呀？
1: 喊麦呀。
2: 喊麦？
1: 喊麦呀。
2: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1: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2: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1: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假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打我打打。
0: 怎么样？
2: 您这，你听我一句劝吧。
1: 啊，你说。
2: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1: 为什么呀？
2: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1: 凭什么呀？
2: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1: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2: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1: 谁要疯啊？
2: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1: 这比你受欢迎啊！
2: 别来这套了，嗯，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嗯。

0: 闹
1: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2: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
1: 哎，
0: 我会演。
1: 会演？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1: 哇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样，你行不行啊？你
0: 行不行啊？
1: 行啊，这个。哎，哎呦，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0: 这个
1: 啊，
0: 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呀、
3: 啊！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4: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5: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3: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5: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4: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3: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6: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7: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我这这儿站着个人呢。
8: 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7: 啊？问完了。
8: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7: 应该
8: 是。
7: 您好，大爷。
8: 你骂谁啊？
7: 怎么了？
8: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7: 那我叫您二大爷。
8: 你才二呢。
7: 您今年
8: 七十。
7: 古来稀。
8: 你咒我。
7: 你活得七十不容易。
8: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7: 我没说你要死啊。
8: 学好怎么着？孩子，
7: 我怎么了？我也没
8: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吧。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8: 你没错啊？
7: 我本来就没错。
8: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啊。
8: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啊。
8: 你没错啊？
7: 就没错。
8: 真没错。
7: 没错。
8: 哎

0: 哎呀，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
1: 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
0: 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1: 你这是搀我？
0: 这不搀您吗？
1: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0: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1: 没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0: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0: 是。
1: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0: 就是让你让道，
1: 我气死他！
0: 什么人呢？
1: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0: 哦，
1: 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0: 什么战争气氛？
1: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0: 多新鲜的！
1: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0: 哦，
1: 你小伙子下车了，
0: 要跟你理论理论。
1: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0: 你怎么不让道啊？
1: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0: 对呀、
1: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0: 怎么讲啊？
1: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0: 我开的是大奔。
1: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0: 你这不诚心吗？
1: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0: 干嘛？
1: 你跟老年人示威。
0: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 我斗气
0: 就斗气儿。
1: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0: 你干嘛？
1: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0: 不是，那干嘛呀？
1: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0: 您这是造假呀？
1: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0: 是啊，
1: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0: 好好好，
1: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0: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行，
1: 怎么着？
0: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0: 您有理，
1: 哎、你说我理在哪？
0: 您
1: 啊，
0: 没羞没臊，
1: 管那干嘛？买菜去。
0: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1: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0: 卖菜的又怎么了？
1: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0: 啊，
1: 我往下劈点行吗？
0: 您劈呀、
1: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0: 啊？
1: 卖菜的不乐意了。
0: 是啊，
1: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0: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1: 黄瓜？你有黄瓜吗？
0: 有啊。
1: 你这黄瓜苦吗？
0: 不苦，
1: 不苦，我尝尝行吗？
0: 尝啊。
1: 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0: 你吃人两根黄瓜，
1: 我不卖你，行了吗？
0: 不卖你了，
1: 宝儿，
0: 不卖给你。
1: 你敢说不卖？
0: 就不应该卖。
1: 你再说你不卖，
0: 我不卖给你。
1: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你再说不卖，
0: 不卖，
1: 不卖啊，
0: 不卖。
1: 哎呀！
0: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行了，
0: 大爷，大爷，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哎呦，哎。

0: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 卖完了，
0: 我都信了，您有理。
2: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0: 对，您有理，能耐大。
2: 白菜给我，
0: 给您白菜。
2: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0: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2: 谁说的？
0: 到家了。
2: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0: 是啊，
2: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0: 嗯，
2: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0: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2: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0: 嗯，
2: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这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0: 这话可够损的啊！
2: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0: 啊，
2: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0: 嗯，
2: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0: 嗯，
2: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0: 一个人跳广场舞？
2: 你说您叫嘛？这叫
0: 就是
2: 您是连说再唱。
0: 您还唱？
2: 载歌载舞嘛。
0: 你唱的什么呀？
2: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0: 没人跟你走。
2: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0: 赵奶奶要跟你走，
2: 还跟我对唱呢。
0: 是啊，
2: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0: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2: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0: 人家高考。
2: 高考
0: 啊？
2: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0: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2: 别跟我谈人生，
0: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2: 别跟我说这个。
0: 我怎么了？
2: 别跟我说这个
0: 啊！
2: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0: 嗯，
2: 我冲赵奶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0: 你躺地下了。
2: 赵奶奶躺地下了。
0: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2: 心脏病都犯。
0: 你看，
2: 但是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0: 120来了吗？
2: 救护车来了。
0: 120来了，
2: 我一看120来了。
0: 嗯，怎么办？
2: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0: 还真不错。
2: 我躺地下，
0: 够机灵的啊，
2: 爸爸。
0: 嗯，
2: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0: 真是，
2: 您做这是嘛事？
0: 嗯，
2: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0: 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2: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0: 说什么了？
2: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万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0: 嗯，
2: 你把收音机打开了，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0: 人家都不听。
2: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0: 嗯，
2: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2: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0: 嗯，
2: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0: 啊？什么？
2: 我可头晕了。
0: 好嘛。
2: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0: 嗯，
2: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0: 看，
2: 爸爸，您说您有理。
0: 嗯，
2: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0: 嗯，
2: 我怎么气您了？

0: 穿着喇叭裤底的四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零零的干，得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吗？
1: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14: 是，
13: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14: 啊，
13: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14: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13: 欢乐满大厅
14: 啊，
13: 演员显其能
14: 哦，
13: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14: 一趟一趟的，
13: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的，
14: 行，哎，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13: 后边的，
14: 哎，后边行，
13: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14: 啊，
13: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14: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13: 尊敬的各位领导
14: 啊，
13: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4: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13: 往这一站呢
14: 啊，
13: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4: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13: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14: 啊。
13: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14: 是
13: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14: 啊。
13: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14: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13: 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14: 啊。
13: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4: 您介绍吧。
13: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14: 这就说两遍了。
13: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4: 介绍我
13: 啊，姓侯啊。

0: 叫侯震
1: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0: 怎么了？
1: 不能走小辙呀。啊，姓侯。
0: 啊，姓侯。
1: 对，不是侯，侯在隔壁呢。嗯，
0: 怨我，怨我，怨我啊！姓侯
1: 是
0: 侯震。
1: 对，
0: 啊，
1: 啊，谢谢。谢谢。
0: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1: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0: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1: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0: 他爸爸在叫跟前儿啊，宝贝儿，出去，人家问你姓什么啊，你就说我姓侯。
1: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0: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1: 我还不乐意。
0: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啊，哎，姓侯姓侯吧。
1: 我就这么大气性，
0: 你姓侯，
1: 姓侯啊，
0: 坚决姓侯，
1: 那坚决姓侯，
0: 永远姓侯，
1: 永远姓侯。
0: 你要姓侯呢？
1: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我就得姓侯，
0: 侯震，
1: 哎，
0: 啊，相声世家，
1: 可以这么说。
0: 要提他爷爷啊，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1: 哎是。
0: 再说他的三叔啊，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1: 是，
0: 也是我的师父啊。我跟德刚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1: 就是您老了一点。
0: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1: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0: 那应该是
1: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刚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啊，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1: 对，
0: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啊，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1: 谁都得花钱买票，
0: 这就不够朋友啊。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去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啊，首先非常的感谢。
1: 是
0: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1: 您怎么表示啊？
0: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啊、哦，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你往下说呀，10、12、13、14，往下说呗。
0: 今天啊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啊，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让
0: 他们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啊，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啊。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他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0: 你这身体不好，
1: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住哪个院呢？
1: 不是您住院，
0: 愿望的愿，
1: 啊、哦，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啊、哦，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
0: 在这个。

今天向上成绩有亮，祝愿在座的小伙子越长越帅，美丽的姑娘越长越漂亮，祝愿美丽的姑娘找到个好小伙子，祝愿那小伙子呀找到个称心的姑娘。

0: 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二十一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嘴，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啊。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
0: 啊。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是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正经说
0: 话，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
1: 啊、
0: 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啊，就英语
1: 啊，就
0: 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啊、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说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来吧，咱听听，
0: 嗯，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弱子动作不磨呢，还听我把话。我的每天比我差多少米都不爱，不然很毛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茶，上我们家姑子全泼了咱。你看，
1: 行啊，真是哈
0: 啊，
1: 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弱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来？
1: 不是那个古猫呢？
0: 没不是。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弱成是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弱子总是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弱子总是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面一天比雨差度，
1: 哎，不是，
0: 屋里面一天比雨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我。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肉拿着饼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弄得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子，你就不爱。不然是忙呢，咱这肚子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吧？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那味儿，我跟你说。
0: 对呀，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对呀，
1: 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我这。
0: 什么叫耍叉呀？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
1: 啊，
0: 前面有一个高腔，
1: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0: 嘿，
1: 这好驴啊。行，这驴不错，这
0: 什么叫驴不错？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我驴嗓子是吧？
1: 那可差不多了，您
0: 这是那高音，
1: 就为了这凑凑
0: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1: 不是，我就
0: 开车
1: 就行了，
0: 开车
1: 就您那儿唱
0: 啊。来啊，预备啊
1: 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

0: 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这么多年，我头一次进了决赛这个舞，
2: 这个打竹板走上台，这个观众坐了好几排，
1: 不少啊。
2: 听相声，笑开颜，我祝愿各位挣大钱。
1: 啊啊啊！还有吉祥话，
2: 这个吉祥话真吉利，我祝愿各位多挣人民币。
1: 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咱们比赛呢啊！我们主要
2: 行个礼，鞠个躬，我祝愿各位越活越年轻。
1: 没完了是怎么着？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叫我走，我可不能走。
1: 干嘛呀？
2: 一等奖还没到手。
1: 那你要怎么着呢？
2: 我求各位高高手，给完大奖我就走。哎，
1: 啊，这什么上我们这讹奖来了是吧？
2: 拿个大奖。
1: 就你这，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一等奖给他给他给他。有什么了？行，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没你事了。这么不严谨吗？这个这一等奖是靠讹来的是吗？你怎么回事？你这
2: 哎又没成功。哎，
1: 你拿我们当傻子了是吧？啊，怎么你什么意思呀？你
2: 不是我这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什么了？
2: 我这叫什么？
1: 你这叫臭不要脸，愣讹愣诓是吗？
2: 不是，我说我这艺术形式叫什么？
1: 那谁不知道啊？啊，这叫数来宝。
2: 哎呦，懂啊！
1: 哎，有些观众可能对数来宝有点陌生了 啊，我介绍一下。嗯，这个数来宝跟咱平时听这个快板书不一样。嚯，数来宝啊，讲究的是活词儿，没有固定的台词儿，看什么唱什么。所以说他们讲究的是现编、现唱、现演。
2: 还得现演，
1: 就这意思吧，现场表演。
2: 说这么热闹，能来一段吗？
1: 那你看，我既然能了解，我就多多少少我学了一点。
2: 咱们掌声欢迎，好不好？
1: 这抬杠行能耐，我试试。我这也有啊。
2: 好好好，
1: 咱这我跟你说吧，咱往这一站，这姿势一看就专业干这个。
2: 就这姿势啊？
1: 就问你怕不怕啊？唱什么？
2: 唱什么都不知道就打板，
1: 不是活词吗？
2: 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
1: 就唱咱这比赛。
2: 来
1: 看咱这身段，
2: 身段。
1: 高又高。我们哥俩参加第九届喜剧幽默大赛。大赛捧出的人一批一批可不少。哎呀，不是。这次再没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弯了。师傅，累着了我了。
2: 好好好，
1: 说说说说，
2: 还弯了。哎，下回啊
1: 啊，怎么着？
2: 你就直接说就行。
1: 不是，不打板显得咱不像干这个的。
2: 这也不像干这个的。
1: 那你没办法，
2: 你这，你有辙吗？
1: 什么？
2: 有辙吗？
1: 有辙，我干这个。
2: 哪个辙呀？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你唱着数来宝，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1: 不是，关键是人家这门艺术太深，咱们一上手咱可驾驭不了。
2: 我行。
1: 你能有辙有韵？
2: 哎，
1: 那你来啊，你唱。
2: 我来，
1: 我听听你这辙韵。
2: 呵，就唱这个
1: 还是大赛。
2: 大赛也行。
1: 哎，来了，
2: 你听。主板儿，哎，咱们唱大赛。
1: 大姐，
2: 哎，我这姿势怎么样？
1: 你比我的还恐怖，你知道吗？用不着，用不着，你就说事儿吧，说事儿吧。
2: 这个喜剧幽默大赛真不赖，
1: 哎，还真有哲韵啊，
2: 真不赖，
1: 哎，
2: 真不赖。不赖，来真不赖。那、啊
1: 啊、不赖不赖啊！我不赖你啊，我赖他们导演组。就这二货怎么进的决赛是吧？哪儿啊？属驴的吃画圈是吗？
2: 你现编现唱，你得容我琢磨琢磨词儿。
1: 你快点，一会儿超时了啊！快讲啊！
2: 豪言。

0: 好导演，节目好看赛春晚，有好评委，好观众，哎
1: 呀，真捧，
0: 为让观众很高兴啊！
1: 你想想，
0: 咱们大伙儿齐努力啊，一定提高收视率啊！嗨，怎么样？
1: 你说的是台里的事儿，这咱管不着，你就说说咱们作为演员参赛的情况。
0: 这场喜优赛啊，哎，这个喜优赛，咱们年年办啊。选手都把他来盼
1: 盼着，
0: 咱们推新人推新作，为给观众添欢乐。
1: 哎，这编的好，
0: 这个笑一笑十年少，让您开心最重要。
1: 哎，这都是好。
0: 我们来一个大汇演，促进了相声的交流和发展啊。
1: 那您有什么想法？
0: 我啊，我登上决赛心激动啊，终于圆了一个梦。
1: 什么梦啊？
0: 日也思，夜也盼啊！获奖感言天天练。哎，
1: 哦，这都还有早点了吧？啊，你什么奖啊？
0: 这次拿了一等奖哟！感谢领导，感谢党
1: 啊，那应该。
0: 感谢爹，感谢妈。哎呦，感谢邻居王翠花。哎，
1: 就你那破事儿就别提了，这个。
0: 那个，谢朋友啊，谢同行。谢谢他们帮倒忙，哎，谢谢他们多帮忙，哎，
1: 对，咱们是团结的。
0: 这次我们拿冠军，
1: 是多三呐。
0: 最感谢的就是观众打三分，哎，
1: 好，谢谢，谢谢了，
0: 谢谢。
1: 这不也没拿冠军吗？至于的吗你啊？不是也不是早了点了，
0: 哎，早了早，
1: 咱就差了一个。
0: 我唱喜忧心激荡，
1: 那干嘛呀？
0: 你能不能再把评委唱一唱？哎，
1: 不是你，我不行。你
0: 评委给我们做点评，给他们提点意见，行不行？
1: 不是，这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
0: 你看，你是大师兄，
1: 这时候你想想，这时候你想想，
0: 你是我师哥呀。
1: 行，我来，我还是那套啊。哎呀，我都拉了胯了。我唱，我说评委，给评委提意见啊！
0: 提意见，
1: 得罪了。
0: 他愣着呢，我告诉你。
1: 说评委，
0: 哼，
1: 你们了不起，以后回家多休息。哎呀，老几位不容易，咱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不行，
0: 多休息是叫提意见呢？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得跟他们横着的，
1: 哼。
0: 完了，我让你横着点，那话横着点。
1: 我明白了
0: 啊，接着往下说，
1: 就说就咱们这些同行，
0: 哎，接着
1: 在后台骂评说评委那些话，这段掐了，行，说评委这些话，咱都给他说出来，
0: 都把咱们心里话我们透透。
1: 我琢磨琢磨，我编词啊，这不太好了，
0: 先编不理。
1: 我对你们评委确实有意见啊，
0: 有意见，
1: 说三位评委啊。我估计也就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哎，怎么着怎么着吧。评委们，您对我们确实严了点儿啊，对我们要求也多了点儿，让我们什么台风要美点儿，口齿伶俐点儿，动作飘逸点儿，最关键是创作时啊，让我们什么立意要高点儿，意义要深点儿，包袱还得多一点儿，让观众笑起来还得带泪点儿，可难坏了后台这些小不点儿。他们说，哎，这一点儿，那一点儿。再不让评委上来给咱们示范点呵，
0: 别起哄了，这都谁说的？
1: 这都他们说的，
0: 就这么说。
1: 我当时跟他们就翻脸，我说嘟呀呀，呸！你们对评委能不能客气点儿？好，三位评委对咱们确实严了点儿，那是盼着咱们好一点儿，成角的速度快一点儿，接的演出多一点儿，挣的还能嗨一点儿，嗨一点儿就是多一点儿啊！
0: 别解释这个，哎，
1: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儿，
0: 最后一点，
1: 我给观众评委鞠躬深一点儿，麻烦给我们打分高一点儿。哎，骂完了。
0: 你骂谁了？
1: 我骂后台那些人了，我把他们害了。
0: 你怎么就你在

0: 狠点，你这瓶子还乐呢，你这玩意我再狠点就真骂街了。观众爱听，爱听吗？爱听，
1: 爱听是吧？哎，
0: 来，
1: 好好好，
0: 观众爱听骂评委。哎，我先歇会儿，让他怼。啊，球踢我这儿来了。嗯，
1: 来呀、啊，你不厉害吗？
0: 你们当我不敢呐？
1: 来来来来来，
0: 说吧，来。主板儿，哎，开控诉会，哎呀嚯，
1: 什么事儿这是？
0: 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哎，
1: 就咱俩就别现眼了，俩怂人这是，不敢说就别说了，算了算了，说点别的。
0: 不是不敢说，我得跟观众们解释一下，嗯，为什么呢？评委很辛苦啊，嗯，真的。你为什么这么说呢？给我们又得提意见，嗯，提的意见多中肯，
1: 哎，中肯
0: 是不是？
1: 没错。
0: 为什么这么说？你要再说评委不好，那就是演员有问题，
1: 是吗？哼，哎，这么着，你提到演员了啊，咱就说说参赛这些演员吧。说他们我不怕，这都平辈儿了，我怕他们干嘛？
0: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唱一唱啊？咱们这些相声仇人同仁们。
1: 一着急，实话都抡出来了。
0: 相声
1: 同仁，同仁，
0: 同仁，同仁们，
1: 您唱唱相声同仁，
0: 就是唱同仁、啊。
1: 哎，没问题，
0: 这个没问题、啊。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听着。嗯、唱同仁，哎，唱同仁，
1: 不错。
0: 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个相声好比的甩手自带王的，
1: 不是
0: 四大名医，当众坐。
1: 起来，起来，起来，坐什么坐？哎呀。我让你唱相声同仁，谁让你唱同仁堂了？哪儿来四个大夫？
0: 我这高派唱多好，
1: 高派你就没用、啊，咱唱的就是这个同仁，同仁嘛，像同行嘛，
0: 就演员。
1: 对，看你早说呀！哎，
0: 唱同仁
1: 怎么着？
0: 咱说演员，哎、演员
1: 看什么呢你？啊，看什么呢？
0: 废话，你要一唱。他们不高兴了，非把刀上来，咱不得躲着点吗？
1: 你这没有常识，就这么一个口，要真飞过刀来，我唰我就躲过去了。
0: 那不躲我身上了吗？
1: 我再接着唱吧。你别怕，别怕，没那样的人啊，没那样的人，不至于，小心眼儿吗？那不是。
0: 这，那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么着好不好、嗯？即便是得罪同行，咱哥俩一块儿来。
1: 还有我，
0: 多新鲜呐！
1: 来来来，咱甭废话，
0: 好不好？
1: 来来来，
0: 来来啊！嗯，就这样你这玩意儿好得了吗？这玩意儿，
1: 咱俩要倒霉，上吧上吧上吧，
0: 唱同行啊！嗯，打主本咱们唱后台。嗯，怎么夜些演员全都来？
1: 夜些演员呢、啊？
0: 有地方，有北京。哎。都号称是相声才俊和精英，嗯，
1: 都不错，
0: 有专业，有业余，全都到这儿来聚齐，
1: 都来了，
0: 圈内的，嗯，圈外的，嘿，长得都挺妖魔鬼怪的，哎，
1: 这话不对，这话不对，别这么说，咱们相声讲究啊。有的帅，有的怪，有的卖来，有的坏。这个有的说，有的唱，对不对？他有的瘦来，有的胖，有的演员特别胖，胖的简直没人样。我劝他压根就不该来，前阵卖肉准发财。哈、
0: 啊，你把人形容成什么了？说的话，有些演员不用功，到了台上人来疯；有的演员台下哏儿，到了台上就忘词儿。哎，这个有的演员台下装，到了台上也紧张。啊，平时哥们都挺好，上了舞台谁都咬。
1: 什么呀？这就是没艺德，这就是没艺德，心态不好啊！你看看咱哥俩啊，
0: 我们就好，
1: 拿不拿奖无所谓啊，业务交流最可贵。
0: 啊，对对对，
1: 我们俩啊，参赛啊这6年还这样，估计今年也够呛。 无所谓，不在。
0: 你这个心态真好。
1: 我跟你说，我想开了啊，不在乎拿不拿奖了，对不对？起码眼界增长了。
0: 对对对对。
1: 哎，
0: 那今年你为什么还来呢？
1: 我等着他们演砸了，最后大奖咱拿了。
0: 越唱心里越是甜，喜忧大赛唱不完，咱们新作品新思路，新的征程迈大步，
1: 新风尚抖精神，新时代的曲艺人，
0: 曲艺人起努力开创一片新天地，
1: 活到老学到老，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0: 给我们打个三分好不好。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0: 你是说相声的吧？
4: 啊
0: 别来，
4: 你
0: 聊会儿。
4: 不是你干什么呢？就聊会儿
0: 啊。哦，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4: 没瞧出来啊。
0: 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眼力特别好，哎，是有这么说的吧？
4: 有这么一说呀。你别老动手，
0: 看看我。
4: 什么呀？
0: 看看我。
4: 嗯。
0: 我摆几个造型，让你猜猜我是干嘛的。
4: 好，看一看
0: 怎么样？
4: 好啊，
0: 看看啊。
4: 嗯，
0: 先看这个。
4: 哦，脑血栓。
0: 不是血栓干嘛？
4: 啊，
0: 再看这个
4: 啊。这摊煎饼的。
0: 哎，你再看这个。
4: 干嘛一惊一乍？
0: 看这个啊。咔咔，咔咔，嘟，咔咔咔咔咔咔。
4: 哦，还真看出来了。
0: 我是干嘛的？
4: 神经病。
0: 哎呦，真幽默这个人。
4: 哎，我都不知道我这是幽默呢。啊，
0: 你再看看这个啊。
4: 行，别学了。我问您啊，能不能只用语言跟我交流啊？啊？
0: 那不行。
4: 没劲，
0: 您没看出我这人吗？
4: 啊，
0: 因为我这个肢体语言啊，我肢体语言我比较丰富。你看我这意思，
4: 您哪位带着筐的给他扣上啊？
0: 你上来就扣我，
4: 这不有病吗？这不，
0: 你呀不了解，
4: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让我们时刻要充满了激情。
4: 那我问问您呢，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0: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4: 啊，讲一讲
0: 这个明星的绯闻，你听过吗？
4: 听过，
0: 我给传的。
4: 哦，
0: 明星的照片你见过吗？
4: 见过，
0: 我给拍的。
4: 哦，
0: 明星分手的有过吗？
4: 有过，
0: 我给挑的。
9: 看看，明星跳楼的

0: 道吗？
1: 知道，你给推的。
2: 又来了，
0: 真幽默这人。哎，
2: 我怎么老那么幽默呀？
0: 那是我第一时间给报道的。还
2: 报道的？别说了啊，我知道你干什么来的了。啊，狗仔队，对吗？
0: 你看，你看，你看，你听他这个称谓呀，你对我们这工作你肯定不太了解。嗯，
2: 我太了解了。各位，这狗仔队不是那正经的娱乐记者，人家好的娱记什么样啊？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儿，那发布的都是正面的消息，正面的新闻。就他们这狗仔队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但凡是名人没一个他们放过的。
0: 你肯定是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你有所误会，
2: 是吗？
0: 其实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服务社会，乐于助人的性质啊。甭说别的啊，就你们相声演员说相声的，我们也是经常的无偿帮你们宣传赞助啊。
2: 还宣传？给谁宣传了？
0: 给你们宣传过。
2: 谁呀？
0: 就那谁啊，说相声的啊，那谁。
2: 谁呀？
0: 那谁呀？你
2: 谁呀？说呀。
0: 就那个说话特别慢。
2: 慢？
0: 长得跟蜻蜓似的。
2: 谁长得跟蜻蜓似的呀？
0: 眼睛大，插上翅膀就是蜻蜓啊。那个
2: 你这人身攻击，你这是。
0: 哎呀，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2: 谁呀？
0: 相声俩字儿，不是俩字，就叫什么什么什么精。叫什么什么什么精？哎哎，都有知道叫什么啊？爱的结晶。还说
2: 这是相声演员名字吗？
0: 俩字儿，不是
2: 俩字，什么精？
0: 叫什么
2: 李晶。
0: 对，哎，对，就是那货。
2: 那货呀，
0: 我采访过他。哦，
2: 是吗？
0: 前两天，他去南方拍戏去了。我跟着一趟飞机。哦，下了飞机他还想躲。哪儿跑？跑得了，上去我就给踩住了。
2: 踩住？
0: 不是，我把他摁住。我给他骑上，我就坐住他。不是，
2: 那叫堵住了。
0: 对，我当时把他堵住了。亮明了咱的身份。哦，咱是干嘛来？帮他宣传嘛。
2: 是，
0: 得跟人说明白了。李老师，
2: 又来了。
0: 听说您是头一次来到咱们南方这个城市，您对我们南方的空气气候感觉怎么样啊？
2: 李老师说什么呀？
3: 太刺激了。
2: 还真是他。
3: 没想到南方这么冷，冻得我直哆嗦。
0: 听见没有？这信息量多大？
2: 这有什么信息量？李老师说冷打哆嗦，怎么了？
0: 就这么写你看吗？
2: 那你想怎么写？
0: 当然不能这么写。
2: 写的是
0: 得写明白了。李菁下飞机之后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怀疑是服用了大量的违禁药品。啊，
2: 够了啊，够了啊，
0: 还可以再添两句。
2: 什么添两句？你这是胡说八道。
0: 这么写他有人关注他呀。
2: 就你这么写。
0: 李老师，听说您是北方人，这个北方人吃饭口味比较重，这南方饭菜您吃的怎么样啊？
2: 李老师说
3: 你习惯了。现在出门到哪儿我都带着榨菜。
0: 听见了啊？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2: 你想写什么呀？哼，
0: 李菁生活十分奢靡，连吃的榨菜都得是北京当地空运过来的。嘿，
2: 你说怎么琢磨的啊？哦，那李老师要坐飞机坐经济舱，你怎么写呀？
0: 投资破产，沦为过气明星，
2: 坐头等舱。
0: 哎，贪图享受，耍大牌呀、啊！
2: 人家李菁老师从北京走着去的，
0: 又走，那得写。啊、
2: 那就得写李菁老师生活受到重大打击，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
0: 嘿，要不人家说呢？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的。啊呸！
2: 就是这种人啊，给我们说相声的造谣生事。
0: 你看这模样。我给你们造谣生事，就你们相声圈那点破事儿啊，我们都不稀得采访。让我们采我们都不采。
2: 那你们采谁去？
0: 采谁去？大明星。
2: 又一惊一乍的了啊。
0: 头些日子有个唱歌的，人家是天后啊。
2: 天后
0: 离婚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呢？
2: 我知道。这叫什么话呀？这个我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0: 那是我给报道出来的。
2: 是啊。
0: 当然 就为了堵住这条独家新闻呢。我是一路开车偷拍跟踪到了机场。嗯，到机场刚要上前，他上飞机了。
2: 哦，那你白跟了，
0: 白跟了。你以为他上飞机我就没辙了啊？咱是干嘛来的？他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头里飞呀，我后边追他。
2: 哦，你坐火车？
0: 趴飞机。
2: 趴飞机？飞机怎么趴呀？
0: 趁着安保不注意啊，溜到停机坪，拿绳子把我自己捆起落架上了。我
2: 那管用吗？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哦，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就起飞了。等这飞机飞起来之后啊，我才知道啊，感情这天上的风那么大呢。
2: 废话，
0: 吹得我呀，鼻涕都湿尽了，
2: 一会儿还休克了呢。哎呦，
0: 这回我算知道了，感情这天上是这么冷啊。
2: 是，
0: 看来我这个决定确实有点仓促了。
2: 这是刚知的，
0: 我应该套条秋裤再上来。
2: 那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0: 飞机上升到800米的高空的时候，机长忽然间提示起落架上有异物，飞机被迫返程降落。降落好了之后，空乘人员疏导大伙儿回停机坪上摆渡车。这回我一看，我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2: 怎么着？
0: 把绳子解开了，抱着我照相机蹭，我堵到摆渡车头里。这时候一片白光闪过，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滋，就听见当的一声。
2: 撞上没有？
0: 我也是一年之后才知道结果的。
2: 啊，都撞成植物人了，你这不玩命来了吗？
0: 什么叫玩命啊？我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喜欢娱乐的朋友的心情啊。嗨，俗话说得好，
2: 什么呀，
0: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2: 这句都不挨着。这
0: 没有这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观众，我们至于干这事儿吗？
2: 哎，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现在我们社会上讲究弘扬正能量，那观众的导向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别老发一些造谣的消息，多发一些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照样愿意看。看，
0: 是啊，
2: 当然了，
0: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干这些事儿也行啊。
2: 太行了，
0: 可是那坏了。
2: 什么？
0: 我除了胡说八道、废话连篇、讽刺挖苦、指桑骂槐，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2: 只要你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干什么都行。
0: 别说啊，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工作我能胜任。
2: 哪样？
0: 跟你们说相声去。
2: 去你的吧。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6: 爱吃。
7: 您啊？
6: 哎，我对吃上还有一定的研究。
7: 您都研究出什么来了？
6: 我研究出来了啊，世界上最好的是中国的美食，
7: 这话对，
6: 咱们的食品是最好的。哎，而且上讲究。
7: 对，
6: 讲究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
7: 有这话。
6: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的节日要吃不同的东西。
7: 对，
6: 这一点您了解吗？
7: 我当然了解了。
6: 哦，您也懂。
7: 我也喜欢吃啊。
6: 那太好了啊。今天我问问您可以吗？
7: 当然可以了。
6: 我考考您啊。
7: 您随便问。
6: 简近了说啊，除夕啊，大年三十吃什么？
7: 吃饺子呀。饺子。
6: 你真行啊。
7: 那是啊。
6: 行，再听啊。啊，正月十五
7: 元宵。
6: 好家伙，五月初五
7: 粽子。
6: 八月十五
7: 月饼。
6: 嘿，三月十四这
7: 三月十四啊，
6: 三月十四
7: 这是什么节？
6: 三月十四啊，3.14，圆周率的节日。就，
7: 哎，哪有这节日啊？
6: 有这节圆周率的节日。
7: 那这节日吃什么呀？
6: 吃派。
7: 吃派呀。
6: 对喽，
7: 您这是胡琢磨了。
6: 怎么会胡琢磨呢？啊，您看不同的节日啊，吃不同的东西。
7: 对，
6: 而且不同的宴席呀，也有不同的吃法。
7: 是。
6: 那可不，嗯，您拿这个婚宴来讲吧，
7: 婚宴
6: 吃这个婚礼呀、啊，大伙儿都参加过。
7: 对，
6: 拿您举例子，
7: 我，
6: 您要去参加婚宴啊，能空着手去吗？
7: 那可不能，
6: 不能吧？
7: 我得出份子。
6: 哦，有份子钱。
7: 对，
6: 给多少钱呀？
7: 200块钱。
6: 200块钱啊，不算多。
7: 是，
6: 今天都是好朋友。
7: 对，
6: 当着大家伙儿，你说句实话。
7: 什么呀？
6: 200块钱啊，想不想吃回来？
7: 您这么说，我跟您说啊，200块钱不算什么，这个事儿咱谁都掏得起、啊。
6: 不是你就说想不想吃回来？
7: 想，
6: 那不就完了吗？啊，想吃回来就得了。哦，再问你，吃回来了吗？
7: 没有，
6: 完了呗，肯定吃不回来。
7: 我饭量小，
6: 一说就外行。
7: 外行
6: 不是饭量大小的问题，
7: 那什么问题啊？
6: 你呀、啊，主要没有掌握技巧。
7: 这还有技巧呢？
6: 那当然了。哦，首先说200块钱呀，啊，一顿饭吃回来，确实困难点。
7: 那依着您呢？
6: 分两顿吃。
7: 哦，等人离婚的时候，我再吃人一顿。
6: 不是您盼人家好吧？还没结婚呢，哪有离婚呢？
7: 两顿怎么吃啊？这？
6: 您不理解啊？头天晚上您就去。
7: 头天晚上？
6: 对了。哦。头天晚上到家去的都是什么人呢？发小，亲朋好友，
7: 对，
6: 都是帮着忙活去了。哦，头天晚上人家给布置一下，好比方说吧，第二天谁点鞭炮啊，
7: 是，
6: 谁管签到啊，那都得给布置好了。
7: 对，
6: 就怕这些人第二天呀一忙活起来吃不好了。哦，头天晚上要先招待一顿。
7: 好，
6: 就这顿饭，通常情况下啊，
7: 吃什么？
6: 面条。
7: 面条啊。啊，吃不吃两可，
6: 怎么了？
7: 面条有什么吃头的？
6: 哎，您看您不懂，面条跟面条可不一样。
7: 是吗？
6: 不是咱们家吃那种就普通捞面啊？不是。
7: 那
6: 甭看这面，您先看这个菜码。
7: 菜码？什么呀都？
6: 扇贝。
7: 嚯！
6: 鱿鱼丝。
7: 哎呦！
6: 虾仁。哎呀！香椿盐炒鸡蛋。呵！香干炒肉丝。
7: 真好。
6: 好不好？
7: 太好了。
6: 香不香？
7: 真香。
6: 这是菜码。
7: 这是菜码。
6: 对了。哦，你再看这锅卤。
7: 什么卤啊？
6: 东北的木耳。张家口的蘑菇。
7: 讲究
6: 鸡胸啊，鸭胸，羊后腿儿。呵，片成了薄片啊。哎呀，搁到锅里再甩点蛋花。嘿，香不香？
7: 太香了。
6: 就这样的面条啊，搁着你怎么吃？
7: 我呀，弄一大海碗，盛面条，盛得撇裂撇裂的，我就。
6: 不是你给大家伙解释什么叫撇裂撇裂的？
7: 盛满了，嚯，冒尖儿。
6: 外行，还冒尖儿啊？面条都冒了尖儿了。
7: 是啊。
6: 那菜码往哪儿搁呀？是。面值得多，菜码值得多呀。
7: 对。
6: 对不对啊？哎，就说对了一条。
7: 哪条啊？
6: 找一大海碗。哦，面条少来几根啊，垫个底儿就得。
7: 那我装什么呢？
6: 主要装菜码啊。哦，把这好菜码都搁里头啊。嘿，完了以后浇卤。
7: 浇卤？
6: 浇卤之前啊，你可得观察。
7: 观察什么呀？
6: 你观察这锅卤啊，勾没勾芡。
7: 那要勾芡了？
6: 勾芡呀。拿这个盛卤这勺子啊，过去以后下去，顺时针绕三圈，逆时针1/3圈，走，
7: 这个
6: 和拢匀乎了呀。
7: 好，
6: 哎，这是勾芡了。
7: 那要没勾芡呢？
6: 没勾芡，还是这勺子到锅边上啊，溜边沉底儿，轻捞慢起。
7: 这干嘛呀？
6: 好东西都沉底儿了。
7: 对，
6: 就这一勺上来啊，快上你吃去吧。保准你口口都有好东西。
7: 真好。
6: 对不对？
7: 是。
6: 就这面条啊，少说就得值80。
7: 这就80。
6: 还剩120啊。
7: 对。
6: 这个任务就轻多了。
7: 没错。
6: 到了第二天啊，第二天是正日子。
7: 是。
6: 你还得去。
7: 还去。
6: 哎，第二天去了以后啊，找座位就有讲究。
7: 什么讲究啊？
6: 背着熟人坐。不跟熟人坐在一起。
7: 杨先生，您这就不对了。
6: 你看
7: 这个得挨着熟人坐。
6: 挨着熟人坐
7: 得聊天啊。
6: 哦，一桌子都是熟人啊，这给你敬酒。
7: 是。
6: 那给你聊天。
7: 好。
6: 还吃不吃了？
7: 对，
6: 熟人不利于你的发挥呀。
7: 好，我还发挥？
6: 那可不，背着熟人坐啊，一桌子都不认识才好呢。
7: 是啊，
6: 往这一坐啊，人家开始传菜。哦，先上的那是凉菜。
7: 对
6: 啊，菠菜粉丝啊，嗯。

0: 姜汁松花啊，
1: 是
0: 什么五香酱牛肉啊，
1: 都这个。
0: 哎，先上这个，完了是热菜
1: 啊，
0: 什么糖醋排骨，
1: 嘿，
0: 醋溜木须，
1: 好，
0: 鱼香肉丝，
1: 哎呀，
0: 油焖大虾。
1: 等会儿，我就爱吃这油焖大虾。
0: 不，你血压升高了已经。
1: 我血压升高干什么呀？
0: 不是，知道您爱吃油焖大虾。
1: 对呀，
0: 是摆在您跟前儿
1: 啊，
0: 您得吃啊。
1: 好啊，
0: 没摆您跟前儿，
1: 摆哪儿了？
0: 摆正对面了。
1: 哟，
0: 直线距离最远那位置。你别说，你跟前也有东西。
1: 什么呀？
0: 凉拌土豆丝儿。
1: 这吃不吃凉可了就
0: 完了呗。
1: 嗯，
0: 这个情况你怎么吃？
1: 我呀，
0: 啊。
1: 不管那个，
0: 不管，
1: 站起来上来就拿，夹，
0: 你各位看这个形象，跟大虾米出须子似的，这
1: 谁大虾米出须子呀？
0: 您那好看吗？
1: 怎么了？
0: 撅着屁股够菜，
1: 管不着了。
0: 什么形象啊？
1: 嗯，
0: 人一看，哟，这人吃过没吃过呀？本家请的什么朋友啊？
1: 哦，
0: 连你带着本家一块儿都得骂，
1: 丢人了。
0: 不行，
1: 那
0: 哎，你得怎么着啊？你得等着。
1: 等着，
0: 安静地坐着
1: 啊！
0: 你等着，酒过一巡，菜过五味。你呀，
1: 行了，又说错了。
0: 你老拦着我。
1: 酒过三巡，
0: 三巡
1: 对，
0: 三巡大虾没了。
1: 哎，是
0: 完了的，就得酒过一巡，
1: 一巡就
0: 哎，把这个酒盅端起来
1: 哦，
0: 当着大家伙呢说这么一套词儿。
1: 我说什么呀？
0: 各位，我说两句啊
1: 啊。
0: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1: 对，
0: 不同的工作岗位，
1: 是，
0: 哎，为了一个共同的吃饭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 对，
0: 今天呢，我代表本家吧，
1: 啊，
0: 谢谢大家的大驾光临，
1: 真好，
0: 您一定得吃好玩好，
1: 嗯，
0: 哎，我先敬您一杯，
1: 哦，
0: 我敬您一杯，把这个酒喝下去，
1: 啊，
0: 赶紧说，
1: 说什么呀？
0: 我给您布布菜，
1: 布菜，
0: 哎，把眼前这个凉拌土豆丝抄起来了，
1: 嚯！
0: 给谁布？
1: 给谁呀、啊？
0: 谁守着油焖大虾给谁布？
1: 好，
0: 哎，过去以后嘴里说着点儿。
1: 说什么呀？
0: 哎，你这个东西清口
1: 啊，
0: 您够不着，哦、我给您来点儿
1: 啊，
0: 唰、
1: 哦，哎，
0: 唰，
1: 对，
0: 唰，
1: 哎，
0: 唰，
1: 这是差不多行了，
0: 唰，
1: 行了，
0: 你把这个小盘给它填满了，
1: 嚯，
0: 可以了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那怎么着还
0: 可以回去坐着了？
1: 哟，
0: 你等着他给你布菜，
1: 他能给我布菜吗？
0: 您琢磨呀。你给他布了，他能不给你布吗？
1: 哦，
0: 这叫礼尚往来呀。
1: 对，
0: 可他要再抄起来，
1: 嗯，
0: 就是那盘油焖大虾了啊。
1: 好，
0: 哎，拿起来，人家过来，你别客气
1: 啊，啊，
0: 赶紧迎过去。
1: 我，
0: 嚯，先生，不麻烦您，我自己来啊。
1: 啊
0: 服务员，撤盘子，
1: 都归我了。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1: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2: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2: 小白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2: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儿要倒霉，是吧？
13: 什么情况啊？
14: 好啊！哎呦，吼
12: 吼！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4: 好，
12: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4: 真好、啊，
12: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嗯。
14: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12: 您这干嘛呢？这是，
14: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12: 哦，是我们听相声来了。
14: 对呀、啊，
12: 那好啊，
14: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12: 广东会馆，
14: 哎，在这儿
12: 啊，
14: 表演相声。
12: 相声，
14: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12: 那是啊，
14: 是不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12: 你先等，你等会儿，你先等。
14: 我们戏曲是吧？
12: 你不行，不别说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4: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12: 你是，
14: 我这个
12: 啊，
14: 搞戏曲的演员，
12: 京剧演员。
14: 对，
12: 你是京剧演员。
14: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12: 您呀、啊，
14: 你猜，
12: 你这么着，
14: 你猜，你猜。哎呀，什么行当的？
12: 我猜出来了。
14: 哎，
12: 您在剧院打大锣，是吧？打大锣的，没错。
14: 姐姐说唱什么行当的？我也不知道，真听不出来。
15: 这人呢？
14: 我头回听说这嗓子还能唱戏的。你看，你看，哎，我清淡呢。
12: 我离你远点吧，我离你。好，你在炸喽？
14: 怎么炸了？干什么呀？
12: 我们这儿受不了。
14: 青衣花旦呢？
12: 我，你弄死我吧你！你弄死我吧！
14: 老师分的呀。
12: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衣花旦？

0: 当时举着挑的
1: 啊，怎么说呀、啊？
0: 你
1: 啊，
0: 老生
1: 啊，这老生，
0: 你
1: 嗯，
0: 花脸
1: 啊，
0: 一只我
1: 嗯，
0: 你算个蛋。
1: 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0: 也得练声啊，
1: 发声什么都会，
0: 也得学呀、啊，
1: 是吗？
0: 也得对那护城河
1: 啊，
0: 也得练，
1: 怎么练的？
2: 咦
1: 啊，
2: 咦
1: 咦咦
2: 咦
1: 咦，
0: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1: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0: 怎么了？怎么
1: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那这个
0: 这叫什么？懂吗？
1: 这叫
0: 闭口音，
1: 闭口音，
0: 这是闭口音
1: 哦。
0: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1: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0: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1: 啊
0: 叫大咒啊
1: 啊，
0: 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
1: 啊、就您刚才这音这真不错了，
0: 是不是
1: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军了，您都
0: 就是
1: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0: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1: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0: 哎，
1: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0: 跟谁学的呀？
1: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0: 那完了，
1: 票友
0: 完了，
1: 是
0: 票友不成，
1: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0: 但是嗓子
1: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0: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1: 是啊，
0: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1: 这话对，
0: 对不对呀、啊？
1: 这话对。
0: 哎，
1: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0: 啊！怎么？
1: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0: 哎
1: 哎，
0: 你说，
1: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0: 来什么？
1: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0: 旦角儿啊？
1: 对、
0: 嗯，
1: 我是唱这个老生。
0: 老生
1: 啊，
0: 那咱们挑一个，
1: 咱们来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0: 什么戏呀、啊？
1: 武家坡，
0: 你来吧。
1: 来啊，
0: 你来吧。
1: 来什么呀？
0: 你不要撒泼吗？
1: 谁要撒泼呀？
0: 你站我边，我撒泼。你
1: 我撒泼像话吗？
0: 那你来什么呀？
1: 武家坡，
0: 武家坡。
1: 嗯。王宝钏，
0: 嗨，
1: 啊，
0: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1: 那是整出的，
0: 对不对
1: 啊？啊，
0: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1: 当然得有人物了，
0: 区分一下、啊。
1: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0: 哪俩人物？
1: 哎，一个是王宝钏，
0: 嗯，
1: 一个是薛平贵。
0: 那我来谁呢？
1: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0: 我来王宝钏
1: 啊，
0: 你呢？
1: 薛平贵，
0: 咱俩是什么关系？
1: 夫妻两口子，
0: 你是我的。
1: 爷们，
0: 我是你的
1: 娘们啊！
0: 咱就说清楚了
1: 啊！
0: 就台上这一伙儿，
1: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0: 那行，
1: 好家伙了，这个。
0: 那行，
1: 咱们可以吗？
0: 那行，开始。
1: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0: 就唱这一点儿、
1: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0: 核心唱段。
1: 核心唱段。
0: 摇钱相会
1: 啊，
0: 那可以、
1: 嗯。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0: 分出一个前后台、
1: 有个表演的区域。
0: 好，
1: 哎，这就行了。
0: 嗯
1: 嗯，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0: 这就可以开始了。
1: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
0: 啊、
1: 在这儿劳动。
0: 我在这劳动，
1: 您在这劳动，
0: 哎，
1: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0: 那行，
1: 这点您都明白吧？
0: 没问题。
1: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哎、
0: 都懂。
1: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0: 全明白，
1: 全懂，
0: 你全明白，全明白，
1: 全明白。
0: 我拿左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全会。
1: 您在这劳动，
0: 我在劳动，
1: 我这一叫板啊，
0: 来
1: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啊、这怎么
0: 弯菜你管我
1: 弯菜你弯菜、哎、
0: 您叫斑马来您自己唱你管我
2: 这大嫂顺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地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奔当向前将其还那 请来见礼。

0: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儿甭保穿吧，这个。
1: 不，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褶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对吗？
1: 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啊，还礼，
2: 还礼、
1: 啊。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0: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这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没有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
2: 这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的时候您怎么这样了？
1: 我说开口音差一点吗？
2: 得了，您这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您知道吗？王宝春，
3: 是，
2: 您矜持一下
3: 啊！但不知君爷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啊，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0: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君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噔隆当。啷哩个当，嘚隆嘚哩个啷哩当当，嘚隆嘚啷哩个当，嘚隆嘚哩个啷哩当。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干什么去？你干嘛呢？你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呀、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呀、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嗯？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啊，那得得得得得
0: 得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再见回礼哈，
1: 哎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力为何？
0: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1: 啊，敢问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0: 无亲呢、
1: 啊？有故？
0: 也无故啊。
1: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0: 啊？大姐听来，
1: 再叫板呢？
0: 叫板拉弦儿，
1: 我一个拉弦
0: 儿。
1: 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

0: 好了。
1: 8月15月光明，
0: 8月15月光明
1: 什么意思呢？叫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15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0: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0: 好，别跟我这搅和啊。徐大官在月下消失
1: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0: 是
1: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
0: 之后才
1: 有的。
0: 谁发明的？
1: 什么
0: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1: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0: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1: 谁发明的？
0: 爱迪生
1: 啊。对，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0: 该你唱了
1: 啊，
0: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1: 该我唱了。
0: 对呀、啊、
1: 该我唱了。
0: 我问他好来，
1: 你接上他倒好。
0: 对呀、啊、
1: 没问题
0: 啊。
1: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0: 什么？
1: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0: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1: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0: 啊，
1: 你接唱他倒好。
0: 对呀、
1: 啊、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0: 这要一断了，
1: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0: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1: 现场就凉了。
0: 那凉了不行啊。
1: 不能凉了啊。
0: 那当然不能凉啊。
1: 来来来，
0: 我刚说了、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1: 唱
0: 您注意调整调整。
1: 调整调整，
0: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来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再来啊。嗯，观众，
0: 凉就凉吧，这个。
1: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0: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没他，哈了，就这个呀。
1: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0: 主子，我
1: 这我他好来接唱啊，
2: 接不了。
0: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1: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0: 什么玩意儿？这
1: 你怎么呀？
0: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1: 怎么办？
0: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1: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0: 苏龙为虎，为虎为百丈，把长枪射的中国人。
1: 接呀、啊，
0: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1: 怎么办？
0: 甭费那劲了
1: 啊！
0: 苏龙为虎为媒正
1: 啊！
0: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1: 不让唱了，
0: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1: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0: 就说出来都管用，
1: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0: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1: 就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0: 我甭表达出来了、
1: 啊，
0: 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1: 我就说就行了，啊、没问题没问题、啊，不让唱啊，
0: 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臣，王陈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1: 啥王丞相啊？
0: 咋嘞？
1: 王丞相的是嫩的朱火刃呐、
0: 啊、那朱火刃啊，
1: 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0: 啊、那是谁呀、啊、
1: 王丞相是俺爹呀、
0: 啊、俺爹呀、啊、
1: 大小的教员说了
0: 啥呀、
1: 啊、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1: 那改了王宝强啊，
0: 别说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

0: 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2: 谢谢。
1: 当然，这掌声再热烈点更好，谢谢大家。
2: 确实心情很高兴，
1: 那可不吗？
2: 很激动，参加咱们北京喜剧幽默大赛啊，大伙儿也熟悉我们哥俩，
1: 好多年了。
2: 对，我姓李，
1: 对，
2: 我叫李云飞，
1: 李云飞，
2: 我搭档啊，叶鹏，
1: 那是我，
2: 我们俩人合作说相声也有七年了，
1: 对，差不多也有点痒痒了，
2: 什么叫有点痒了呀？
1: 人都那么说，七年之痒，
2: 那不行啊，继续还得走下去啊，
1: 接着往下合作。
2: 当然了，
1: 那太对了，
2: 因为是共同的爱好，相声，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没错，
2: 可以说啊，对我来说，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啊就是相声，
1: 就是相声啊
2: 问问你
1: 怎么样？
2: 对于你来说啊，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当然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我们只不过是小演员，我们在舞台上用我们非常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欢乐的同时，也希望能让您从中得到一点点的知识，这就是我最重要的。
2: 说点实话，
3: 多挣点钱。
2: 完了吧，这是实话，
1: 多挣点钱，
2: 怎么就能多挣着钱呢？
1: 研究相声，研究语言，
2: 这话说的对，
1: 没错，
2: 咱们中国语言太值得研究了，
1: 博大精深，
2: 台上这叫口头语，
1: 对，
2: 你还有书面语啊，文言，谚语，
1: 是
2: 歇后语，方言土语，成语，都有。
1: 你要说别的，咱俩不行。你要说这成语，
2: 什么东西？
1: 说这成语啊，咱们两个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2: 确实是啊，因为啊，有这么一档节目，叫做《成语英雄》。
1: 头几年，
2: 我们哥俩啊是这个节目第一季的全国总冠军。
1: 还真是。
2: 那可不是，好几百对选手呢。好几百字选手啊，李云飞和叶鹏，
1: 我们俩
2: 能得总冠军，说明什么？
1: 说明没人了呗。
2: 你这怎么说？这怎么说话？不要妄自的菲薄吗？
1: 这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勾引你说出这个成语。
2: 对对对，不要妄自菲薄，
1: 妄自菲薄，
2: 说明我们对成语有研究，
1: 反正是有点了解。
2: 因为相声演员啊，经常在舞台上用四字成语表达我们的祝愿。
1: 对，
2: 比如说
1: 去你的吧，就这个呀，没听说过，别挨
2: 着。你们家这都叫祝愿是吧？
1: 不是这个吗？
2: 多新鲜！那个
1: 哪个呀？
2: 祝啊，一帆风顺，
1: 二老康宁，
2: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2: 五福临门，
1: 六六大顺，
2: 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2: 九九归一，
1: 十全十美，
2: 百事顺心，
1: 千事吉祥，
2: 万事如意。
1: 有一个小疑问，
2: 什么疑问？
1: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这词儿太老点了，
2: 舞台上常用吗？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1: 就这些，
2: 除此之外呢？
1: 那就不会别的了。
2: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
1: 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2: 再想
1: 有别的，有别的，就你们就那个吗？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去。
2: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1: 学成语。
2: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1: 什么呀？
2: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1: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2: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的。
1: 都是四个。
2: 成语有几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2: 结构严密啊，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1: 什么叫结构严密？
2: 就是说呀，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1: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1: 我妈过生日，
2: 给您写一匾，
1: 写匾，
2: 德配孟母。
1: 这好词儿，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这意思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2: 对了，
1: 你这词儿多好啊！
2: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1: 要改了呢？
2: 母配孟德，
1: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2: 是不是？
1: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2: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1: 那这个已经改变本意了，
2: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1: 谁说的？
2: 你比如说
1: 什么词儿？
2: 张冠李戴，
1: 这咱常用。
2: 哎，意思就是说。

0: 会了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啊、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1: 必须这么说，
0: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哦，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哦，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1: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0: 我
1: 姓什么？
0: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1: 他不提了，你想想
0: 多新鲜 啊！第二个特点，
1: 二一特点是
0: 引经据典。
1: 什么叫引经据典？
0: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1: 现在也提倡这个，
0: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1: 涉及典故的，
0: 涉及古人的，
1: 比如说啊，
0: 望梅止渴啊，这是谁的故事？
1: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0: 还记着这事儿呢？
1: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0: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1: 多新鲜呀！
0: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1: 曹操的故事。
0: 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凿壁偷光，这谁的典故？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0: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1: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0: 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有这两户人家，
0: 对对对，
1: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0: 对，
1: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忘了。
0: 一点都没给剩下吗？
1: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啊、
1: 那是谁的？
0: 不是那意思 啊！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啊，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匡衡的故事。
1: 匡衡。
0: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1: 什么小故事？
0: 就能影射一个成语。
1: 好的，
0: 随便说一个吧。啊，一个人，
1: 一个人啊，
0: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啊，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哦，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嗯，啊，又拿起一个盾来，嗯，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嗯，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1: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1: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0: 你老单子，给你单，
1: 你带带词是了，你别动，对对，你待好了，对，你别，你跟个经班似的，你站起来，
0: 你干
1: 嘛？不是草菅人命，
0: 因为什么成语来？
1: 自相矛盾，
0: 因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1: 别跟人胡说。
0: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1: 我也行，
0: 一一对应的，
1: 这叫一一对应。
0: 对呀、
1: 啊，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就有这个
1: 什么呀？
0: 你比划我猜。
1: 我知道了，就是我做你猜。
0: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让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1: 哦，猜成语。
0: 对呀，这你怎么样？
1: 我猜的不错，
0: 猜的不错。
1: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你来吧，
0: 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1: 行，
0: 猜的是什么成语？
1: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0: 说啊，行
1: 了。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那脑子，您得
0: 谁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
1: 我怕您就迟钝了。追看，看着啊，来吧。嚯，你瞧这，这啊，哎，
0: 猜，
1: 什么？完了，
0: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1: 什么呀？
0: 一心一意，
1: 为什么呀？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1: 哪儿清楚啊？
0: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1: 对
0: 一意吗？一意呀、啊！
1: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0: 八个零啊，一字不齐吧？把一意呀、啊，
1: 这是一心一意，
0: 没猜着。
1: 我告诉你，我完全掌握你这个规律了，你再来一个。我要为我的智商做一个证明，
0: 再来一个，再看这个，
1: 我不服啊！哎呀，随便来，我怎么意思？这干嘛呀？哎，猜着了，替天行道，没错，绝对替天行，你太对 看看这个。
0: 去！哎，我怎么那么遭恨呢？我怎么？
1: 那不是、啊、
0: 没比划完呢？
1: 哦，这是做一半，
0: 没比划完呢。哦，不对啊。
1: 那您再来一回吧。我，
0: 来一回。那就再来一回吧。
1: 对，但是我们愿意看。来，是吧？啊，来。呵，哎呀，怎么意思？哎，嗯、啊，这什么意思？这完了，这什么成语啊？
0: 没猜着，想想，
1: 我想想，图财害命，弄死图财害命。
0: 不啊，图财害命是这样。
1: 嗯，哎，这位又死一回，
0: 还把钱拿回来啊、哦？这图财害命，这不是？
1: 那你这不是吗？
0: 不是，
1: 你这是？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这叫
0: 自惭形秽。自惭形秽，
1: 你能这玩意儿、哎？
0: 我都替你崇拜我，我告诉你，
1: 哎呀，自惭形秽，我是去、哎
0: 哎，不是这怎么意思？这个，
1: 我这有点意思。哎，
0: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1: 为什么呀？
0: 没融入这个情境，
1: 干嘛还得融入啊？
0: 你得配合我，
1: 咱俩一块儿来啊！
0: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1: 我就能猜得出来。
0: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1: 咱试一回，
0: 来一回
1: 、啊，跟你学是吧？嗯、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1: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哎，
1: 我
0: 猜着了，
1: 就我明白这意思、啊。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看你惺惺相惜、啊，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1: 对，这谐音呢、啊。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啊、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1: 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嗯，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1: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1: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1: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1: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1: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1: 咱俩一见面
0: 啊，
1: 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1: 姓叶啊，
0: 哟，嘿。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1: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1: 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啊，啊，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1: 我怎么那么遭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啊，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1: 我那这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飞机还飞呢？啊，
0: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1: 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1: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
1: 什么叫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1: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1: 不，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不是
0: 啊，财源滚滚了。
1: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1: 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1: 还可以，还可以。
0: 有师傅吗？
1: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1: 马季呀、啊。哎呀，
0: 这叫薪火相传呐、
1: 啊。还有一好词儿、哎。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1: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1: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1: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1: 思念呀、啊。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1: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1: 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小哥俩往台上一站，
5: 怎么样？
4: 再自我介绍一下。
5: 好啊，
4: 我叫孙仲秋。
5: 对，
4: 他叫张硕，
5: 这是我名字。
4: 您看咱这名字多好。嗯，中秋啊，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满。他名字更好。
5: 我呢，
4: 他叫张硕。
5: 对，
4: 张老师，
5: 您老师，
4: 人家相声打小就学，
5: 从小学的。
4: 您想吧，我俩发小啊。
5: 对，
4: 跟人家没法比。
5: 怎么？
4: 您想吧，我俩打这么大我就认识张硕。是不是张硕老师这么大的时候？
5: 你先等一会儿。这啊，这是水耗子呀。这是
4: 水耗子干嘛？
5: 人有这么点的时候吗？
4: 你忘了你小时候头上冲天杵有一小辫儿，怎么的？
5: 哦，那时间不短了，
4: 是不是？嗯，张老师人家跟着他的师傅李菁老师，
5: 是
4: 打小学艺，
5: 对，
4: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5: 得努力。
4: 您算吧，张硕，嗯，七岁学艺，
5: 是
4: 甜心的研究相声，
5: 是
4: 说学逗唱，人家样样精通，
5: 也不能那么说，
4: 得跟人家学习啊。平时得多看书，嗯，多阅报，
5: 对，
4: 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嗯，哎，我最近搜集了一批资料。
5: 什么意思啊？
4: 准备自己在网络上开办一个私人的搞笑电台。
5: 嚯！
4: 哎，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5: 是是是。
4: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5: 嚯，你还主播？哎，
4: 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哦哦。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5: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这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4: 谢谢大家，
5: 谢谢。
4: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5: 咱们听一听。
4: 那我当这主播你别闲着，
5: 那我干什么呢？
4: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5: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4: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5: 主要让人家看看
4: 行不行。
5: 可以，
4: 没问题啊。嗯，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5: 好，咱们听听。
4: 注意啊。嗯，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5: 好啊，
4: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5: 什么？
4: ww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 嗯，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5: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4: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哦，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5: 好，
4: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5: 哪一首？
4: 青藏高原。
5: 这播错了吧，这个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好。

0: 这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大师拼命来了这儿，好听听吧。
1: 那是
0: 带家伙来的
1: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嚯，
1: 怎么爱能走走啦走啦走走，都把心上多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啦走啦走走，哪团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硕老师您好。
0: 喂，哎，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啊，
1: 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哎，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他。交响，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这玩意儿，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哦。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2: 交情。哎，
1: 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叫小帆吗？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

0: 哇！
1: 直上。
2: 请问？
3: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2: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3: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2: 请问打了多少下？
3: 这我哪知道啊？
2: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3: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2: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哦，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哦。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3: 叫下凡。
1: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2: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1: 我您这有什么歌？
2: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啊、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这话太大，
2: 一点都不大。
1: 我听的歌多了啊，你这有什么歌？
2: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2: 一张嘴就知道。
1: 对，
2: 那您注意听着。嗯，请问这什么歌？
1: 这屋檐的结局，这是啊。什么玩意儿？
2: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1: 这你得出声，
2: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1: 不能够。
2: 注意听着啊。
1: 好。
2: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1: 菊花台。
2: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嚯，只因为我们都穿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谁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叫做小薇，死了都要爱，在电线杆上多嘴，不见不散，童话里你爱的那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她说你爱死不死，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咱来点这个现在呀大伙儿最喜闻乐见最喜欢的
5: 什么呀？
4: 直播呀。
5: 直播
4: 现在是一个全民直播的时代。
5: 嗯，
4: 大伙儿都喜欢直播。
5: 是，
4: 除了这个看直播的呀，
5: 啊，
4: 就是做直播的。
5: 哦，
4: 到时候咱也直播。
5: 直播咱不会呀。
4: 你干嘛用会呀？
5: 嗯，
4: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其中这个学呀它包罗万象
5: 啊，全包括。
4: 你能学人家吗？能学不就完了吗？
5: 哦，照猫画虎。
4: 对呀，而且来说你只需要记住这个直播的这个核心关键，
5: 娱乐
4: 带货。
5: 带货
4: 啊，你直播你前的甭管是说也好唱也好跳也好闹也好，
5: 嗯，
4: 你甭管是什么，最重要的你得落在这个卖东西上。
5: 那这不应该叫直播，
4: 那应该叫
5: 插播。
4: 你甭管叫什么、啊、
5: 您不就插广告吗？这就是
4: 你甭管怎么着，
5: 嗯，
4: 大伙儿一听这东西好，前头有吸引人的内容，
5: 嗯，
4: 大伙儿乐意在这儿听，完事儿呢你这一宣传把东西卖出去，这不就挺好吗？
5: 哦，明白您这意思了
4: 啊。
5: 那您这您会吗？
4: 当然了。
5: 太好了，您这么着
4: 啊，
5: 您给我们大伙儿学学，我照您这学习学习。
4: 哦，我来了这个直播。
5: 哎，
4: 那您也别闲着。
5: 那我干嘛呀？
4: 您来了这个看直播的
5: 啊，这个简单，
4: 行吧，
5: 这容易。
4: 哎，到时候您甭管是上滑还是左滑，
5: 行、
4: 啊，您来了这个，我呢就来这直播的。
5: 好，
4: 咱这就开始。
5: 行啊，
4: 好吧，您先挑挑。
5: 那我先挑一个。
4: 您先

0: 跳跳，我跳一个，
1: 哎，
0: 跳一个直播，哎，
1: 嗯，
0: 这好，
1: 哪一个？
0: 才艺主播，
1: 好，感谢，感谢各位老铁哈、啊，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0: 是，
1: 本人呢是一个才艺主播，
0: 嗯，
1: 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段歌曲，
0: 我不爱听歌，
1: 为您带来一段戏曲，
0: 不爱听戏，
1: 为您带来一段古曲。
0: 会的太多了，太老的我可不爱听啊。
1: 为您带来一段新编铁片大鼓，
0: 哪段呀？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压力根龙，我要变成啊，变成那万人迷力根龙的东。
1: 唱的还挺好，
0: 哎呀，
1: 就是有点糟改。
0: 感谢各位观众啊，感谢各位老铁送来的火箭，哈哈，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点赞。其实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都会遇到刚才我唱的这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减肥
1: 啊，这要安利了。
0: 减肥呢，管不住嘴，
1: 是
0: 迈不开腿，这个肥啊总是减不下去，
1: 怎么办？
0: 今天呢，主播为您良心推荐一款减肥利器，
1: 减肥药。
0: 倍儿痛快菜刀，减肥随心所欲
1: 啊！
0: 瘦的多切大腿，瘦的少切胳膊，想瘦哪里切哪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体。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事儿？
0: 下一个，
1: 这个好，访谈主播，
0: 好，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还在为考不上大学而发愁吗？
1: 啊，教育主播，
0: 你们还在为搞不上对象而发愁吗？
1: 感情的，
0: 你们还在为身边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而发愁吗？
1: 这是什么主播呀？
0: 多半你是得病了。
1: 哦，健康主播。
0: 你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1: 啊！
0: 缺心眼不是病，缺起来真要命。哎、接下来呢，咱们采访一下缺心眼患者
1: 啊！这要采访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斌，我没有缺心眼。
0: 配合一下。
2: 哦，
0: 什么职业？
2: 相声。
0: 在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考不上大学而发愁？
2: 那多新鲜呢！
0: 为了搞不上对象而发愁，
2: 那时候笨点儿，
0: 周围的人对你指指点点、爱搭不理，你是痛不欲生，对吗？
2: 也没有吧。
0: 直到后来啊，发现自己得了一种叫缺心眼的病。
2: 是。
0: 自打知道这个病啊，几度啊都想轻生，但是万幸，遇到了我们大聪明药厂生产的机灵点胶囊。
2: 哦，
0: 自打吃了我们这个机灵点胶囊啊，您是腰不酸了
1: 啊，
0: 背不疼了，上五楼有劲儿了，站在桌子里头他愣会捧哏了。得了缺心眼就吃机灵点，吃了机灵点不得缺心眼。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事？哎，
0: 哦，
1: 这个好，情感的，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情感直播间。
1: 哎。
0: 在我们情感直播间呢，
1: 是
0: 依旧是以下几个内容。首先呢，分享您的情感故事，解读您的情感问题，到最后呢，主播还要送您一首歌。
1: 太好了。
0: 接下来呢，咱们先看第一个朋友。
1: 哦，
0: 亲爱的主播你好。我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之前谈了两年的恋爱，
2: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老话说七年之痒
1: 啊，
0: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痒了。
1: 这叫什么话呀？
0: 之前呢
1: 啊，
0: 我们总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吵架。可是最近我发现他不跟我吵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不单不吵架，偶尔吵两句他也马上低头认错。
1: 这多好啊。
0: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1: 啊、
0: 他说不想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争吵上。
1: 听听。
0: 所以我就想问问主播，我老公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1: 怎么这么能瞎琢磨呀？
0: 这位朋友你好、其实我觉得你老公做得非常的好。
1: 是。
0: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的时间呀，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当我们还能彼此用力拥抱的时候，请您别再闹了。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听歌了。
0: 别再闹了。
1: 咱们听听。
0: 我们聊些有趣的事情，别让情绪变得如此低沉。我知。

0: 天冷了，冬天冷怎么办？冬天冷不用怕，请到八宝山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5000度的炉温融化你寒冷的内心。
1: 是，它全烧了。下一个，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的直播间。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接下来继续分享情感故事。
1: 啊，那听听。
0: 主播你好，我是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啊、今年30多岁了。
1: 是。
0: 身边的朋友为了我这个单身啊，是十分的着急。
1: 啊，大伙儿都想你，
0: 总要给我介绍对象。可是我呢，总有一个迟迟不能忘的人。哦，就在前两天，大学同学打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我一下又想起了大学时我的男神。呵，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学校园里。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走过教室，发现他正在弹着吉他唱着歌，我停下了脚步，深情地看着他，四目相对。我的脸红了，
1: 多美好啊！
0: 多年过去了，我是一个喝着啤酒、吃着烤串也不会脸红的姑娘。
1: 她成长了。
0: 可是当我再想起她，我的脸颊又泛红了。这位朋友，
1: 是
0: 每个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都有一定的意义。
1: 对，
0: 当你忘不了她，那是说明她在你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哎，当你又想起她的时候，你的脸颊泛红了。
1: 是。
0: 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你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当你又想起他的时候，或许你的眼眶含着泪。当你再想起他的时候，或许我们的青春从未走远。
1: 你看看，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
0: 林俊杰的《当你》。
1: 咱们好好听。

0: 不着，深夜睡不着，熬夜带来黑眼圈。有了黑眼圈不用慌，请用马应龙痔疮膏，祖传偏方200年，上下都能用。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下一个。
0: 欢迎继续来到我的直播间。
1: 又回来了，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情感故事。
1: 哎呀，
0: 主播你好
1: 啊，
0: 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1: 哦，
0: 大二
1: 是
0: 在我这个年纪、很多同学都已经谈恋爱了
1: 啊、
0: 但是我的母亲告诉我，大学不要谈恋爱，这是早恋，
1: 这算不上。
0: 其实我觉得
1: 啊，
0: 我可能已经恋爱了。我有一个喜欢的姑娘，
1: 是
0: 每次我看见她对我笑，我就能高兴一整天。
1: 你看，
0: 她要是没理我
1: 啊，
0: 我能难过的睡不着觉。所以我想问问主播，爱情究竟是什么？
1: 这可不好说。
0: 这位朋友，您的年龄虽然不大，
1: 是，
0: 但是问题十分的深奥
1: 啊，那太深了。
0: 对于爱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1: 啊。对，
0: 老舍先生说
1: 啊，
0: 从前的从前，世上本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1: 这对，
0: 仓央嘉措说，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戴望舒说，有人问我的烦忧，我不敢提及你的名字。李白说，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对于爱情啊，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爱情对于你来说既是魔鬼又是天使。
1: 哦，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魔鬼中的天使，
1: 咱们听听。

0: 要叫我傻子，傻子就是缺心眼儿，得了缺心眼儿就吃机灵点儿。
1: 他又回来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

0: 绍，
1: 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0: 刚才主持人说了
1: 什么呀？
0: 理财罗家，
1: 我们哥俩的名字，
0: 还有一个组合的名字，
1: 告诉大家，
0: 才子佳人，
2: 你听一听，
1: 来说详细一点。
0: 我叫理财，我是才子。
1: 我叫罗家，我是佳人。嗨
0: 确实是啊，不得不承认，我们家人长得特别的好，
1: 过奖了，
0: 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1: 谢谢。讨厌啊！当着好朋友怎么说呢？什么叫长得跟闹着玩似的？不爱听。
0: 那应该怎么形容？
1: 自然灾害。
0: 有自知之明啊！
2: 别废话，
0: 确实喜欢跟人罗家一块玩，
1: 过奖了。
0: 大家都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1: 没错，
0: 说学逗唱
1: 这四门。
0: 那今天我要问问你了，
1: 说吧，
0: 你哪门最好？
1: 要说最好的啊，不瞒朋友们说，还得说是唱。
0: 唱你能唱点什么呀？
1: 哎呦，那多了去了，什么通俗的、民族的、美声的，样样精通，
0: 是吗？
1: 那是。
0: 唱的最好的是什么？
1: 最快板儿。
0: 快板
1: 绕口令，
0: 那就不用唱了。
1: 怎么了？
0: 我说没人听了已经啊。
1: 怎么就没人听了？
0: 不是你会唱是吗？
1: 我小的时候学就是这个。
0: 今天咱俩在这儿唱一段，
1: 你那意思枪火呗？
0: 会打板吗？
1: 我童子功啊，
0: 可得打齐了。
1: 打不齐叫什么玩意儿啊？
0: 行，可以，
1: 没问题。
0: 来，
1: 这位枪火
0: 拿板啊！
1: 你先等一下，我拿板去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传统艺术，应该
1: 来了。
0: 不是啊，
1: 拿。
0: 怎么着？
1: 这位枪火，来吧，先打一段，
0: 来一段，
1: 走，
0: 来。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什么人骑驴，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无有头，板凳有腿家中坐，帆船无腿游遍九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斗。
2: 怎么样，这掌声多热烈，
0: 这是要下来的掌声，
2: 你拿来吧。啊，
0: 我认为啊，现在唱这个已经跟不上大家的这个审美观了。
1: 不，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什么叫跟不上审美观了？
0: 现在朋友们已然不喜欢听这些了。
1: 哦，你那意思是脱轨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办？
0: 要照我的意思啊，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流行歌曲啊。要我说，就把这个快板问答词套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送给大家。
1: 喂，这能行吗？
0: 当然能行了，
1: 这是你出的主意。
0: 你来啊。
1: 不是，什么歌都能改吗？
0: 能改
1: 是吗？
0: 行，
1: 那你这样啊，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咱们根据朋友为主题，能改一首吗？
0: 当然能改了。
1: 是吗？
0: 朋友是吗？那咱们呢，就拿周华健的朋友把这歌改了，
1: 那家喻户晓了。
0: 哎，而且把里边这个人物情境表现出来，
1: 哦，都得突出出来。
0: 那当然了。
1: 那行了行了，
0: 咱来一回，
1: 没问题。
0: 我打这边来，
1: 那我打这边来，
0: 开始了。
1: 可以，
0: 来，
1: 这玩意儿都新鲜了。
0: 嘿呀嘿呀，
1: 不是，来，
0: 你干嘛呢你？
1: 我乐呢。
0: 乐什么呀？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嘿，
0: 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哦，你这是打招呼呢？
0: 对呀。
1: 嗨，你挺有意思。
0: 朋友见面就得打招呼。
1: 哦，那你嘿呀，那我也得嘿呀呗。
0: 对呀。
1: 那行了，那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啊。
1: 可以。
0: 打招呼呢啊，
1: 这挺好玩啊。怎么上山吱扭扭，
0: 打招呼，
1: 朋友们大家好。怎么下山他乱呀嘛乱点头。

0: 的朋友，
1: 后面的朋友，我看到你了呀！什么由头不要尾，
0: 前排的朋友，
1: 前排的朋友，祝你们天天快乐！什么由尾的没有头？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小车子上山吱扭扭，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呀，蝎子有尾无有头！哟哟哟哟哟哟！大家来点掌声和尖叫！
1: 哎呀，
0: 怎么样，
1: 这么一改还真有意思。
0: 那当然了，哎，
1: 那你这样行不行，咱们再改一首。
0: 还改？
1: 我看今天咱们现场的朋友啊，有不少情侣。
0: 没错，
1: 哎，知心爱人能改一首吗？
0: 还能改？
1: 也能改？
0: 啊，还能改？
1: 也是一男一女。
0: 我还来男的。
1: 我还挑那剩下的吧。
0: 行了，开始了。
1: 可以。
0: 我打这边来。
1: 我打这边来。嘟嘟嘟嘟，
0: 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什么有尾无有头。
1: 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紧急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蝎子有尾。

0: 朋友们，我发现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1: 哎呀，吓死宝宝了！
2: 我说啊，咱再改一首，
3: 这还改？
0: 咱改一首《广岛之恋》。哎
3: 呀，行了吧？啊，
2: 怎么了？
3: 咱不能这么改了，你知道吗？
2: 不是，你不说什么歌都能改？
3: 都能改。我是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是吧？
2: 是是是，
3: 咱得送去欢乐的歌曲。
2: 什么歌？
3: 今天起盖头来。
2: 哎，
3: 行了，等着。
2: 哎，干嘛去？
3: 拿东西。
2: 回货。
0: 这拿什么去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啊，今天准备的什么小节目，咱们拭目以待啊。
3: 来哟，知道这是什么吗？
0: 知道。
3: 什么呀？
0: 烤羊腿。
3: 你还是饿了。
0: 这是什么呀？
3: 这叫尤克里里、哦、是一种弹奏乐器。下面我就用它为大家带来掀起你的盖头来。
2: 等会儿、
0: 当当当当。嗯，知道这是什么吗？
3: 知道。
0: 什么？
3: 士力架。
0: 哎，谢谢。
2: 饿货，来一条士力架。
3: 你慢慢嚼吧。
0: 废什么话，这是口琴。
3: 我知道，
0: 一种吹奏乐器、哦、
3: 有备而来。
0: 你不也不虚此行吗？
3: 改革
0: 创新，
3: 掀起你的
2: 盖头来。

0: 貌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啊，你的眉毛细又长啊，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1: 谢谢。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4: 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5: 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我该问个好吗？你拉长绳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这

0: 十。
1: 古来稀，
0: 你咒我？
1: 你活到七十不容易，
0: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1: 我没说你要死，
0: 学好这么点干啥？
1: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0: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吧？
1: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0: 你没错啊？
1: 我本来就没错。
0: 你敢说你没错？
1: 我真没错啊。
0: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1: 我没错啊。
0: 你没错啊？
1: 就没错吗？
0: 真没错。
1: 没错。
0: 哎呀！
1: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0: 你这是搀我？
1: 这不搀您吗？
0: 俩手指头抠我嘎子窝。你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1: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0: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1: 啊，
0: 嘟嘟嘟那玩意儿，
1: 是，
0: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1: 就是让你让道，
0: 我气死他，
1: 什么人呢？
0: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1: 啊，
0: 加大油门，
1: 嗯，
0: 不行。我这车不行
1: 啊！
0: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1: 哦，
0: 冒黑烟好，
1: 嗯，
0: 有点战争的气氛。
1: 什么战争气氛？
0: 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1: 多新鲜的！
0: 拐俩弯，
1: 嗯，
0: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1: 哦，
0: 你小伙子下车了，
1: 要跟你理论理论。
0: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1: 你怎么不让道啊？
0: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1: 对呀、
0: 啊，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 我开的是大奔，
0: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 你这不诚心吗？
0: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0: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0: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0: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0: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1: 不是那干嘛呀？
0: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0: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0: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子，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1: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儿。
1: 您有理，
0: 你说我理在哪儿？
1: 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人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啊、
0: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那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1: 嗯，
0: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
1: 嗯，
0: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贝。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

0: 人干不成了已经吗？
1: 我不是。
0: 你再说不闷？
1: 不闷，
0: 不闷啊，
1: 不闷。哎呀！
2: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3: 老师不行
2: 了。行了，大爷，大爷，起来，起来！
3: 哎呦
2: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3: 卖完了，
2: 我都信了，您有理。
1: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2: 对，您有理，能力大。
1: 白菜给我，
2: 给您白菜。
1: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2: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 谁说的？
2: 到家了，
1: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2: 是啊，
1: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围过来了。
2: 啊，
1: 瞧老伴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2: 嗯，
1: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2: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1: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2: 嗯，
1: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2: 这话可够损的啊！
1: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2: 啊，
1: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2: 嗯，
1: 您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2: 嗯，
1: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2: 一个人跳广场舞，
1: 您说您叫嘛？这叫
2: 就是，
1: 您是连说再唱。
2: 您还唱啊？
1: 载歌载舞嘛。
2: 你唱的什么呀？
1: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2: 没人跟你走。
1: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2: 赵奶奶要跟你走，
1: 还跟我对唱呢。
2: 是啊，
1: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2: 少奶奶真要跟你走。
1: 少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
2: 嗯，
1: 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2: 人家高考。
1: 高考
2: 啊？
1: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2: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1: 别跟我谈人生。
2: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1: 别跟我说这个。
2: 我怎么了？
1: 别跟我说这个
2: 啊！
1: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2: 嗯，
1: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2: 你躺地下了。
1: 赵奶奶躺地下了。
2: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1: 心脏病都犯。
2: 你看，
1: 待会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2: 120来了吗？
1: 救护车来了。
2: 120来了，
1: 我一看120来了。
2: 嗯，怎么办？
1: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2: 还真不错。
1: 我躺地下，
2: 够机灵的啊，
1: 爸爸。
2: 嗯，
1: 你说就这件事，
2: 嗯，
1: 你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2: 真是，
1: 您做这是嘛事？
2: 嗯，
1: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2: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1: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着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2: 说什么了？
1: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每天也得7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2: 嗯，
1: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2: 人家都不听，
1: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2: 嗯，
1: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2: 嗯，
1: 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

0: 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偷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
2: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3: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2: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2: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哎，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2: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2: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
2: 嗯，
0: 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4: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专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
2: 嗯，
0: 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2: 嗯，
0: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
1: 干嘛老回家啊？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
2: 嗯，
0: 哎呦，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下。
5: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

0: 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是去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最真挚的情谊莫过于军旅并肩，战友同行，一朝为战友，终身是兄弟。那段并肩奋斗、热血拼搏的军旅岁月，是一辈子难忘的珍贵回忆。节目开始，听友赵新志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歌曲《战友你还记得吗》，温柔醇厚的歌声娓娓诉说战友情深，道尽军旅岁月的赤诚与眷恋。

0: 感谢听友赵新志的倾情演唱，歌声温柔走心，满是情怀，让我们深深读懂了纯粹炙热的战友情谊。热血藏于心，山河入胸怀，华夏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奔腾不息的长江更是滋养千年文明，见证岁月变迁的时代长河。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读长江》，铿锵有力的字句，饱满深情的演绎，带我们品读长江的奔腾壮阔、源远流长，领略万里江河的磅礴气势与华夏山河的万千风骨。
1: 当我摊开祖国的江河，指尖便触到你奔腾的脉搏。你从唐古拉山的冰雪里走来，携着亿万年震撼天地的传说。
2: 你见过元谋人的火种怎样点燃文明的烛火？
1: 你听过屈原的离骚怎样与水波声声应和？
2: 你载过昭君出塞的胡笳，在峡口撞出千重的漩涡。
1: 你喊过

0: 我纤夫的号子将肩胛紧紧地勒成永恒的时刻。
1: 三国的烽烟曾映红你翻滚的浪头，周瑜的战船曾枕着你的涛声停泊，
0: 滕王阁的落霞在你的眼里孤鹜齐飞，
1: 岳阳楼的忧思在你的心底藏着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0: 你是苏轼笔下的大江东去，
1: 你是杜甫茅屋被秋风所破，
0: 你是老少公摇碎的千年星河，
1: 你是春汛呼啸而来唤醒的万千沟壑，
0: 你用臂膀拦住沃野田畴，你用怀抱暖热雪域荒漠，
1: 你让江汉平原稻穗金黄，你让长江三角洲的棉桃笑成雪白的云朵，
0: 你是都江堰的智慧酿就千年的福祉，
1: 你是葛洲坝的闸门托举万吨的船舶，
0: 三峡的大坝借你点亮万家灯火，黄浦江的霓虹因你映出时代的巍峨，
1: 粤港澳的浪潮随你掀起万丈狂响，无数的支流因你而自信地引吭高歌，
0: 长江你教会我百折不回勇立潮头的轩昂，
1: 长江你教会我巨川汇流容纳万象的气魄，
0: 跟随你就能越过重重险滩，
1: 跟随你就能荡尽世间浑浊，
0: 跟随你我们千帆竞渡，跟随你我们一路欢歌。
1: 长江你从远古走来，风正劲帆正扬，一泻万里从容不迫。
0: 长江你走向新的时代，浪花为墨，江天为册，书写千秋日月，书写文明薪火。
1: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潮起都是通向光明的承诺。
0: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奔流都能踏平艰难与坎坷。
1: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扎根，要执着，要崛起，要开拓，
0: 要披荆斩棘，
1: 要初心不辍。
0: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生长，要蓬勃，要向上，要炽热，
1: 要一往无前，要波澜壮阔。

谢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奏，声声雄浑壮阔，尽显江河气魄，让人听得心潮澎湃。山河藏古韵，国粹润人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韵味悠长。京剧更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经典国粹，一颦一笑，一腔一调，皆是东方美学。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带来的经典京剧《霸王别姬》选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韵味十足，古韵悠长，完美演绎经典国粹的典雅与风骨，带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秋天是四季中最富诗意的季节，层林尽染，天高云淡，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描摹。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书生，他将带来唯美朗诵《如何画秋》，清新治愈的文字，温柔舒缓的声线，以细腻笔触描摹秋日风光，解锁秋天独有的浪漫与诗意。
2: 想画一幅秋，难以描摹蕴含的深刻，该画你的绚丽斑斓，田野里累累硕果。

0: 还是落叶纷飞，枯草爬满了山坡。生命是一场风花雪月，还是大江东去，波澜壮阔。想画一幅秋，难以诉说行者的落寞。该画秋水长天，大雁又一次把远方探索，还是秋雨绵绵，淋湿了梦想的炽热。人生是无法回头的奔赴，还是断线的风筝坠落荒芜。约好同行的人，以各自丈量天涯，一壶思念把爱情连衣成传说。风吹乱银发，模糊了流年坎坷，雨落进心里，孤独已泛滥成河。草绿了又黄，花开了又落，目送南飞雁，心绪伴秋波。人生不过如此，举着梦想一路执着，尝尽酸甜苦辣，秋光里泪眼婆娑。或许不应该在这秋意阑珊，只是太过认真，一往情深，怎能重逢？明知路的尽头是冬，纵有万般不舍，又如何把寒夜捂热？秋雨淋湿行，落叶诉离殇。举杯邀明月，杯杯皆苦涩。醉看风起云涌，笑拥人间烟火。匆匆人生，半梦半醒，红尘客。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的缤纷绚丽，还是画你的无可奈何？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繁华落幕的悲壮，还是画你辉煌明媚的山河？如何画秋？画你千百年的惆怅，还是画你沧桑后的沉默？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奔放着自由的信念。秋啊秋，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解读你的内涵？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读懂你的深刻？你壮丽画卷，炫彩生命绰约多姿。你以浓重笔墨，讴歌生命大气磅礴。你是岁月的咏叹，你是生命的壮歌。
1: 听音是秋，一言一韵皆诗意，让我们读懂了秋日独有的

漫与温柔。遍赏山河风月，四季美景，最让人牵挂，最让人眷恋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与故土的温情。节目最后，听友傅春丽将用一曲《故乡的目光》，道尽游子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温柔深情的旋律，真挚细腻的歌声，承载着浓浓的乡愁与眷恋，温柔治愈，直抵人心。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魏国大将军岳阳舍。

0: 有了一身好武艺，渴望像祖上岳阳那样建功立业，可是呢，生不逢时，报国无门，乐毅只能是投奔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到哪里去呢？北边是赵国，南边是魏国，魏国疆土辽阔，统治者却没有什么进取之心。赵国地方不大，但赵武灵王却不乏雄才大略。经过一番思索，乐毅最终投奔了赵国。在攻打中山国的时候出了不少力，得到了赵武灵王的赏识。
1: 好景不长，赵武灵王啊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内乱，这自个儿被困死在沙丘宫，这好好一个国家呀就成了一盘散沙。乐毅只能就离开赵国再谋出路。这一回他要到哪个国家发展呢？
0: 战国时期不需要护照签证，各诸侯国可以自由往来。乐毅呢离开赵国，径直去了魏国，当了士大夫。赶巧赶上东边燕国在招兵买马，乐毅看中了燕国国君燕昭王的能力，于是做了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前往燕国发展。说起燕昭王季之，他的身世比较凄惨，爹不疼娘不爱，小小年纪被送到韩国当人质，还美其名曰促进两国和平。这位小王子身处异国他乡，在别人屋檐下经历了几多风雨几多春秋啊，长成了一个少年老成沉稳持重的人。想当初燕国实力强大，国泰民安，却摊上了一个不靠谱的郡王燕王哙。他脑子里啊想的不是富国安民，而是长生不老，脑瓜子一热想模仿尧舜禹，把王位啊禅让给宰相，自己想去深山老林里边修炼。有这么一位大仙儿级的郡王，燕国从上到下乱了套。原来这金銮殿上的王位外姓人也能坐，宰相能够当一国之君，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第一顺位继承人燕国太子最恼火，樊之心。燕国朝廷里成天的勾心斗角，厮杀打斗，谁还有心思打理朝政？燕国南边的齐国看准了这个天赐良机，发兵攻打燕国，忙着窝里斗的一众人马被杀了个是措手不及，燕国的宰相和太子全都是一命呜呼。眼瞅着燕国就要亡国，作为邻居的赵武灵王是拔刀相助，他静观局势，感觉到这是控制燕国的好机会，连忙派人马不停蹄到韩国迎回小王子季之，一路护送回到燕国，通过各种渠道通告全国。燕国的老百姓一看正宗的王位继承人回来了，又有了希望，有了盼头，纷纷投奔到季之的麾下。这个季之啊就是大名鼎鼎的燕昭王。燕昭王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起就发誓要振兴燕国，灭掉齐国，报仇雪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现如今燕国就剩下一个空壳子，怎么样收拾这乱成一片的旧河山呢？
1: 百废待兴，老臣郭伟如何出谋划策？礼贤下士，少年君王怎样招揽人才？
0: 年少的燕昭王有些苦闷，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这个时候啊，有个老臣出马了，他叫郭伟，老家呢就在河北定兴县河内村。看到年轻的君王心事重重，郭伟献出一计，说大王啊应该启动人才计划了，上门寻访治国之才，天下的贤能大德听说大王如此爱才，一定会争着前往咱们燕国。赵王说，你说的是啊，可是怎么知道这人才都在哪儿呢？郭伟思索片刻，开口讲了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个国君想得到千里马，许诺一匹马1000两黄金，四处派人寻找，找了3年也没找着，身边有一个臣子说，就花了500两黄金买回了个死马。这位国君一见他带回来匹死马，气得想骂人，

0: 这位臣子却不着急不着慌地说，死了的千里马都值500两黄金，那么活的呢？天下人知道了这件事儿，何愁没有人把千里马送来呀？果然不到一年，好几匹千里马相继被送到宫中。郭伟接着说，大王啊，如果真的要招纳有才能的人，那你就从敬重我开始。我这样才能不高的人都受到礼遇，那些比我有本事的人能不来投奔你吗？燕昭王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敞亮起来了，马上动手给郭伟修建了一座宫殿，称他为师，是每天请安求教，态度谦卑恭顺。这事儿啊，很快就传开了，资质平平的郭伟都成为燕昭王的宝，各国人才库里的人才就都坐不住了。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巨辛，纷纷的跳槽来到燕国。那么正是这个时候，乐毅呢也辞去了魏国的工作，前来应聘，来的都是客呀。燕昭王为各路人才修筑了黄金台，每天亲自向他们行弟子礼，好吃好喝好招待，也就是富国相。从燕昭王看来，讨伐齐国在燕国大事中排的是第一位，他每天虔诚地向乐毅请教攻打齐国的大计，可乐毅呢却躲躲闪闪，说不出个所以然。燕昭王见乐毅拿不出什么好点子，渐渐也心灰意冷，大事小情也不跟他商量了。乐毅在燕国被晾了起来，他倒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没事儿就跟朋友们喝喝小酒钓钓鱼，这日子也就一天天那么过去了。乐毅啊，这心里头到底怎么想的？他在燕国还有出头之日吗？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乐毅在燕国的情况很快传到了魏王、齐王的耳朵里边，他们嘲笑说，祖上是名将，子孙可就未必了，我们没用乐毅还真就对了，要不然岂不是白白浪费国库里的银子，被别人白白看了笑话。燕昭王心中也窝着火，原以为乐毅有两把刷子，可现如今却成了白吃混喝的摆设，他有些后悔，想要罢免乐毅的副国相一职，把他封到小县城里去做个安乐公。主意打好了，就等着第二天跟乐毅摊牌，可没想到这天晚上乐毅竟然主动上门求见。
2: 燕昭王就不知道乐毅这葫芦里啊卖的是什么药，就宣他进来。乐毅一改平常闲散的样子，一身那笔挺的戎装进来，哎，就跪下请罪。这个亮相啊，把燕昭王弄的是云里雾里，半天就反不过味儿来。这乐毅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
0: 乐毅恭恭敬敬地说，大王之前曾经几次询问臣破除齐国的战略，那么现在臣可以回答，燕国地处偏远，国力弱小，我们不能以卵击石，首先要保全自己，韬光养晦才能图谋大计。燕昭王一听这话在理，让乐毅接着说下去。乐毅逐条分析，拿出一个三步走的计划，这第一步要顺应齐国，让他们觉得我们燕国没有报仇的心思，第二步就是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鼓动齐国出兵楚国、赵国、秦国，这样的话呢，齐国就成为众矢之的，各个诸侯国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他。燕昭王着急地问道，那第三步呢？乐毅胸有成竹地说，第三步就是我带着人马帮您攻下齐国，您就等着瞧好吧。燕昭王这才明白，原来乐毅之前做的那一切是在麻痹外人，让齐国放下戒备之心。有了乐毅这个剧本，燕昭王照本宣科投入表演，这一场群雄参演的大戏就此拉开。
1: 四面出击，齐王如何成为众矢之的？五国联纵，乐毅怎样布下百万雄兵？
0: 按照乐毅的部署，

0: 苏秦这个大纵横家也出场了，他被燕昭王派到齐国去当卧底，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把齐闵王忽悠的是脑瓜一热，大旗一挥开了战。他往南占领了楚国的仲丘，杀死了楚将唐昧，往西打败了三晋，又攻打秦国，接着又进攻赵国，占领了中山。这一路打下来啊，齐国是连连获胜，齐闵王也就越发膨胀起来，跟韩赵魏三国都结下了冤仇，甚至连实力强大的秦国也不放在眼里，成了各国公敌。这边齐闵王打得热闹，那边燕昭王却按兵不动，他是一边搞经济建设，一边暗中部署作战计划。等到了齐国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燕昭王是依照乐毅的主意开始拉帮结派，把很多好处。韩赵魏三国一看燕昭王挺大方，许的都是真金白银，于是都加入了燕昭王的阵营。有了这三个同盟军，燕昭王心里踏实了许多。可这还不够，他又想方设法把遥远的秦国也绑在这架战车上。
1: 秦、赵、魏、韩四国使臣，此乃我燕国亚卿乐毅。
0: 公元前284年，得到燕昭王授权之后，乐毅统领燕国、秦国、韩国、赵国、魏国五国军队开始了伐齐之战。燕昭王派出了燕国所有的将士，任命乐毅为元帅，而与燕昭王一直关系密切的赵惠文王任命乐毅为赵国的宰相，秦国、韩国、魏国也都尊奉乐毅为大将军。乐毅身佩象印，威风凛凛的骑马上阵，指挥百万军队向着齐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眼瞅着到了紧要关头，燕昭王心中又放开了嘀咕，这些年来燕国一直在休养生息，没打过几场仗，乐毅也没什么实战经验，这一上阵就领军百万，这个宝压得对不对呀？这一场仗能不能打赢呢？这正是燕王招贤黄金台，复兴燕国乐毅来，深谋远虑练精兵，挥兵百万展风采。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3: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他是一位爱开玩笑的老顽童，他是一位戎马一生的老兵，他创作的上千首歌曲被人们广为传唱，他就是著名词作家阎肃。2016年2月12日，阎肃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86载人生路，却留给了人们无数的念想。他编剧的民族歌剧《江姐》至今还在各地火热巡演，他创作的经典词作《红梅赞》《我爱祖国的蓝天》《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前门情思大碗茶》，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传唱。他多次担任综艺大赛评委和春晚等大型文艺晚会的艺术顾问，把欢乐带给千家万户。那么这些经典作品的创作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阎肃又是怎么和春晚结缘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阎肃，敢问路在何方。
6: 在上世纪80年代，电视行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兴起，那个时候文化生活还比较匮乏，老百姓都急切地盼望着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的出现。而这个时候的阎肃已经在空政文工团搞了近30年的创作，虽然写出了《江姐》这样的经典歌剧，但改革开放后的他急切地想寻求艺术创作上新的突破，群众的需求就是阎肃创作的动力。此时电视的兴起给了他一片崭新的领域，他开始关注电视这个当时新兴的领域，并充满热情地投入其中。时间到了1984年，这一年春节，电视里出现了一个叫春节联欢晚会的新生事物。阎肃一边看着电视，一边打着麻将。春晚有唱歌的节目的时候，阎肃打麻将一般不停，有小品的时候就停下来。但是当张明敏出来唱《我的中国心》时，阎肃却停了。
7: 衡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6: 阎肃认认真真地听完了这首歌，觉得这首歌写得好，同时心里也在想，这么好的晚会我要能参与一下那该多好啊。
8: 转眼到了1985年的冬天，一个不速之客敲开了阎肃的大门，他是央视著名晚会导演黄一鹤。
6: 黄一鹤导演当时已经是央视著名导演，他是央视春晚的开创者，后来担任了包括第一届春晚在内的5届春晚总导演。
8: 黄导演是慕名而来，想找阎肃来策划春晚。阎肃一听能参与春晚，顿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
6: 1985年，由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四世同堂》横空出世，一时间万人空巷。
9: 您说，哎， 你怎么打人你？
6: 其中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满芬扮演的大赤丹和周国志扮演的冠晓荷这两个反派人物让人们印象深刻。严肃知道春晚要成功就要善于利用社会热点人物，于是他为李满芬和周国志量身定做了一个小品送礼。
10: 找谁呀？
11: 在局长是唐山人。
12: 孙局长在家吗？
10: 孙局长、哎呦，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6: 每个角色出场都使用一种不同的地方方言，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小品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我国小品创作上的一个突破。
8: 其实严肃给春晚舞台带来的突破和第一有很多，比如春晚的歌曲联唱《马自立》也是出自严肃的创意。
6: 1990年正好是马年，这年的春晚中一首首包含马字的歌曲让观众沉醉其中。

0: 种联唱表演形式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这种形式不但集中了当时许多精彩的歌曲唱段，可谓明星荟萃，效果精彩纷呈，而且符合当时人们开始追求快节奏的潮流。联唱这种形式在春晚舞台上首次亮相后被争相效仿，开创了晚会表演的新形式。
1: 从那一年算起，阎肃就和春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他一共参与创作了16届春晚，成为了春晚后台的常客，也给观众带来了无数的幻想。
0: 80年代后期，春晚开始红火起来，观众们每年都对春晚有新的要求和期待。观众们的支持和期待是阎肃创作的动力，阎肃求新求变的能力给春晚注入了无限火。

0: 大家都知道，春晚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12点的敲钟。为了保证12点准时敲钟，前面的节目必须得把时间控制好。而第一个把时间控制理念引入春晚的，就是严肃。
1: 在参与1986年春晚的策划中，虽然是严老第一次策划春晚，但他以独具的慧眼预见到节目时间的伸缩性。有的节目彩排的时候是15分钟，真正演出的时候演20分钟都有可能。为准确控制播出时间，他把每个节目的时间都精确到秒。当时不像现在没有数字设备，为精确控制时间，他拿一块秒表，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掐时间。正式演出时，整台晚会节目安排紧凑，时间控制得很好。严肃给春季联欢晚会带来了很多的创新和第一，应该说是包括他在内的第一代晚会创。在这些辉煌的晚会背后，严肃付出了多少艰辛的汗水。自从投入到春晚的创作中之后，严肃就再也没有和家人过过一个春节。每次眼盯着整台晚会的每一个节目，等到直播结束，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这时家人一般都睡下了。
0: 后来跟严肃一同创作1990年春晚的剧作家王景瑜回忆说，当时我们正常的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但严肃就像着了魔瘾，全心投入，晚上10点凌晨3点还是经常跟我们在一起。严肃作为空政的剧作家是外请来的，可是他那个感觉一点都不像是外请的，就和中央台的一样，没有里外之分。
1: 当时中央电视台离空政文工团不远，严肃只是偶尔回家匆匆拿东西，基本上是夜以继日，没有假期。严肃单位经常有会，经常是10点回台里工作到夜里2-3点休息，夜宵是来不及用热水冲泡的方便面饼干。我们难以想象，一台台精彩的春晚竟然是严肃一天天熬夜熬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万象更新，除了春晚的横空出世，电视剧行业也在蓬勃兴起，而这些兴起领域中都能找到严肃的身影。《西游记》让我们认识了孙悟空这只猴子，也让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但很少有人注意

0: 86版《西游记》让《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传唱大江南北，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就是阎肃作词的。那么这首经典歌曲有着怎样的创作过程？京味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1: 1983年，《西游记》投入拍摄时，导演杨洁并没有想到让阎肃写这个剧的主题歌词。该剧的音乐编辑王文华约了一位不错的歌词作者写主题歌，让杨洁审查。杨洁看过之后总觉得不大够劲儿，没有反映出这部中国名著改编成电视剧后所具有的特殊韵味，看来只有另找人了。此时有人向导演杨洁推荐了阎肃，因为当时阎肃已经是流行音乐界响当当的作词大师，而且是有求必应。后来导演杨洁找到阎肃，请他为《西游记》写词时，阎肃非常高兴，一口就答应。
2: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那个导演找着我说是写个主题歌，我说这有什么难的，我4岁就知道是猴了，拿过来就写了。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呀。而后来就写不动了，往下不知道怎么写了，哎呀，真是着急呀，痛苦啊，在屋子里来回走，走啊走啊，来回走。我那个儿子在旁边的复习功课，说：“哎呀，这烦不烦呢？你地上走出一条道来了都。”

0: 就他这句话，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写的小说《故乡》，那《故乡》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其实地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对呀，我一想，什么时候算头啊？取经回来算完吗？封了斗战胜佛算完吗？都没完呢，人生还得继续啊！走哪儿算一站？路在哪儿？路在你的脚底下啊！于是我想起了这一路上，一番番春秋冬，一场场酸甜苦辣；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1: 这首《敢问路在何方》一直传唱至今。后来杨洁导演要拍《西游记》续集的时候，依然沿用了。1990年，北京电视台的导演找到阎肃，请他参与创作一台有北京韵味的电视晚会，晚会从头到尾都要带京味儿，这可把阎肃难坏了。阎肃不是北京人，1930年他出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家逃难到了重庆。后来在重庆大轰炸中，阎肃一家人损失了所有家当，最后不得不躲进了一家修道院。1953年，阎肃在组织的安排下从重庆大学退学，他加入西南文工团，之后他离开重庆。1955年，阎肃因为加入空政文工团来到北京，到1990年，他已经在北京住了35年，也算是个老北京了。他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用什么元素来体现北京的京味呢？一时间他还是找不到方向。
2: 有一年，阎肃坐火车回北京，下了车，出了车站，炎热的天气让火车站旁边一个露天的小茶铺格外显眼，很普通的一个方茶桌，上面大碗茶一字排开，里面茶汤黄黄的，一杯翻江下肚，又解渴又便宜，透着一股子的亲切劲儿。阎肃在喝茶的时候，顺手就拿起了旁边的一份北京晚报，看到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月老华侨回国寻找到了很多儿时的记忆，文字当中充满了那位老华侨对于故乡对于故土的崇拜情感。
1: 看到这篇报道后的阎肃十分兴奋，前门楼子，一碗大碗茶，几声蛐蛐叫，这些词一下子都撞进他的脑子里。他突然间灵光乍现，前门情思大碗茶的歌词就这样写了出来。

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就在这台京腔京韵自多情的晚会首次亮相，很快就受到观众欢迎。前门情思大碗茶的创作似乎打开了严肃创作京味歌曲的阀门。

0: 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1992年的七月，阎肃把自己关到家里冥思苦想，他遇到了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次创作，这个难题还是他自找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那一年刚好是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要搞一台晚会，阎肃呢是当时这台晚会的策划人。

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祸横行，严肃就出主意说，咱们呀写一首打假的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到了严肃的手上。
1: 我说这很容易，拿来吧。真正写写不出来了，怎么写啊？说您的眼镜是真的，我这手表是假的，这都不像歌啊。这个小心你的周围有陷阱，这也不对呀。
2: 正在严肃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次他无意间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川戏《白蛇传》，这时韦陀有一个特技，开天目，脚在额头上提出一个眼睛，没想到这个镜头居然给严肃的创作带来了意外的灵感。
1: 这叫法眼，叫天目，叫慧眼，
3: 开天眼。
1: 对，哎，嗯，如果你我都有一双慧眼，不就没问题了吗？借我一双慧眼。
2: 这首歌就是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雾里看花》，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叫《借我一双慧眼》。这首歌1992年由那英唱红，让那英的事业攀上了第一个高峰。但是后来绝大多数的人都把它当情歌听，没有人想到过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打假的歌曲。

0: 最自豪的一个事儿，就常跟我说啊，他就说，85岁还这么有每天有事儿干。什么叫有事儿干？他认为就是他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不管是对组织还是对部队还是对整个社会，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工作中的严肃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他都会尽职尽责，创作上也是一丝不苟。但是生活中的他却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2: 严肃在家从来不干家务，因为老伴说他干家务就是添乱。有一次老伴做饭的时候发现没葱了，就跟严肃说，你去给我买两根葱回来。不一会儿严肃从菜市场回来了，老伴看着他是哭笑不得，原来严肃真的只买了两根葱。严肃老人病重前参与创作的最后一台晚会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也就是93晚会。这一年严肃老人因为年龄原因已经不经常接晚会的工作了，但是他觉得这台晚会对自己来说，对国家来说都意义重大，因此他不管多累都要参与。
1: 这一年严肃已经85岁了，依然是没日没夜的跟着创作组开会，从不喊苦喊累。
2: 严肃经历过抗日战争，当年重庆大轰炸后，父亲在嘉陵江边哭泣的场景依然历历在，那段岁月在他的童年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他对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样的大型晚会是投入自己全部的感情去创作。严肃见到了一个老战友，当时老战友已经看出了严肃因为筹备93晚会身体出现不适，但是为了工作严肃依然坚持着。
3: 因为当时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了，我就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最近比较累。这个他跟我讲，他说现在所有外面的活动啊我都推了，就唯独这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事儿我得全力以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组里面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啊就他的一个。
2: 2015年9月3日，经过严老精心策划的93晚会如期举行，晚会取得巨大成功，严肃终于又完成了一个艰巨任务。但是在高频率的工作下也耗尽了严肃所有的精力和体力。2015年9月14日，严肃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家人送进医院。9月29日病情恶化，陷入深度昏迷。

所有关心严肃老人的朋友和陌生人哈哈大笑。在医院，有记者问严肃的儿子严宇，到底是什么让严肃走得这么远，又一直保持初心？严宇回答，我也一直纳闷，等他醒了，我要亲口问问。然而父亲却再也没能亲口告诉他。

0: 国汉字源远流。
1: 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家里面有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1: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古诗词当中那些让人着迷的古建筑和属于他们的故事。滕王阁和黄鹤楼、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和黄鹤楼、岳阳楼不同的是，滕王阁的建造和军事无关。那滕王阁又是因何而建？它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滕王阁位于中国江西省南昌市的赣江边上，始建于中国唐代。千百年来，它一直是历代文人登临作赋的圣地。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阁楼在建立之初，其实是一个失意皇子的宴乐之地。公元653年，唐代永徽四年，唐高宗李治下了一道懿旨，命滕王李元婴由苏州刺史转任洪州都督。洪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南昌市。滕王李元婴是唐高祖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因为曾经被封到滕州为王，所以他又被称为滕王。李元婴可以说是一位重诗酒的闲散王爷，他纵情歌舞，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尤其是他画的蝴蝶更是被称为了滕派蝶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对这位幼帝是十分的纵容，可是唐高宗李治却忍受不了这位皇叔的所作所为，于是就将他一贬再贬。在公元653年，李治将李元婴贬到了洪州。失意的李元婴到洪州之后，就整日以丝竹歌舞度日。一天，他来到了洪州城外赣江东岸的一片小山岗上，放眼望去，只见赣水滔滔，白帆点点，有鸟穿梭鸣叫于山林间，有蝴蝶翩跹流连于花丛中。置身于这宜人的美景之中，李元婴突发奇想，如果在这里建一座高楼，再在高楼上面宴请宾客，那既可以览山川之秀，又能够欣赏丝竹歌舞，岂不妙哉？于是滕王李元婴一声令下，没过多久，一座瑰丽的高阁便矗立在赣江之滨了。当时的滕王阁呢也不算大，但是由于是建在城外江边的山岗上，因而看上去显得非常的雄伟。
2: 因为它规格也很高，它是江南一带是唯一的皇家建筑，它当年的滕王阁都是有琉璃瓦的，它不是民间建筑，它是皇家建筑。那么在韩愈他曾经写过一个重修滕王阁记里面就讲到，玉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是独为第一，有瑰伟绝特之称，独为第一，也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独一无二的。
1: 滕王阁建成之后，李元婴在这里歌舞宴乐，宴请宾客，这件事情传到了唐高宗李治的耳朵里，他非常的生气，又下旨将李元婴贬到龙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阆中。刚刚建起来的滕王阁也被下令拆除。虽然随着滕王李元婴的再次被贬，滕王阁被拆除了，但是滕王阁上的盛景却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没过多久，人们就又将这座高阁重新修建起来。在庆祝滕王阁重修的宴会上，一个年轻人写了一篇序文，让滕王阁从此名扬天下，成为了一代代文人把酒登临的圣地。公元675年，唐代上元二年，洪州都督阎伯宇

重新翻修了滕王阁。竣工之后，他请当地的博学鸿儒前来宴饮，并为滕王阁作序，以传后世。歌舞尽兴之后，严都督起身邀请大家赋诗作序，可在场的人们都是连连摆手，只有一个叫王勃的年轻人没有推辞。只见他在中厅从容地坐下，提笔挥毫，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当时的王勃南下去探望自己的父亲，当他乘船从赣江而下，路过滕王阁时，恰巧赶上了这场盛会。只是年少的王勃并不知道，严都督早已经私下安排好了自己的女婿来写序，想借此机会彰显女婿的文采。满脸不高兴的严都督借口更衣离开了宴会厅，并叫书童将王勃写的序逐句念给他听。严都督从书童处得知，王勃第一句是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时，不屑地说了句老生常谈。听到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时，已经默不作声地品味了起来。一字一句的文字魅力逐渐让严都督愤怒的心情平复了下来。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由书童之口复述而出时，严都督一下就站了起来，感叹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26岁的王勃，在没有精细思索的情况下提笔而就的滕王阁序，水平究竟如何呢？100年后，诗圣杜甫对王勃的才思做出了这样的评实体：轻薄为文沈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毫不客气地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开创初唐一代诗风文体，只有学识浅薄的人才会对他们讥笑不休，哪怕等到尔等化为尘土时，也不妨碍他们如滚滚江水一般万古流芳。在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的《滕王阁序》当中，王勃凭借短短的773个字，化用了46个典故名句，并且还原创了29个成语，其语言运用水平以及知识储备广度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并且在这样大的信息密度之下，《滕王阁序》的整体结构也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唐才子传》中记录了王勃当时作序的情景：勃欣然对客操孤，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也就是说，王勃当着众人的面没过多久就写完了一整篇的《滕王阁序》，没有丝毫的停顿，让在场的宾客都惊呆了。《滕王阁序》从宏大的视角写出了滕王阁的地理位置，继而写这座建筑本身的华丽与巍峨，而阁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的盛况让滕王阁多了几分风雅的意趣。写出如此盛况之后，王勃转而对自己的前途生出了些许迷茫，于是就有了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样自我感伤的句子。叙事中王勃故意空了一个字，然后把序文呈上，便起身告辞。严都督看了王勃的序文之后，正要发表溢美之词，却发现后句诗空了一个字，便觉得十分奇怪。旁观的文人学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对此发表各自的高见，这个说一定是水字，那个说应该是独字。严都督听了之后都觉得不能够让人满意，于是他命人快马追赶王勃，请他把落了的那个字补上来。等到来人追到王勃之后，王勃的随从说道：
我家公子有言，一字值千金，望严大人海涵。来人返回后，将此话转告了严都督。严都督心里想，这分明是在敲诈本官，可气。可是又一转念，不如随他的愿，这样本官也落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于是他便命人备好了文银千两，亲自率众文人学士赶到了王勃的住处。王勃接过银子之后，故作惊讶说，何劳大人下问，晚生岂敢控字。大家听了只觉得不知其意，有人问道，那所控之处该当何解？王勃笑道，控者，空也。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大家听后一致称妙，严都督也意味深长地说，一字千金，不愧为当今奇才。天才少年王勃并不知道他写的《滕王阁序》会让滕王阁名扬天下，此后中国历代文人登临滕王阁都会想起他的名字，他们在此把酒登临，吟诗作赋，在诗文里回味滕王阁上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正所谓文以阁名，阁以文传，滕王阁上的美景盛宴让王勃写出了千古一序，而正是这篇洋洋洒洒的序文开创了滕王阁以诗文传阁的先河，并让滕王阁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历千载沧桑而盛誉不衰。即使它遭到了天灾战祸的损毁，但这个文化内涵却依旧支撑着滕王阁一次次被重建。历经29次兴废之后，它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格，弥漫着一股人文气息。在1300多年的历史当中，滕王阁创而重修，修而又毁，毁而重建，有确凿文字可考记录的就达28次之多，历时唐、宋、元、明、清五代。滕王阁在唐代经历过5次损毁和重建，到了宋朝大观2年，公元1108年，洪州知府范坦重建滕王阁。在重建滕王阁记中记载，滕王阁重30有8尺，广旧基40尺，南溯大江之雄曰压江，北扇西山之秀曰翼翠。滕王阁高临赣江，所以有压江的气势，而北面西山的草木葱茏正好被一览无余。在宋代滕王阁图上，滕王阁碧瓦单柱，雕栏起户，斗拱层叠，飞檐凌空，极尽繁复华丽。宋代滕王阁也可以说是历代滕王阁当中最华丽的一座。到了中国元代，滕王阁几经战乱，破败不堪。元统2年，公元1334年，当时的江南邢台御史大夫游登滕王阁后，觉得滕王阁如果废了，便可惜了这重修滕王阁。收藏于中国上海博物馆的滕王阁图中，描绘的就是元代滕王阁的样子，高台之下，江波浩渺，渔舟往来，楼阁高低错落，阁内文饰雅集，让人们能够遥想当年滕王阁的盛景。明代时期的滕王阁大门前移，高低错落的建筑以廊庑相连接，极富江南的建筑风格。很可惜的是，明代滕王阁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写着滕王阁三个字的青石匾，这个青石匾现收藏在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到了清代，滕王阁的规模就远远

0: 不及前代了。主体建筑多为重檐歇山式，隔分两层，四周有馆亭等附属建筑，形成了以主阁为中心的庭院式建筑群。公元1909年，清王朝对滕王阁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建，这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重建。此阁建成十几年之后，就在北伐战争中被军阀付之一炬。直到1989年，滕王阁才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在这背后是一条艰辛曲折的重建之路。清末民初，滕王阁毁于军阀之手之后，古城百姓就有了重建的想法。1983年，重建滕王阁被南昌市市政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同年3月，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重建滕王阁的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此时人们发现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作为千年古阁，建在旧址之上才能够还原其本真，可是滕王阁的旧址在哪里呢？人们决定到史料当中去寻找线索。滕王阁作为江南名楼，在历史上留下了太多的记载，但是翻阅完史书之后，问题又出现了。滕王阁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每个朝代都曾经重建过滕王阁，这就经考证共有五处之多，重建的位置呢？滕王阁是初唐时滕王所建，唐代旧址自然是最佳的选择，可滕王建阁时的图纸早已经失传，王勃的《滕王阁序》成为了最早的记载。王勃在序中是这样描述阁的位置的：岩岑飞于上路，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长洲，得先人之旧馆。意思是说，滕王阁是建在一个临江的高岗上的，可是这个高岗在哪儿呢？王勃没有说。那唐代是否还有更详细的记载呢？唐人韦阙有一篇《重建滕王阁记》，这是当时对滕王阁技术的比较全面的文章。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先是伏背郭不200步，有巨阁称滕王者。这段描述说滕王阁坐落在一个距离城门200步的临江之处，可是这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信息。我们在清同治年间的南昌府志图上可以看到，整个南昌城临江的城门一共有5处，分别是德胜门、张江门、广润门、惠民门、进贤门。滕王阁是距哪个门200步呢？如果城门不能确定，那阁址就不能够确定。人们经过慎重思考之后，将目光投向了宋朝。有资料显示，北宋时期的滕王阁是在唐代旧址上重建的。如果找到了北宋时期的旧址，就找到了唐朝的旧址，也就能确定如今重建的位置。宋人范志虚的《重建滕王阁记》当中说，滕王阁在郡城之西，滕王元婴所建也，阁距于城门西北180步，就是说郡城之西有一个城门，城门西北180步这个地方就是滕王阁。根据范志虚的描述，人们很快就在南昌府志图上找到了郡城之西的那个城门，那就是张江门。张江门，南昌七大古城门之一，其遗址位于今天南昌张江路西端和龙门路的交汇处。张江门的位置得以确定，那滕王阁旧址也就确定了。综合各种信息之后，专家们将新阁阁址选在了赣江与浮河故道交汇处，选址工作尘埃落定， 建筑师们进入到了设计建筑草图的阶段。可是更大的困难在这里不期而至。既然是重建滕王阁，那就必须根据滕王阁的原样进行复原性的设计。可是滕王阁原本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李元婴时期的滕王阁像已经失传，中国唐代的建筑也几乎没有遗存。要根据滕王阁序里文字的描述，将建筑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准确地描绘下来是不太可能的。
1: 宋代又有一幅画，据传是郭忠恕的所画的滕王阁。这个滕王阁图呢，它是藏在明朝一个很有名的藏书家向子金家里面，他是嘉兴人，嘉兴叫做天奈阁，他藏了宋画，他这幅画是写实的。
0: 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就有五种不同风格、不同规模的滕王阁，那应该以哪个朝代为标准呢？专家们的意见多集中于唐、宋，因为此时的滕王阁最为恢宏华丽。但在唐期，
1: 唐代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的遗存啊，在中国很少的，而宋代建筑物在中国的遗存很多，可是借鉴的建筑物也很多。再加上宋代还有一本书叫做《营造法式》，是李明仲的，李明仲也叫李诫，就是李明仲，叫做《营造法式》。这个《营造法式》相当我们现在的建筑规范一样的很多标准图。
0: 1983年，全国古建筑专家专门在庐山上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滕王阁重建的问题。唐宋之争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后专家们一致认可通过了唐风宋韵这个原则。问题解决的缘由与一位建筑大师有关，梁思成，梁启超长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中国建筑五宗师之一。1942年，梁思成和他的助手莫宗江到南方考察古建筑，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的杨绰安有意重建滕王阁，便找到了梁思成，请他帮忙绘制重建南昌滕王阁的计划草图。梁思成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对此事欣然受命。他迅速投入到绘制草图的工作当中。绘画前，梁思成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并反复思考，最终确定了采用宋代法式参以唐代式样来进行设计的理念。这一设计理念的形成，就是得益于郭忠恕的那幅宋版滕王阁图。梁思成仔细研究过那幅图，从中找到灵感，这使他的设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战事正烈，杨绰安建阁的宏愿化为泡影，梁先生的大作也被闲置，难见天日。1983年庐山重建滕王阁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梁先生已经去世10年，但他当年的助手莫宗江教授参加了会议。莫教授在会上不但转达了梁思成当年的构思，还将当年设计的草图提供了出来。唐宋风格柔和的方式让争执不休的两派都眼前一亮，这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思路让唐风宋韵的风格很快得到确立。绿瓦红柱就是唐风宋韵的最好体现。明清时期为体现建筑的尊贵，大多采用金黄色的琉璃瓦，但其实唐宋时期是以绿瓦为尊贵，金黄色的琉璃瓦是后世发展出来的。在梁思成设计的草图的基础之上，建筑师们开始进行新的设计。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是2层楼，共25米高，但现在的赣江之滨高楼林立，梁先生设计的滕王阁

0: 已经无法和四十多年后的周边环境相融合了。
1: 后来我们在搞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了湖北的黄鹤楼，同湖北黄鹤楼的设计人员，武汉市的市长，就分管这个建设的市长，也进行了沟通。他们看到我们的图纸，他们也提意见，他想两层是不是矮了一点。
0: 建筑师们听取了各方意见，三层高度上增加到了57.5米，并在主阁南北增加了两个辅亭，通过回廊与主阁相连，这样的改动让滕王阁显得更加宏伟壮阔。经过60多年的等待，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新滕王阁于1989年的重阳节再次矗立在赣江之滨。它不仅气势雄伟、规模宏大，而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高大的城墙式基座和凌空欲飞的七层重檐都让它显得巍峨挺拔，而悬缠在阁上的三层回廊和翠如碧玉的琉璃脊顶，使整座楼阁显得既典雅庄重，又不失灵动飘逸。当夕阳西下，晚霞的色彩落入赣江，登上滕王阁，王勃笔下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瞬间，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眼前。
2: 以文字为马，奔袭耳朵旅行，聆听书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诗词当中，亭台楼阁的出现率是非常高的。这些精美的古建筑可以说是诗意的发源地，诗人们把酒临风，登楼抒情，缠绵悱恻的情意，意境高远的抒怀，都在亭台楼阁当中得到了疏解。作为我国古代建筑的灵魂，亭台楼阁见证了历史的变迁，记录了岁月的沧桑，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写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亭台楼阁，来聊一聊属于他们的故事。中国5000年悠久的文化，创造了中国灿烂的建筑艺术。亭台楼阁或耸立于青山之上，依附于江河之畔，或点缀于园林之中，生落于繁华之地，似一种装饰，以一分山水亮一道风景。在看大好河山或名胜古迹时，精美绝伦的亭台楼阁就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这些或精美或高大的古代建筑，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也因此而名扬天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地处岳阳古城西门城墙之上，紧靠洞庭湖畔，下看洞庭，前望君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名楼，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世称天下第一楼。岳阳楼始建于东汉建安20年，也就是公元215年，历代屡加重修，现存建筑沿袭清光绪6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重建时的形制与格局。楼顶覆盖黄色的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富俏，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格外引人注意。岳阳楼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

0: 据说这独特的建筑屋顶是为了纪念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距今1700多年前，洞庭湖畔曾登临过一位胸怀天下百万兵的人物，他就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水军都督鲁肃。
1: 我们都是考证他为什么有这个盔顶的建筑，它是一个纪念性建筑。传说这是鲁肃的阅兵台，当时三国的能够表现出了他的个性的特点，就是在头盔上。我们现在这个楼虽然是清代晚期的，但这个建筑它是以中国古代建筑的一枝独秀，唯一的这么一个建筑。
0: 公元210年，刚刚接替周瑜职务来到巴陵的鲁肃忧心忡忡，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大名鼎鼎的关羽。此时关羽正率军30000兵临城下。这一年刘备对荆州的有借无还激怒了孙权，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而曹操也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卷土重来，局势可以说是十面埋伏。这场争夺使得巴陵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周瑜在任时，巴陵只是一座储备军粮的底阁。鲁肃上任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修筑巴丘城。
2: 在先秦的时候，到一直到三国这么一段的时间，包括南北朝，岳阳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北面是长江，这一边田就三湘四水呀，都流于洞庭湖。在北面靠具体湖北的蒲圻方向有一个赤壁，当时魏周吴形成一个非常在这样的争夺这样一个军事地位。所以由于这个占领呢，控制住了洞庭湖与三江口和长江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它也等于控制了三国的一个局势。
0: 鲁肃在巴丘山下选择宽阔的洞庭湖水面作为训练水兵的基地，同时临水建起一座桥楼，便于指挥和检阅水军，名为阅军楼。据说这就是岳阳楼的前身。据《三国志》记载，孙权于夏四月大赦，召诸军县至城郭，起桥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当时三国鼎立，天下大乱，孙权颁发诏令，各地修建桥楼。士之筑城，必建桥楼，此乃汉之遗风。古桥楼通常为三层，有瞭望和报警的功能。阅军楼临岸而立，登楼远眺可以将洞庭湖尽收眼底，气势非同凡响。巴陵是东吴长江防线屯兵屯粮的战略要地，吴蜀之间的争斗必然会影响刚刚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格局。这种平衡和互相牵制一旦被打破，东吴将面临致命的威胁。两军之间不断的摩擦纷争，使得鲁肃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说5年前的赤壁之战他点了一把大火，而眼下他却想熄灭一场战火。这场仗如果打起来，难免会殃及城中百姓，不打则无法化解两军对垒利益之争。矛盾之中，鲁肃走了一招险棋，那就是去和关羽谈判。
2: 这个地理位置上它是很容易守很难攻，他凭借这样的条件呢去和关羽谈判。关羽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吴的南大门，北面有曹军，他自由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啊，和他的城池的主要这些修筑城池和训练水兵以后，他也觉得岳阳这个地方很难以进攻了，他就干脆就是和鲁肃求采集，画相。

0: 将围盖，华湘将围盖以后，曹操的部队在北面，李元阳这个的在东吴的前沿，也不去侵犯他。这样的话呢，鲁肃就把这一种战争就避免了。事实上，他也是一种关心老百姓，避免了这种战争，也是一种优诺的情怀呀、在这里起作用。
1: 岳军楼建成两年之后，鲁肃病故。这一年，曹操大败孙权，刘备则与曹操决战汉中。赤壁之战建立起来的三国鼎立局面被彻底打破。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朝之后，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唐代的中书令张悦贬官至岳阳之后，常与文人迁客，等人心情总会愤愤不平的。策论天下第一，被称为燕许大手笔的才子，其政治抱负和军事才华不在文才之下。然而曾经的政治功绩和军事改革如今都一笔勾销，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登楼赋诗成为了张悦排遣郁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在与赵东西、尹茂、子君登南楼的诗中写道：危楼谢洞湖，积水照成鱼，命驾邀鱼火，通家引凤雏。山晴红蕊扎，舟小绿苗铺，举目思乡县，春光定不输。这首诗写出了洞庭湖和岳阳楼的瑰丽景色。张悦这些吟咏岳阳楼的诗歌随之为天下所知。唐代时，巴陵城改为了岳阳城，岳军楼也随着张悦的诗歌而被广泛称为岳阳楼。文坛大手笔的风雅无意中成就了岳阳楼的美名。唐玄宗开元21年，也就是公元733年，孟浩然西游长安，写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首诗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张九龄也是著名的诗人，官至中书令，为人正直。孟浩然想进入政界，实现自己的理想，希望有人能给予引荐。他在入京应试之前写这首诗给张九龄，就含有这层意思。
3: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1: 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预设，回到了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了这首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近，川迥洞庭开。雁饮愁心去，山闲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皆行悲。最后凉风起，吹人

0: 吴秀回。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杜甫57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两年。此时杜甫处境艰难，凄苦不堪，年老体衰，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已聋，靠饮药维持生命。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沿江由江陵、公安一路漂泊，来到了岳阳，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杜甫发出了由衷的礼赞，继而想到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国家多灾多难，又不免感慨万千，于是在岳阳写下了《登岳阳楼》。
1: 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0: 这首诗意境开阔宏伟，风格雄浑渊深，是杜甫诗中的五律名篇，前人称之为盛唐五律第一。从总体上来看，江山的壮阔在诗中互为表里，虽然悲伤却不消沉，虽然沉郁却不压抑，反映了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风格。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之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也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宋仁宗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地提出了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的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突然接到了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了岳阳任知府，他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了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看到了老友的来信，心绪久久不能平静。两人同榜录取进士，同样满怀报国之志，同样入朝为官，如今又同是天涯沦落人。而让范仲淹尤为感慨的是，滕子京谪守巴陵期间的显著政绩，以及重修明楼背后的壮怀心志。如果说范仲淹年轻时的志向更多的是忠君报国、建功立业，那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心中想的不仅是君主的天下，还有天下的黎民苍生。 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也为了抒发自己心中的忧乐情怀，范仲淹在邓州挥毫撰写了流芳千古的《岳阳楼记》。范仲淹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范仲淹将儒家的忧乐天下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灵魂。
2: 《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与官府巴陵盛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获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矣。为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3: 在一千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位宋代的官员叫范仲淹，他像写信一样给他的朋友，告诉他朋友说，其实你不用伤心，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样的，事进已忧，退已忧，我们无论是不是在那个重要的岗位上，但是国家在我们的心里都是同等的重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成为了

0: 北宋士大夫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范仲淹成为了后来包括王安石、包括欧阳修、包括苏轼等等共同的老师，就是因为岳阳楼记他教育了整个的一代人，并且甚至后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价值观念。
1: 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是岳阳楼家都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雕刻于木瓶之上，非常可惜的是，这个木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的时候，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照押送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照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会很难请动。没想到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照只能留在此地。黄宁道趁机宴请张照。酒过三巡之后，黄宁道故意连声叹息地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木瓶之上，成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照一听就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宁道看到自己的激将法奏效了，就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照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宁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做瓶，让工匠将张照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瓶被镶嵌在了岳阳楼二楼的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瓶上面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它采用的是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的是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的是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的是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照书法的功力，同时呢，也能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岳阳楼建成之后，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几经风雨，屡毁屡建。岳阳楼五朝楼观位于岳阳楼景区之内，以青铜微缩铸造的形式重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整旧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1998年，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三层飞檐，楼中四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三层的飞檐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

0: 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平添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今。
1: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7: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
6: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7: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6: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7: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8: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9: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7: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10: 先知绿，后建成。
11: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10: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12: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0: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1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13: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14: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乐毅指挥五国联军向齐国挺进，大仗在即呀、啊。齐燕王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这乐毅能打赢这场仗，能帮自己报仇雪恨吗？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个乐毅啊，带领着百万雄兵杀进齐国，在边境跟齐国将军处子交手了。乐毅指挥军队将齐国军队分割成数段，然后派出一支轻骑兵直捣敌人的指挥部。处子一看大事不妙，连忙驾着一辆战车狼狈逃跑。手下的士兵们一看大将军都跑了，也就呼啦啦的像鸟兽散了。乐毅打了个开门红，齐闵王一看情势不妙，派了另一位将军达子去对抗乐毅。达子在寿张城济水东岸安营扎寨，这里水流湍急，形成天然屏障。乐毅指挥大部队进攻多次都没有成功，齐国的军队士气大振，想向齐王要封赏，齐闵王一口拒绝了。大家一看拼死拼活打仗还没什么好处，也没啥心劲了，等到乐毅再次杀过来的时候，谁也不肯卖命了。就这样兵败如山，齐闵王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狼狈地逃到了山东东南部的莒城。
2: 您瞧，这刚打败了齐国，这四个盟友啊就嚷嚷着分行李散伙。燕昭王啊也不勉强，开始给大伙就结算工钱了。给秦国和韩国的是许好的真金白银，给赵国和魏国的是大片的土地，把盟友们欢欢喜喜就都给打发走了。这乐毅呢却没给自个儿放假，他带着燕国的军队再度开弓攻打齐国。这个时候这队伍里啊有人不乐意了，跟乐毅就唱起了反调。这人是谁呀？
3: 这个人呢叫巨辛，也是燕昭王的一位谋士。他对乐毅说，齐国强燕国弱，我们打败齐国全靠四个国家帮忙，都说是穷寇莫追，我们现在应该是见好就收，照你这样打下去会让燕国吃大亏的。乐毅却说，齐闵王残暴不仁，只要有百姓在街边议论他，有大臣指出他的过失，他就把人绑了杀头，现如今他是失道寡助，这个时候不攻占齐国更待何时啊。巨辛一听乐毅的话有道理，就不再阻拦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复仇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将皇宫里的奇珍异宝全都运送到燕国。眼瞅着乐毅为自己报了国仇家恨，燕昭王是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犒赏他的军队，还将昌国赏赐给了乐毅。就这样乐毅和他的先祖乐阳一样，成为了一代传世名将。
2: 久攻不下，大

0: 魏国、燕国是一派，楚国和齐国是一派。那么双方一开战，秦、韩、赵、魏四国见好就收了，从燕国那里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楚国看着眼气，也想从盟友齐国那儿得点好处，可这个齐闵王啊，连连溃败，连自己的都城都丢了，哪儿还有钱给楚国？没有好处的事儿，楚王也不干呀。楚王以秦王为名不走了，占领了齐国淮北的大片土地。齐闵王一看楚军实力强大，只能看人家脸色行事了，还拜楚国的大将闹齿为宰相。这个闹齿啊，野心很大，早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这齐国辽阔富庶，要是自己能够得到齐国一半土地，弄个王位做做，那该有多威风。于是他就找个机会杀死了齐闵王，派人跟乐毅私下里边沟通，讨好燕国，打算跟燕国平分齐国的天下。没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很快被一个15岁的少年给打破了。这个少年就是齐闵王身边的仆人，叫王孙谷。这个孩子岁数不大，心眼倒是不少，他亲眼目睹了闹齿杀齐闵王的场景，赶紧藏起来保住了一条小命，然后跑到大街上振臂一呼：闹齿乱我齐国，杀我国君，有想报仇的就跟我一起来杀闹齿。齐国的老百姓们一听国君被楚国人杀掉，气不过，拿起锄头铁锹跟在王孙谷的身后，把闹齿给杀了。国不能一日无君啊。齐闵王死后，王孙谷等人拥立齐闵王之子田法章为王，是为齐襄王。这个齐襄王啊，带领着百姓们死守莒城，誓死不投降。寂寞城中的百姓在大将田丹的带领下也是死守城池。莒城和寂寞城墙是又高又厚，燕军久攻不下。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乐毅该怎么办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靠着武力硬拼的话，兴许能攻下这两座城，可是民心不服啊，就算把齐国全都占领了又有什么用呢？他采用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在莒城和寂寞的城外屯田养兵。一场举世仿作孤城，粮草啊是越来越少，老百姓迟早有一天会饿死。乐毅不愿意用无辜老百姓的生命来换取胜利，就颁布了一个很人性化的规定：城里跑出来的百姓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不要抓他们。不愿意出城逃命的人呢，就送给他们粮食，反正不能把人给饿死了。乐毅想要采用怀柔政策，让莒城和寂寞不战而降。
2: 这样一来呀，就出现了一件怪事儿。白天燕军把载满粮食的车子停放在通往莒城和寂寞的路口上，到了晚上齐军出来把粮车吱吱扭扭就推回去。一晃3年过去了，这两座城池就还没有攻下来。乐毅是好心，不忍心让平民百姓遭殃，可是好人没好报的事情啊，也时有发生。好人乐毅遇到了怎样的窝心事儿呢？
0: 在乐毅围困莒城和寂寞的第3年，燕国有个奸佞小人向燕国太子进谗言说，乐毅半年内就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不是没有能力啊，可是现在3年都过去了，他是想在齐国树立自己的威信，收买人心，自己称王。燕国太子原本就看着乐毅不顺眼，把这个传言说给了父亲燕昭王，结果换来老爸的一顿训斥。燕昭王指着太子的鼻子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先王的仇是谁给咱们报的？乐毅的功劳数都数不清，是咱们燕国的恩人，你还要说他的坏话？就算是他真做了齐王，那也是应该的。燕昭王打了太子一顿，接着派使者拿结账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并按照诸侯王的礼节为乐毅家修建宫殿。乐毅一看燕昭

0: 王这样信任他，十分感动，拒绝封赏，对天起誓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做臣子的永远不会觊觎国君的位子。”人们看到乐毅这样做，就更加佩服乐毅的为人。没过多久，这个燕昭王去世了，太子继位，也就是燕惠王。因为当初父王的那通训斥，小心眼的燕惠王记恨上了乐毅，想着找个理由把他给撤了。
1: 足智多谋，田丹怎样妙用反间计？防不胜防，齐军如何布下火牛阵？
0: 燕惠王上台，也让寂寞城中的齐国守将田丹暗喜，除掉乐毅的机会来了。田丹用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这个乐毅啊，早就跟秦国签好了协议，南面称王。他现在围困莒城和寂寞，一是拖延时间，等待齐国人心归服；二呢是做样子给燕惠王看。所以啊，我们不怕乐毅，反而害怕燕惠王另外派人来，那样的话寂寞就要遭殃了。谣言传到了燕国，燕惠王坐不住了，马上责令乐毅回国复命，另外派他的心腹齐杰为将军，代替乐毅攻打莒城和寂寞。乐毅明白自己这次回去估计是性命不保啊，无奈又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镇守寂寞城的田丹一看乐毅走了，拍手大笑啊，这最大的绊脚石去掉了，复兴齐国就有希望了。燕惠王派去的齐杰是个愣头青，他把那些投降的齐国士兵全都找出来，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又刨了齐国人的坟墓，把尸体还架在火堆上烤。原本想要给齐国人来一个下马威，可是没想到适得其反。那些守城的士兵们看到这一幕，个个是恨的是咬牙切齿，把燕军恨到骨头里了，恨不能马上拼个你死我活。欧阳机会大好，不过对付这个没脑子的齐杰不用蛮干，他又使了一计，假装投降。他派了几名富商，带着千两黄金，悄悄来到燕军营中，见到齐杰，说寂寞城中已经没有粮食了，田丹马上就要投降，您的军队进入到寂寞城以后，一定要对我们高抬贵手啊。齐杰不知这是诈降，得意洋洋接下了这些黄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也都放松了警惕，放心睡大觉。到了晚上，城墙底处突然开了几十个洞，1000多头牛冲了出来，庞大的牛群穿着五彩龙纹绛红色的牛衣，这个牛角上绑着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捆着浸满油脂的芦苇，紧跟在牛后边是5000多名壮士，他们掏出火种点燃芦苇，上千头牛被火一烧，朝着燕军的营寨狂奔而去。城上是灯火通明，老幼妇孺一起敲锣打鼓，喊杀声顿时是响彻夜空。睡梦中的燕军被惊醒，吓得是魂飞魄散，被牛撞到不是死就是伤，四处溃逃，死伤无数。主帅齐杰呢也是一命归西。田丹的这个火牛阵是大获全胜，齐军乘胜追击，把当年乐毅辛苦打下来的70多座城池是全部收回，恭迎齐襄王进入临淄。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郡，官拜宰相。乐毅听说燕军大败的消息是心痛不已，吐了一口血，自此卧床不起。燕惠王也是好生后悔，担心乐毅记恨自己，帮着赵国攻打燕国，就厚着脸皮给乐毅递了个话，他说：“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是一天都不敢忘，我找您回来是因为您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歇一歇。您现在投奔了赵国自有原因，只是这么做将军何以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啊。”明知燕惠王很虚伪，乐毅还是彬彬有礼地回信一封，信上说燕昭王这个知遇之恩是永世不忘，请惠王放心，他会尽一己之力维系好燕赵两国的关系，成为燕赵两国的和平使者。乐毅最后

0: 死在了赵国，留下了忠厚仁义的北冥。赵王封建筑，就是纪念乐毅的建筑。几十年后，乐毅的第一位粉丝汉高祖刘邦经过赵国故地，突然想起这位偶像，问手下人：“乐毅还有后人吗？”得知乐毅的孙子乐叔还在，刘邦是立刻加封他为乐清那杆粉丝。这正是昭王一去楼台空，乐毅空怀志，回归赵地留英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2: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很多70后、80后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到假期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又奇幻的旋律，画面里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至今已经重播超过3000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人们记住了剧中的一个个演员，捧起了

0: 三首插曲，还有上百首配乐，全都是许镜清一个人打磨出来的。那么，这位低调的作曲家许镜清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作为《西游记》的唯一作曲，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九九八十一难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许镜清，我为《西游记》作曲。
1: 相信许多70后80后的朋友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逢假期都会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奇幻的旋律，画面当中呢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可以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至今呢，这部剧啊已经播出超过了3000多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然而，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估计会难倒很多人，这就是《西游记》这段片头音乐，它叫什么名字？您说得上来吗？
2: 按照作曲家的说法，片头这段音乐其实根本就没有标题，一直以来都是笼统地称为《西游记》序曲。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有网友给这段旋律起名叫《云宫迅音》，很多不明就里的朋友就把这个名字告诉给了作曲家。他觉得《云宫迅音》这个名字似乎更加亲切，具有文学味道，他本人很喜欢。
1: 许镜清就是电视剧《西游记》的作曲，从1983年到1987年，他用4年的时间为《西游记》一共创作了15首歌曲和上百段的配乐，其中片头曲《西游记序曲》，片尾曲

0: 辗转到了2000公里外的黑龙江不利县。虽然当地也是荒远偏僻，一片贫瘠，但毕竟是父亲闯关东找到的落脚点，许静清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许静清后来回忆说，他的家就在东北松花江上。
1: 许静清回忆说啊，自己音乐的启蒙的源自于父母，尤其是他的妈妈，经常呢会哼唱一些山东小调、上海老歌、京剧和二人转。许静清每次听完呢都会模仿一下，学着哼唱几句。后来呢，县里的十字路口上安了一个大喇叭啊，每天中午他都会播放一些歌曲。许静清经常跑过去倚着电线杆听，其中有一首歌是抗美援朝的题材，叫王大妈要和平，带有东北风味，既有抒情呢又有说唱，让许静清啊是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过耳难忘。不过更让他激动的是，3年级的时候，一位学长在班会上演奏了二胡，一下子激发了许静清的音乐兴趣。
0: 当时正是建国初期，为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很多不识字的大龄青年被安排进小学学习。许静清班上来了个年长10岁的大同学，这位同学会拉二胡，在班会上同学们跳集体舞，他就拉二胡伴奏，美妙动听的音乐一下子把许静清给吸引住了。他觉得二胡演奏出来的如同天籁之音，他很纳闷，一把看似简单的二胡怎么就能演奏出如此动听的音乐。
1: 回到家之后呢，许静清是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竹笔筒，再买了2条黑鱼，把这个鱼皮啊蒙在上面，简简单单的做了一把自己的二胡。每天写完作业，他就开始自己摸索着二胡的演奏，虽然听起来如同是拉锯啊，但是呢他是乐此不疲，只要听到什么呢他都会回家自己研究，依葫芦画瓢一段把感兴趣的曲子给拉出来。就这样，他通过自学掌握了50-60首乐曲，后来他还用这种方法掌握了横笛的演奏。
0: 虽然许静清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学习音乐，但是对音乐的认知他还停留在吹拉弹唱的表面功夫，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理解。直到上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方向。那时学校停课，组织学生投入生产，许静清和同学们被安排去修水库，看到一伙年轻人挑水夯土的样子，许静清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他写下了一首欢快热闹的曲子《吉星河大合唱》。
1: 《吉星河大合唱》是许静清第一次作曲，结果呢，这首曲子先是在自己的同学圈子里边传唱开来，大家是边唱边干活，个个干劲十足。没过多久，许静清回到学校，偶尔能听到几个女生在唱她写的这首歌，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他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音乐就是一种精神食粮，能够带给他无限的快乐和享受。他心想，如果他写的歌都有人唱，那该多好。就这样，他的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欲望，那就是一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就是他人生的奋斗目标。
0: 当时许静清没学过任何专业知识，不识五线谱，不会弹钢琴，连交响乐队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报考作曲专业简直是天方夜谭。学校里的钢琴是整个县城仅有的一架，幸运的是音乐老师把琴房的钥匙留给许静清。就这样，17岁的许静清开始自学钢琴、自学乐理。
1: 凭着老师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一年之后呢，许静清只身前往哈尔滨报考哈尔滨艺术学院。据他回忆啊，报考作曲专业的有300多人，最后呢录取的名额只有3个。第一轮笔试之后就只剩下了12个人了，第二轮理论题再淘汰了6个，最后一轮口试他最后一个上场，前面几个考生差不多啊。

0: 七八分钟就出来了，唯有他足足考了40分钟。在交上去的考卷当中啊，许镜清专门添上一句话，希望我在考试的时候能把自己创作的作品演奏给考官听。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最终许镜清脱颖而出，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大学毕业后，怎样的工作经历让许镜清的作曲功力得到磨练？他又是怎么被杨洁导演一眼相中，得到为《西游记》作曲的机会呢？
0: 许镜清一再表示，穷困的生活是他最好的人生导师。在读大学期间，他只有一件衬衫，一个礼拜洗一回，有时候还没有晒干就得穿在身上。学校的学生有时呢会结伴去跳舞，而许镜清则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埋头读书。毕业之后啊，许镜清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他给大学同学写信说，你们都不带我玩，我也自觉的没有资格跟你们玩，现在好了，我可以挣工资了，可以花自己挣的钱了，挣钱的日子真的是很美。后来有位同学告诉他，他们这些同学在聚会的时候看到这封信都嚎啕大哭。
3: 1965年，许镜清被分配到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原来以为厂里会有一个大乐队，一个合唱队，还有一群作曲的前辈，结果到了厂里才发现，他是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搞音乐的。就这样，许镜清开始了自己的作曲工作，就是专门给农业科教片写音乐。这段时间他还做过音乐编辑和电影放映员，他觉得这些工作对作曲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农业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农业纪录片和科教片，范围和题材很窄。作为唯一一个作曲人员，许镜清为50多部农业纪录片写过音乐。很多时候啊，音乐表现的对象那都是动物啊，比如兔子啊、山鸡啊、狼之类的。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元素呢，民族管弦乐、交响乐、电声音乐、戏曲音乐等等都是许镜清采取的音乐门类。这些创作呢，练就了他用声音和旋律描述形象、表现情感的功底。

0: 代，徐静青开始和谢天、田壮壮等导演合作，为影视作品作曲配乐，如电影《丹心谱》《红相》，电视剧《女人不是月亮》《红衣法师》《半边楼》等等，这些作品都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1: 1983年3月的一天，徐静青来到单位的传达室，在这里翻翻报纸，抽支烟休息一下。门卫看到有同事来了，就出门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刚一出门，电话就响了，于是许静清就代为接了电话。哪知道啊，电话就是找他的。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编辑，名叫王文华。见面之后，王文华说想请许静清给正在筹拍的电视剧《西游记》作曲。当时的打算是安排两个作曲家分头完成。许静清觉得两个作曲家风格怎么能够统一，这事儿啊不靠谱，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
0: 两个月后，许静清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时王文华再次邀请许静清前去商谈，这次王文华直接拿出了一首歌词，叫《生无名本无姓》，让许静清和另外一位作曲家谱曲。许静清很快写好了曲子，请来了女歌手陈玲演唱了小样。王文华听了很满意，于是就把许静清推荐给了导演杨洁。
1: 后来许静清为《西游记》第一集写了一段音乐，描写群猴在水帘洞活蹦乱跳啊，庆祝胜利的情景。一分钟的音乐里边，许静清用了很多的电子乐器，配合弦乐、木琴等等，极力地营造出猴群的那种无忧无虑、肆意玩耍的场面。写完之后，送到导演杨洁那个地方，立刻就引起了注意。杨洁说啊，这谁写的？我要的就是这个味道，这才是《西游记》的音乐。王文华有点为难地说，他没什么名气。杨洁直言不讳地说，我要的不是名气，我只要把音乐写好，曲子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就这样，《西游记》的所有音乐都交到了许静清的手里。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片头音乐深入人心，可创作之初，许静清为什么因为这首曲子吃尽了苦头？片中插曲大胆创新，可在当时许静清却因此遭受了怎样的非议呢？
0: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有网友把《西游记》序曲嫁接到了管弦乐团的演出画面上，虽然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扩展，反倒有一种幽默滑稽的效果。
1: 或许如今的网友拿《西游记》序曲改编戏虐很容易，颇有后现代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啊，许静清构思这段音乐那可谓是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好比啊生孩子一般痛苦，各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边是翻来覆去，连续两三天写不出一个音符，他是彻夜难眠。这天呢，经过一夜的绞尽脑汁，许静清到中午才醒来。这个时候，窗外走过几个民工朋友，他们边走边敲打手中的饭盒，神情轻松，悠然自得。这一下子激发了许静清的大脑，开头的旋律就这么来了。
0: 开头这段强有力的节奏，仿佛孙悟空挥动金箍棒一般，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也蕴含着师徒取经中坚韧不拔的精神。《西游记》序曲的开头总算是有眉目了，可写到这里，整首作品才写了一半，另外的一半该怎么写？该如何表现神话传说中的那股仙气？这又让许静清犯难了。
1: 歌 曲只写了一半就又卡住了，这让许镜清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这天中午呢，他只好吃了点馒头，别的吃起来都是索然无味，写写停停，断断续续，到了晚上啊，干脆上床睡觉。这个时候呢，许镜清似乎有点晕晕乎乎的，恍惚间呢，脑海里边隐约的飘来了一种声音，宛若天外之音，飘飘欲仙。他赶紧爬起来，把这瞬间的灵感记录下来。就这样，开头有了强劲有力、充满力量的主旋律，后面呢，再配上细腻柔和、空灵飘渺的女高音吟唱，交替出现，反复对比，两种主体，两种感觉，《西游记》的序曲终于完成了。不过，就如同取经路上一样，许镜清的创作同样有着种种的结束。这本呢是《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的自传。在谈到《西游记》音乐的章节里边，杨洁是这样回忆的：1986年6月，我们在安徽九华山拍。

0: 该误入小雷音，结果片场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音乐编辑王文华和作曲许静清，他们神情紧张。原来前十一集在播出之后，北京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对剧中的音乐提出了意见，同时台里组织的专家会议也传出了很多严重的意见。许静清情绪低落，他说看样子我可能要卷铺盖滚蛋了，没想到这次合作刚起步就夭折了。专家们的意见呢，大致是这样的：《西游记》的音乐太洋，不够民族化，用来描写古典名著是不合适的，音乐没有时代感，应该向当时的影视剧《四世同堂》《诸葛亮》好好的学习学习。对此杨洁导演直言无法接受，他专门给央视当时的王台长写信说，西游记是一个神话剧，不受任何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要求西游记和四世同堂诸葛亮一样，那不是对神话的无知吗？我是西游记的导演，应该对全剧的艺术负责，既然由我负责，就请不要干预。就这样，杨洁保留住了许静清，同样也保住了《西游记》的音乐。
1: 得到导演的认可，许静清非常感激，与剧组的合作也更加默契。一首首经典的乐曲与剧情相得益彰，其中的《女儿情》《天竺少女》《相见难》《别亦难》等都深受欢迎。扮演女儿国国王的朱琳对许静清说，徐老师，是您的歌，您的音乐让我变得更美了。
0: 1988年大年初一，25集《西游记》全部与广大电视观众见面了，全国的观众都对主题歌反响强烈。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已经成为了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语句。当时啊，这首歌原本是由女歌手用通俗唱法来演唱，后来呢，为了让音乐不那么的柔美，改为男高音用民族唱法来演唱。许静清回忆说啊，他当时中意的歌手是李双江，本来呢已经商量好了，结果李双江啊临时的嗓子出问题了，要等好久才能够恢复。随后呢，许静清在录音棚里边偶遇蒋大为，就把这首歌给了蒋大为。大为看完乐谱以后啊，乐了，他说，这首歌啊，我闺女会唱，我还不会唱呢。

0: 上与全国观众联欢。导演杨姐找到许镜清，聊他为晚会的音乐编曲。许镜清把运动员进行曲、各地民歌等音乐元素融进晚会，而且剧中演员都亲自演唱，这些演员能演能唱，整台晚会气氛欢乐。2013年被重播后，依然受到欢迎。
1: 《西游记》播出以后啊，成绩斐然，音乐呢也是获奖无数。可许镜清说啊，他只领过3回奖，很多次呢他都是看报纸才知道，他写的《西游记》音乐又获奖了。
0: 许镜清说，自己创作的作品很多，但是相应的版权收入却很少，很多歌手唱着他的歌大赚其钱，他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有一次他收到一张50元的稿费汇款单，到邮局取款时排老长的队才取50块钱，这引来周围人鄙夷的目光。等出门后发现自己的车还因为违章停放被贴了罚单，罚款200元，扣2分。
1: 2012年，许镜清开了微博，他在微博上发出呼吁，打算筹办一台《西游记》主题音乐，让大家记住他的作品的同时，也能够记住他的名字。经过近4年的准备，终于募集来了一笔资金。2016年的12月，《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许镜清在台上直言：“我想哭。”

0: 顺眼泪呢，或许是因为儿时的艰难困苦，或许是因为求学时的刻苦努力，也或许是因为创作时的全情投入，还或许是因为老年的时候对自己人生劫难的释然与感伤。相信许镜清的西游记音乐将长久地散发魅力，在人们的耳畔不断地回响。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聆听那些动人的文字。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而当灯光照过来时，我就必须要唱出那最最艰难的一幕。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我喝彩。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刚刚的这首诗是席慕容的《咏叹调》，出自他的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是的，今天我们要向您推荐的一本书就是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的席慕容文集《在黑暗的河流上》。第一集是《七里香》，第二集是《无怨的青春》，第三集《时光九篇》，第四集《请柬》。席慕容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画家和作家，特别是他的诗歌和散文，现在在读来依然是有那种温暖的感觉。那些亲情、友情、爱情、年少时的情感，他的笔触细腻温暖，直指人心。在黑暗的河流上，这本书是席慕容早期的作品，再读内心温暖又宁静。席慕容写爱情，写人生，写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几首诗，你一定也会熟悉。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浪潮却渴望重归土地。在绿树白花的篱前，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而沧桑的二十年后，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微风拂过时，便化作满园的

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

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地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长大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在蓦然回首的刹那，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

年轻的夜。有的答案我可以先告诉你，可是我的爱，有些答案恐怕要等很久，等到问题都已经被忘记，到那个时候，回不回答，或者要回答些什么，都将不再那么重要。若是你一定要知道，若是你仍然一定要知道，那么请你往回慢慢的去追溯，仔细的去翻寻，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有些什么，有些什么曾袭入我们柔弱而敏感的心。哦，在那个年轻的夜里，月色曾是怎样的清朗，如水一般的澄明。

我终生所爱慕的人啊，曲终人散后，不管我是要哭泣着或是微笑着与你道别，我都会庆幸曾与你同台。接下来一首歌来自袁娅维，《说散》。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一本书呢，来自苏月，慢慢爱不慌张。慢慢爱不慌张，这是豆瓣理想青年苏，也就是苏月，他的首部温情随笔集，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散文、书信和摄影组成。28岁的那个夏天，苏月选择离开家乡，开始了一个人在海外的生活。这本书当中收录的30篇文章，就是对这样一个选择的解答，也是在漫长旅途中写给童年、朋友、亲情和爱情的一封封信。就像文章当中苏月写的，越长大，那些曾经困扰我的宏大的梦想、深刻的道理，渐渐离我越来越远，而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小事情，这些我渐渐领悟的其中蕴含平凡琐碎细节的小事情。苏月就以平时的笔触还原了记忆里那些最细微的感触。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本书《慢慢爱不慌张》的序的一部分。收集在这里的文字和故事，是在我漫长的旅途中断断续续的记录，后又重新整理修补，希望可以让他们更接近我记忆里的样子。那时的心情已经有些模糊，但像一个出口一样，每写完一个故事，一个烦闷的夜晚就能悄悄过去。旅行带来了什么呢？长久的离家，对亲人和朋友的想念，出发时一次又一次的分别，时差带来的辗转难眠，都随着一路风尘伴我前行。每到一个陌生世界，看未曾看过的美丽风景，常常是仓促潦草的浏览，由震撼到后来的木然，那些当初以为的深刻领悟并没有如约出现。为了出发而出发的想法开始显得幼稚和多余，反而是在那些没有风景的地方，没有预料的时间，在城市陌生角落发现的人和事，以及沿途一次次偶遇的危险和经历的困难，才让这些贫乏而刻意的短暂停留有了许多感触。触摸到的这些故事也因此丰富了我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在多伦多打工时遇到的爱笑大姐，青海的骑行舍友，巴黎日餐馆里的奇怪恋人，以及许多仍在我脑海却来不及写出的故事，让我懂得世界并非随着看到的越多而越开阔，一切的一切更在于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一颗心。也许是因为我善于将自己的触角隐藏，所以适合做一个倾听者。对于那些面目再普通的人，若抓住片刻去了解，都能惊异于他们背后的故事，是那么轻易的就将我撼动。人生与人生，原来大不相同。随着路途越走越远，时间被拉得悠长，终于有一些意义开始显现。在路上那些停顿的瞬间里，好像一次次跃出水面，感受到猛然袭来的冰凉空气，也让我看到回忆里的点点星光，虽然微弱，却一直在漫漫长路上守护我，遭遇挫折时安定我，无眠的夜里陪伴我。我将这些光亮收集记录，不求深刻与浓烈，只希望在这样平凡却独一无二的人生里，留下一些属于自己的痕迹。人生的故事总会有尽头，终究要在某一个站台上离开那列车，在终点回望的时候，如来时一样孤单，那一刻会是不舍、遗憾、后悔，或者
满足、解脱、漠然，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我花费漫长时光爱过的那些人，让我的人生得以体会所有的感觉。我坚持走过的路，都留下了满载的记忆。这世界上没有远方，只要耐心前行。这世间的温暖很多，只要不再匆忙。慢慢爱，不慌张。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

0: 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故事。那今天首先为您推荐的图书来自木心，哥伦比亚的倒影。其实可能知道木心先生也是因为一首歌《从前慢》。如果

去读一读木心先生的书，你会发现他的文字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情感和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优雅从容，洗练慰藉，很讲究很讲究。洋粹他懂，国粹他也懂，但是他不是简单的中西合璧，他是用纯粹的中文书写思维来表达他对世界的体认和感怀。作为木心先生的学生，作家陈丹青曾经这样评价说，木心先生可能超越了鲁迅构建的写作境界，是我们时代唯一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那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本《哥伦比亚的倒影》是木心先生的第一部简体中文版作品，其中呢选编了《九月初九》《哥伦比亚的倒影》《上海赋》等等最能表现木心行文风格的散文十三篇。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其中的一篇散文，叫做《竹秀》，节选一部分读给您听听。

莫干山以多竹著名，挺修茂密清脆，碧山成林，望而洞中。尤其是早晨辽雾初散，无数高高的梢尖手映日光而摇曳，便觉众鸟愁鸣，为的是竹子，长风为竹子越岭而来，我亦为看竹子，乃将双眼休眠了一夜。莫干山的竹林高阶浮云，密得不能进去踱步。使我诧异的是，竹林里极为干净，终年无人打扫，却像日日有人截除。为什么？什么意思呢？神圣之感在我心中升起，进而淡然惋惜了。那山上的居民，山下来的商客，为的是吃笋，买卖笋干，若叶可治鞋底，砍伐以筑屋搭棚，劈削而做种种篾器。当竹子值钱时，功能及奴性。生活是安于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织，更有画竹、咏竹，用竹为担、为篙、为蒿、为斗蟹、为刑具，都已必不可少，都已可笑，都已寂寞。是我在寂寞。夏季八月来的，借此养病，求的是清闲，喜悦这以山为名的诸般景色。此等思念对亲友也说不出口，便道去莫干山疗养心脏病，于是纷纷同情同意，我脱身了。八月、九月、十月，读和写之余漫步山间。莫干山是秋景最好，日夕尤佳。山民告余曰，太早太艳不要走动，有虎有野猪从后山来。我不甚信，也听从了劝告。某夜果有虎叩门，当然未必是虎，也不算是叩门，他用脚爪撕拉撕拉地抓门，门是小书房一侧的后门，是扉板扉后的，以一铜插销拴着。我恬然不惧而窃笑，断定他进不来。此君自然很不凡，量必是闻到了生人气，知道我就在门内，但他不懂退后十步奔而撞之，况且门外三步即竹林，他借不到冲力。西洋式的白漆硬质板扉哪里就抓得破，然而在这撕拉撕拉声中，我就写不下去，只能站在门边恭听。末了虎去矣，也不闻他离去的脚步声。虎形悄然无穷，这倒是可怕的。那时战后的莫干山尚未通电，入夜燃百里市矿竹一支。老虎走了，我同样有失望的感觉，姑且埋头书写。

的下坡，人声大作，鸣锣放冲，他们发现他的侵犯了，足见刚才来的不折不扣是一匹猛虎。我似乎很荣幸。翌日晨，送蜀州来的姑娘说，下面那人家被虎咬死一只羊，来不及衔走。我也长久不咬羊的肉了，给钱叫姑娘带买一条后腿，价钱随便，如来得及中午就开戒。时近中午，兴冲冲快步穿林拾级，园里就闻到红烧羊肉的香味儿。他们一家四口，老伯大妈，姑娘小弟，气色晴朗，连我五张脸似笑非笑。桌上已摆着烫热的佳酿米酒，还有大碗葱花玉奶羹，还有青椒炒毛豆，浓郁郁的连皮肥羊肉，撒上翡翠蒜叶沫子，整个金碧辉煌。中国可爱还在于主张高温度饮食，此法更能激励味蕾的敏感，而餐桌上祥瑞之气氤氲，就此如梦似真，将味觉、嗅觉、视觉混成轻度的晕眩，微微的应接不暇。每当此际，村人自嘲为块头像雨点，眼睛像霍闪。如果人多又全是饿透了的熟人，那么确有疯狂宇宙之势。果腹之余，旁而观之，可爱极了。这顿五元会煎一羊腿，从概念上、范畴上讲，是属于小规模的风雨交加。我是笨，笨的一直认为姑娘全家四人都是性喜素食的。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歌《消愁》。好，一缕书香滋养心灵，我是雨桐，继续和您分享魅力的文字世界。

0: 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刘瑜，愿你慢慢长大。
1: 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际。在过去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就会像他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互相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
0: 在电视节目《朗读者》中，张子林朗读了刘瑜的一篇文章《愿你慢慢长大》，非常的令人感动。通过刘瑜的这一篇文字，不难看出他对女儿最真切的

的期盼，他不是期盼女儿成功，而是盼着她学会爱，学会善良，即使没有人爱也要善良。这是刘瑜写给百天女儿的文章，同样也是亿万母亲内心最真诚的声音。如今凤凰联动编辑部出版了一本书，叫《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们朗读。那这部书里呢，收录了60多位中外作家的文章，像泰戈尔、叶芝、林徽因、朱自清等等等等，温情美文，传世佳作，和孩子一起徜徉在时光的静默里，向孩子表达情意，跟孩子一起探索生命，共同成长。这本书呢，主要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天使降临人间，带你看这个世界，你是我人生最动听的歌，正好的你成为自己，很多时候你需要独自面对。通过这些小标题，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对孩子的爱与期盼，期盼孩子能够成为自己，将来能够独当一面。刘向在《触龙睡赵太后》一文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对孩子的爱，有时并不是为他遮风挡雨，不是把孩子当作温室里的花朵，只要安好就可以。因为没有人可以陪伴别人一生，那么最好的爱，就是能够让孩子成长，即使将来父母不在，孩子依然可以健康成长。这正是《愿你慢慢长大》给孩子朗读这样一本书的主题。书里面还有很多的诗歌和小故事，这些都是孩童时期接触到的。读诗、读童话，可以开阔孩子的思维，引发他们的想象力。始终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陪伴，陪伴着孩子慢慢成长。如果每一天可以给孩子朗读，这不仅学习了知识，还增加了父母和孩子的亲密关系，何乐而不为呢？愿你慢慢长大，是无数父母的心声。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成为一个有自我、有追求的人，这也是我们对将来孩子的期盼。好，继续选读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小散文，来自老舍先生，节选一个小片段读给您听。小麻雀。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子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2-3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的长，似乎要脱落下来。我试着往前凑，它跳一跳，可是又停住，看着我。小黑豆眼儿带出点要亲近我，又不完全信任的神情。我想到了，这是个熟鸟，也许是自幼便养在笼中的，所以它不十分怕人。可是它的左翅，也许是被养着它的或别个孩子给扯坏，所以它爱人又不完全信任。想到这个，我忽然的很难过。一个飞禽失去翅膀是多么可怜。这个小鸟离了人恐怕不会活，可是人又那么狠心，伤了他的灵羽，他被人毁坏了，而还想依靠人，多么可怜。他的眼带出进退为难的神情，虽然只是那么个小而不美的小鸟，他的举动与表情可露出极大的委屈与为难。他是要保全他那点生命，而不晓得如何是好，对他自己与人都没有信心，而又愿找到些依靠。他跳一跳，停一停，看着我，又不敢过来。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书是《孩子，愿你慢慢长大》。那么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说，愿你把你的爱情说出口，愿你笑得灿烂，令世界黯然，愿你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愿你把心安顿好，包容风雨，最重要的是愿你继续善良，也愿你拥有梦想。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

0: 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是圈子里骨灰级的吃货，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他的火遍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缠过了亿万观众。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舌尖》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真正的有趣，从吃开始。
2: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语言末梢地区，也是美食最古老的地区，就是那个地方话谁都听不懂。比如说淳安，啊，南通。他说话特别四不像，但是呢，他保留了很多食物，像泉州，他就保留了衣冠南渡的时候的很多的食物，比如说潮汕，他可能甚至保留了宋代到现在的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没有变化，比如说生吃的鱼，比如说腌的洗手蟹。这都是山家清洞里也写过，东京梦华录里面也写过，扬州画舫录里面你看也有，到现在在中原地区再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是能在哪儿找，还能找得到。
1: 以前没什么人知道陈小青，那这个名字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全国后才被大家所熟悉的。陈小青呢，让中国人把看纪录片这么小众的事儿，变成了举家坚守的仪式，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前，守候着准点上映的美味，家常小菜、街头小吃，或是山珍海味，耳熟能详的、闻所未闻的，他都为吃货们一一翻找出来。而在圈子里，陈小青早就是骨灰级的吃货，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对各种美食那是不加挑剔的热爱，而且他热衷于搜寻平民美食，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吃逛吃，被戏称为扫街嘴。而且曾经陈小青每周都会和儿子一起来一次美食扫街，在北京以公主坟为中心，半径10公里，一条街一条街地吃过去，六环里任何一条街找饭店问他都能解决。北京西城美食相对贫乏，可是他呢，愣和儿子是发掘出了某某湘菜馆的小炒肉，某某店的火锅，某某家的大盘鸡。这样一个吃货自然能够拍出好吃的纪录片。而相比火爆的舌尖，现实里的陈小青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又有趣的人。他并不喜欢出入那些高级酒楼饭店，而是偏爱路边小店，点一份地道的美味，跟老板聊聊天，坐着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他就喜欢那种舒适随意的市井气，旁边的路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人们不时地从他的身边穿过。陈小青也会坐在路边摊大快朵颐，全然不顾日渐飙升的体重，吃完还不忘撑着肚子点评一句，我喜欢这样的小店，没那么多讲究，万般皆下，美食为大。一谈起吃，陈小青总是咂摸着嘴，两眼放光，他自嘲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陈小青从来不自诩为美食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吃货，走街串巷，乡愁满腹，最爱人间烟火气。朋友们都说陈黑子好吃懂吃，是一个美食活地图，当然代价就是贴了一身五湖四海的标，从高瘦的小伙标到了中年发福大叔。有人问他有不吃的东西吗？还真没有。他说以前不吃榴莲，但自从吃了便爱不释手。他说啊，什么都得嚼一下，从臭豆腐到梅千张，再到最臭的梅苋菜梗，这样才能读懂绍兴的酱腌梅臭。陈小青是最知道什么地儿最该吃什么的人。曾经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先生有一年到北京，陈小青约了在他住的酒店吃早饭，等到了那儿，

0: 这种感受在酒店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你看，这样的不辜负美味的人，自然是尝到了美食，也品到了烟火，既吃出了肚腩，也吃出了一肚子的文化。
1: 那按照美食家的分法呢，食物有三个层面来帮助人类。第一个层面呢，是负责我们的温饱；第二个层面呢，是满足我们的口舌之欢；第三个层面呢，还能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从这三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美食它是文化的，食物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食物里面，我们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在大概在10000年前生活在现在土耳其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他们驯服了小麦，狩猎时代到采集时代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时间。大概过了1000年，小麦呢开始向东和向西传播，向西他们遇到了火，就变成了面包；向东他们遇到了水，就变成了面条和馒头。你看，从一个小麦我们就能看到人类历史这么多浩繁的发展，能看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一种有趣的解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满足我们温饱的角度来说，食物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神奇的路径。
0: 陈小青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钥匙就是童年时期家乡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什么地方，那个食物密码锁仍然在那里，并且随时随地等候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陈小青是安徽宿县人，1977年大雪纷飞的一天，姑父带着他第一次喝啥汤啊，那是他家乡的一个小吃。那个时候，陈小青是立志要当个科学家，但是一碗啥汤落肚，顿时觉得，哎，就当一个宿县人也不错。吃这件事儿，第一次改变了11岁的陈小青，一碗啥汤征服了少年的胃。从那以后，他在城市间辗转，但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故乡的那一口滋味。30年后，他在工作的时候得知一家家乡菜馆的早点里有啥汤，多年不早起的夜猫子的他，居然冒着冷风一大早的就钻出被窝去吃，滚烫的一碗下肚，出了一头汗，童年的味觉记忆也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碗啥汤开启了他对食物的初始味蕾记忆。有一年元旦，有人给陈小青寄了潮汕的八浪鱼饭，那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饮食。过去渔民们吃不饱饭，就把鱼当饭吃，但鱼饭从潮汕出锅速冻到北京后，配上豆酱，要在4个小时内吃完。陈小青想起一位刚到北京的汕头的朋友，于是就花了2个小时给他送了过去。对方一吃，所有关于故乡的味觉体验和记忆在一瞬间被唤醒，顿时是泪流满面。所以您看，人的故乡的口味印记真的是很顽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吃遍了人间风味，几乎很少有陈小青不爱吃的东西，他什么都吃。不过每每遇到家乡的食物，还是会让他特别的心动。他说，譬如我老家的弯腰青，论及生吃，全世界的萝卜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那这让陈小青引以为豪的弯腰青呢，是产自安徽北部的一种青萝卜。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水果品种不多，弯腰青就成了陈小青的最佳选择。吃完饭，全家围坐在桌边，几瓣青萝卜条吃得满屋子山响，永远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温暖。
1: 那如果说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这种情景的记忆肯定没有味道的记忆更浓烈。故乡的味道实际上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有人说

0: 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们在张爱玲的上海，梁实秋的北京，汪曾祺的高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以及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是在怀念自己的成长。但是中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你从一个城市的外观，你已经很难区分长沙、南昌、合肥长得都一个样子，很多人的故乡开始消失了，很多人故乡的味道也开始灰飞烟灭，找不到了。我们从食材上说，过去养一头猪叫年猪，对吧？一定要养十个月以上，它是香的。现在是四月肥，就是五个月就出栏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商场在mall里面吃到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实际上就是加热了一下，手的温度、爱心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我们的故乡，空间的故乡和我们记忆里的故乡都在渐渐的淡漠着，但是我们口味的记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食物给我们的观众描绘了一个舌尖上的故乡。
1: 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所以舌尖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食物都是有地域特色而且流传至今的平民美食，带着浓厚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陈小青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美食不被白摸，故乡也不会被遗忘。这个吃货让每个人觉得吃其实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寻美食的同时也在追寻自己的故乡，更是在提醒看过舌尖的每一个人别忘了故乡。这是对这片产出美食、产出万物的土地的最大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陈小青，这么多年走遍千山万水，到处吃、拍美食、写美食，那美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陈小青说，食物美味固然重要，但是你发现了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和谁一起吃。我从来都不认为食材好、厨师好、馆子高级就能给你带来吃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最好吃的是人，你没有家人、没有好朋友，什么都味同嚼蜡，是难以下咽的。2015年，陈小青出了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吃货十年里的吃喝感悟，都是他以前在报刊上写的美食专栏文章的精选。没有什么名贵食材，没有什么顶级佳肴，城市角落、家乡山野，一路走下来，各种小摊儿、小馆儿，家常口味，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把平民食物写的是让人口水四溅，又把人情故事讲得直抵人心。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吃什么在哪儿吃远不如和谁吃来的最重要，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就比如我们也是和好朋友啊、家人呢、啊、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有诉说、有倾听、有回忆、有互黑互损，满满的真性情。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跟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必须和聊得来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越吃越好吃，吃得精彩。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那推荐您读一读他的这本《至味在人间》，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陈小青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和你能吃到一块儿的人。那到底人间至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陈小青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安身之命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与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他 他是个美食博主，早就写下过百余篇美食长文。他的手机里存了五六千个餐馆的信息，地址、菜色、服务员的态度，张口就来。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继续为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
0: 对《舌尖上的中国》来说，美食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方面，传统、伦理、发展、情感，都希望能够包容在这里边。如果是说日常生活的话，我希望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往事，看到今天的变迁，看到岁月的沧桑。
1: 2017年，陈小青从央视离职，做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那时他有三个目标：先把自己养活，给老板赚点钱，然后再做点其他项目。2018年的10月，一部被称为馋哭亿万观众的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已经过了50岁的陈小青携舌尖的原班人马拍了《风味人间》，互联网上线才几个小时，总播放量就过亿，豆瓣给出了9.4的高分。更丰富的食物，更诱人的风味，更有想象力的呈现，什么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 CG 特效再现，还有更温暖人心的关怀。又是一部爆品，又一次将美食纪录片的格局拉回到了见食物、见天地、见众生的境界。拍了《风味人间》，直接圆了刚才说的陈小青的那三个目标。网上人们也评论说，陈小青用相同的题材打造出一个爆品可能是机会，但是能接二连三地打造爆品，那就不得不承认那是本事了。看了《风味人间》，网友们亲切地管陈小青叫人间恶霸。恶呢，当然是饥饿的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风味人间》简直是太好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让大家饿得当场想叫陈小青爸爸。
2: 有面馍馍真好吃，
3: 馍馍两杯。
4: 这样吃个饭要你咋就快？
5: 欧尚人生巴适得很，
6: 卫生之神更好吃。
7: 水喝可以，冷喝一杯，吃了巴适了点点，
8: 可有干，要哥哥吃呀，很爱呀。
9: 我就去我妈咪煮个大酒。
1: 在中国拍美食纪录片，陈小青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就希望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不仅仅指食物，还有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理论。风味人间的视野更加开阔，上百人的拍摄制作团队两年跨越6大洲，跑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几乎每讲完一个中国美食，立马就会接一个跟中国美食遥相呼应的国外的美食。比如在甘肃，人们手工捶打韧劲儿十足的土豆泥洋芋搅团，同样的土豆，法国人加入奶酪搅打而成绵软香甜的瀑布土豆泥。陈小青希望《风味人间》里能够对全世界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通过美食探讨我们生活的世界，
10: 把美食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它可能就会容易拍得比较诱人。如果把食物当成某一种文化去看，它可能就会拍得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如果把食物当成服务性的东西去拍，它可能导吃的这种痕迹就会过重。食物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不是目的地，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国内食物和国外食物这种对照，实际上是这个风味人间的人间两个字的含义，也是指族群和族群

0: 间，也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食物，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它有多么的多样化，有多么的不同。中餐是世界美食大花园里的花朵的一枝，而不是最大的一枝。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对国外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啊，他理解的肯定没有中国那么深，或者说读的书没有中国那么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比较谨慎的选择了篇幅的三分之一作为世界美食的接入。如果这一次被大家认可的话，我们想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美食是多元的，昂贵食物的精致，平民食物的能量，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人的细腻感情。风味滋润味蕾和心灵。陈小青对民间美食的热爱，她自称的扫街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食物尊重的态度。好朋友调侃，为什么她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她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吃到最后，我们吃的就是对这一方水土的热爱。陈小青的美食新理论是，食物是有根的，搬不走。很多食物的制作本身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选材、加工、烹饪也都谈不上复杂，但就是只有到当地才好吃。就像小面离不开重庆，肠旺离不开贵阳，煎饼果子离开天津几乎就不叫煎饼果子了。陈小青说，许多食物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多少都会水土不服，甚至自暴自弃。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全中国梅干菜最好吃的地方。他每次回欧洲的时候都要带梅干菜，但是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梅干菜到了法国就没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的一个美食家朋友，也是《舌尖上中国》的顾问，叫陈立教授，给他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带走的是梅干菜的尸体，而在绍兴吃的梅干菜是还活着的梅干菜。因为在梅干菜菜的边缘生活着一种真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就是碰到氧气它就会死，所以在晾晒的时候它就会死。但是它死之前呢，会分裂无数个芽孢，以便下一次再次生长。绍兴人呢，就把它一次一次的晾晒，然后呢把它盘在一个坛子里，像泡菜坛子一样，然后给它加一个盖子，在那个盖子边缘敲一些特别细碎的孔，让它在里边欲仙欲死。陈教授说，我们吃到的梅干菜是活着的梅干菜，你那个密封真空的梅干菜是已经牺牲了的梅干菜。这也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特别特别美味的智慧。
1: 从中国到人间，从舌尖到风味，大吃货陈小青带着更多的我们这些吃货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美味探险，让人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做完了风味人间的纪录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总导演陈小青的感悟。微博上看他总是在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说过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呢，陈小青把他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写进了他的新书《风味人间》。他说，一直觉得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于我而言，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本书《风味人间》读一读。 在人间风味的路上，陈小青从来没有停下找寻的脚步，他也一路读着那些写美食的文字，来找寻食物闪耀光环的瞬间。前两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舌尖》的总导演，他在最后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因为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总叫我吃货，说我太喜欢美食了。其实啊，除了美食，我还特别喜欢旅行。比旅行，我更热爱的就是读书了。我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本书，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8: 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苏州拙政园附近，坐落着一座白墙黛瓦、清新雅致的博物馆。馆内绿竹漏窗，相映成趣，小桥水池相得益彰，颇有江南园林淡雅轻盈的美。而金字塔形的玻璃天窗、斜坡屋顶的几何图案，又有着现代建筑简约爽朗的美。这座把苏州传统园林文化和现代艺术完美融合，同时又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建筑，就是苏州博物馆。它出自被誉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的贝聿铭之手。贝聿铭先生的经典建筑可以说是遍布世界各地，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就是其中的代表，还有日本的美秀博物馆有着桃花源般的意境，德国历史博物馆被盛赞为完美的设计，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美国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等等等等。可以说，贝聿铭先生的作品大多会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既有东方的浪漫美学，也有西方现代性的简洁优雅。贝聿铭被称为现代建筑最后的大师，但是他却说，此生最骄傲的不是建筑，而是妻子卢爱玲。我们今天就给您讲讲贝聿铭和卢爱玲的故事。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而贝聿铭一出生就是妥妥的富十五代。1917年，他出生在广州，祖籍苏州。

0: 明清时期，贝氏家族就是苏州四大家族之一。贝聿铭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有名的金融家，父亲是中国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富有盛名的狮子林曾是贝家的祖产。良好的家境使贝聿铭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功课也好，爱好广泛。13岁时，全家迁到了上海，父亲管理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贝聿铭进入圣约翰中学读书。
1: 在六礼拜天的时候，没什么事做，我最后打弹子，对面就是打光明那个戏场，那个是电影的。那时候也有一个新的高楼，国际饭店嘛，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嘛，一天一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哎，我对我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研究一下。
0: 一天，贝聿铭画了一幅上海国际饭店24层的建筑图纸给小叔看，小叔很惊讶，称赞他画得很棒。每年放暑假，贝聿铭都要回苏州狮子林和祖父住上一段时间。他很喜欢狮子林，对那里的建筑和稀奇古怪的太湖石很感兴趣。
1: 狮子林是我们贝家的以前，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是私家的公园。
2: 贝聿铭每一年他都要在狮子林中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间，到晚年的时候回忆起那段快乐的在狮子林里面的少年时光，总是满怀深情地说这一段时间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特别是让我学到了很多中国传统的文化，而苏州的园林艺术呢，也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真正的建筑大师打下了基础。
0: 18岁的时候，父亲建议贝聿铭到英国学金融，而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少年时造高楼的梦想，以及对美国大学校园的向往，他决定去美国学建筑。而在美国，他遇到了一生挚爱卢爱玲。卢爱玲出身广州的名门望族，祖上以武探花成名，曾出入金銮殿护卫皇上。他的曾祖去世时，慈禧太后还亲笔赐匾福善修人。卢爱玲的父亲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工程师，而他的母亲出身官宦世家，外祖父是晚清最后一任驻美公使。良好的出身和教育使本就美丽大方的卢爱玲更加气质不凡，优雅出众。1938年暑假，贝聿铭去纽约参加朋友聚会，他去火车站接一位朋友，在汹涌的人群中，他一眼就看到一位仪态大方、明眸皓齿的中国姑娘，眼光再也无法移开，就像歌曲《传奇》里唱的那样，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无法忘记你的容颜。贝聿铭暗下决心，一定要追到这位姑娘，而这位姑娘就是卢爱玲。那个时候他要去波士顿卫斯理学院读书，这所名牌院校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女性，像冰心就是毕业于此。经朋友的引荐，两个人互相认识了。卢爱玲了解到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说好巧呀，家父也是毕业于这个学院。贝聿铭热情地提出开车送他到波士顿的学校，卢爱玲婉言谢绝了。或许姻缘真是天注定，老天帮了贝聿铭。卢爱玲的火车因为飓风而延迟，她喜出望外，跳上火车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找。找到卢爱玲后，就一直陪她聊天，排解等待的无聊。异国他乡，贝聿铭的真诚打动了卢爱玲。不久以后，两个才貌相当、志趣相投的年轻人恋爱了。他们在一起谈理想、谈学业、谈人生，爱意渐浓。贝聿铭很想娶卢爱玲为妻，想有一个家，但卢爱玲坚持要完成学业才会谈婚嫁。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他本想马上回国，但父亲写信说国内抗战，暂不要回国。卢爱玲也建议他说，等到战争结束，你回去才能施展才华，重建祖国。贝聿铭等了2年，在卢爱玲大学毕业的第5天，他们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从此两人携手一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都知道贝聿铭先生是建筑大师，却很少有人知道卢爱玲也曾攻读过建筑学。结婚后，夫妻二人又开始了各自的学业。
2: 经过深思熟虑，在麻省理工毕业之后，贝聿铭转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这所当时最激进的学府中，他学到了光线对于建筑的重要性，进一步领会了现代主义的实用和简约。
1: 卢爱玲考上了哈佛大学景观建筑研究生，贝聿铭也考到哈佛读研。不久，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定中，希望祖国早日安定。孩子出生后，卢爱玲选择了回归家庭，但她的才华并没有淹没在生活的一地鸡毛油盐酱醋中。良好的美学品味，深厚的专业素养，使她成为贝聿铭的助手、知己和顾问，让贝聿铭在建筑界声名鹊起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卢爱玲就功不可没。
3: 1964年，击败名气比他大得多的路易康，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杰奎琳认为，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年轻、绅士、有改革精神，正如其亡夫肯尼迪给世人的印象。
1: 当年肯尼迪遇刺后，肯尼迪家族决定修建一座图书馆来纪念他。贝聿铭虽然在候选建筑师名单中，

0: 但资历很浅，其他的建筑师很多都已功成名就。为了迎接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的拜访，拿到这个项目，卢爱玲帮着贝聿铭做足了功课。他把贝聿铭工作室重新布置，还打听了杰奎琳的喜好，摆放了他最喜欢的鲜花，给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终，贝聿铭因为设计充满希望和想象力脱颖而出，成了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者。但工程从启动开始，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先是选址问题，本来定在一个废旧火车站，火车站的拆迁工作就持续了4年。4年后，建筑材料涨价，贝聿铭原先的方案超出了预算，只能重新设计。可又因为设计风格与当地整体建筑风格不符，遭到激烈反对。期间又经历社会暴乱，肯尼迪弟弟被杀，杰奎琳再嫁等一系列的变故，使肯尼迪图书馆的修建一度搁浅。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有些人对贝聿铭的设计稿肆意的抹黑和否定，嘲讽他的设计是一个东方人的自说自话。这种打击对贝聿铭来说是致命的。卢爱玲说，那段时间贝聿铭每天回到家，他一眼就能看出他有多累。这时卢爱玲挺身而出，带人四处查看寻找新的官职，同时为了结交政界人物争取支持，他拿起丢掉多年的画笔，免费为国会设计了新的办公大楼。为了这个设计，他把孩子丢给保姆，2个月里没顾上孩子，四处奔忙，到处查看。最终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图书馆地址改到了马萨诸塞州大学的一块垃圾田埋地上。贝聿铭重新设计了图纸，等到肯尼迪图书馆落成时，距离当初筹建已经过去了15年。15年对一个人的毅力和耐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卢爱玲给了贝聿铭谁也替代不了的信念和支持。肯尼迪图书馆在美国建筑界引起了轰动，被公认为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贝聿铭一战成名，从此进入世界顶尖建筑设计师的行列中。美国建筑界将1979年命名为贝聿铭年。图书馆建成之日，贝聿铭说，我不想为其落泪，当然也不想为其鼓掌，把仅有的掌声留给我的夫人，没有她，这座图书馆就不可能立在这儿，而倒下去的只会是我。
1: 你要想往新的那条走，一条路走吧，免不了很多人觉得很不大舒服，为什么要改？要改进是非常的接受，大半的人总是欢喜保存老的办法。我们做了以前的办法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呢？在现代做建筑，应该现代主义的，是吧？不能往后走啊，要往前走。这个是得应该是唯一的办法，是往前走。
0: 贝聿铭的设计勇于创新，尤其是对光线的大胆运用，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遭到了同行的嫉恨。1943年，在纽约建筑学会的年会上，贝聿铭的一座神庙修复稿被批得体无完肤，其中不乏一些不怀好意者的恶意攻击。回到家里，贝聿铭好几天都沉默无语。卢爱玲温柔地劝慰他。有一天，卢爱玲忍不住了，抱着孩子到教授家里，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卢爱玲据理力争，为被年会除名的贝聿铭讨回了该有的荣誉。后来教授逢人就说，贝聿铭所有的成功都该归功于卢爱玲的那个下午。贝聿铭回答，是的，如果没有爱玲，就没有重新振作起来拿世界大奖的贝聿铭，有了她，我的心才能安稳，像婴儿躺回了摇篮。他们的儿子贝定中长大后形容说，母亲就是父亲的秘密武器。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建筑大师贝聿铭和夫人卢爱玲的故事。1972年，发生了一件让贝聿铭再次陷入漩涡的事件，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汉考克保险公司邀请贝聿铭为其设计总部大楼，汉考克公司为了超过对手，要求设计一栋霸气独一无二的大楼，成为波士顿最高的建筑。贝聿铭根据客户要求，为了采光效果和整体布局，他采用了极简的玻璃幕墙设计，看起来像水晶宫一般。没想到由于玻璃质量问题，施工期间又遇大风，玻璃大面积脱落，不仅砸坏了旁边的教堂，还导致工程延期，费用翻番。一时之间，矛头纷纷指向贝聿铭，许多业主将他告上法庭。贝聿铭时常忙的是焦头烂额，身心俱疲。卢爱玲看着他寝食难安，安顿好家里的一切后，再一次挺身而出。他出面解决各种找上门的问题，处理成堆的法律文书，让贝聿铭有精力去处置大楼设计问题。面对责难，他对记者说，贝先生是我的，而建筑是他自己的，请让贝先生安心的工作，除了建筑图纸，其余的事找我，请不要打扰他。说这话时，卢爱玲已经50多岁了。这个果敢利落的女人，总是在丈夫遭遇一次又一次打击的时候，用她娇弱的身躯为丈夫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伞，做了她最坚强的后盾，给了她最有力的支撑。贝聿铭也一直感念夫人对她和家庭做出的牺牲，他在公开场合经常这样说，我的妻子是我最好的顾问。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6: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5: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6: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5: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6: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7: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有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的嘉宾是来自平山县文旅局副局长张平良。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平山县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还是革命圣地西柏坡的所在地，素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平山吗？
2: 可以。平山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水相间，风光优美，拥有红绿古特等全有属文旅资源，是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胜之一。平山县以西柏坡为龙头的红色之旅和由此延伸的山水风光游、温泉看眼游、休闲度假游、乡村体验游、考古研学游等特色旅游线路，已现于河北和全国，昔日革命圣地今早已成为旅游胜地。
1: 没错哈。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红，我知道是红色文化，这个绿是指？
2: 这里之绿啊，指平山的绿水青山和优良的生态环境。
1: 这个特是独特哈，那这个平山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2: 特呀，这里指呀是特色旅游资源及业态，如平山的温泉看眼、避暑度假、乡村旅游、漂流、翻车露营、夜间经济、市井演艺等等。
1: 我很好奇，您在文旅领域工作有几年了？
2: 工作已经26年了，我是地地道道平山人，生在大山。存在于平山县，
1: 这整整26年，平山应该变化很大吧？
2: 是的，我是1998年8月7日到平山县旅游局报到工作的，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平山旅游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尊其感受是，一路耕耘，一路收获，却顾所累经，常常恨翠微。累并快乐着，我个人认为啊，新时代平山文旅工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风好正是扬帆时，奋起筑烂天地宽，应该为河北建设文旅融合、全局的旅游全省贡献平山力量。
1: 没错，平山的文旅也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那平山县在地理位置方面有哪些优势呢？
2: 平山县呀，位于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西部，与山西省接壤，面积2648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县城距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只有26公里，西北县界距佛教圣地五台山仅仅有30公里，处于京津冀旅游圈的环境位置。太行山高速公路及207国道等于京甘澳、京空等高速公路和京广、石泰、石德等七路，以及石家庄机场连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捷。
1: 听起来去平山游玩确实是非常方便。那平山在地理位置和地貌特点上，你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平山县呀，位于山西台地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处巍巍太行山环抱之中，境内最高峰是位于西北角 毗邻五台山的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这个东南县城一带啊，见到110米，全县的地形复杂，地貌多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
1: 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个说法很特别哈，您能展开给我们讲讲吗？
2: 那这里啊是指平山的山场、水域、耕地面积，大有分别占全县总面积的80%、10%、10%。从中呀可以看出平山县是典型的山区大县，有平山不平之说。
1: 平山县是处在山西台地和华北平原的一个过渡的地带，那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它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影响可是大了，这种过渡地带的地形落差呀非常大。像我们境内的最高峰刚才说的毗邻五台山南驼峰，海拔2281米，到县城一带

0: 山水紫奇，触目皆染。这句话呀，充分展现了平山县山水景观的壮美和奇特。权威专家称，平山从没有海定位，旅游景观基本上是河北省的缩影。
1: 平山的历史文化悠久，而且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您能和我们讲讲它悠久的历史吗？
0: 当然可以。大约3.5万年前呀，旧石器时代，水帘洞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5000年前，商代始祖谢发现于此。当时这里啊，从坡坞，还有万木山，那可是在千里太行山唯一的主山。
1: 那平山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文化的积淀吧？
0: 没错，平山县呀，历经春秋战国、汉唐宋元等各个时期，全县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76处，和大量的文化遗存。2300年前，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中山国还定都于平山县境内，出土的19000件文物精美绝伦，闻名世界。
1: 而且平山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传说，你来和我们说两个。
0: 我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你像胡服骑射呀，东郭先生溜须走国，还有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李冲珂与关龙山等典故传说，就像朵朵浪花点缀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1: 平山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历史文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平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它在革命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您能和我们详细讲一讲吗？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抗战的年代呀，平山县是全国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核心县，晋察冀党政军主要机关在平山战斗生活了共3年零2个月。当时呀，25万人的平山县，先后有5万人参加了八路军，5000人牺牲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涌现出了太行山上贴的子弟兵平山团。子弟兵的母亲荣冠秀、少年英雄万二小等一大批灿若星辰的名字，可以说平山的每一寸土地都能触摸到抗战烽火岁月的遗存。
1: 嗯，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平山又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位置呢？
0: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先后进驻平山县西北坡及周边各个村庄，这是指挥了政军总委的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召开了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土地会议和中共中央集结2中全会。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华北人民政府也成立于平山县。
1: 平山的红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像您刚刚所介绍的，而且我知道咱们有一些经典的歌曲都和这里有关，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简单介绍几首。平山籍音乐家曹火星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创作于平山并首唱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翻牛了等等一些歌曲。其中3首歌曲啊，2015年同时入选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我最喜爱的10大抗战歌曲，一直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1: 听说白毛女的故事啊，也和咱们平山有关。
0: 平山呀，是白毛女的故乡，电影《白毛女》就是在天狗山一带拍摄的。而且呀，《人民日报》等众多国家级文化文艺团体会诞生于平山，会曾经回落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整个平山县呀，犹如屹立于天地之间，巨型的中国革命展览馆。
1: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能感受到平山的文旅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您能再跟我们展开谈一谈吗？
0: 古人云，江山六胜迹，我辈复登临。平山县有着多姿多彩的山水景观，丰厚独特的人文历史，还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平山县建设文旅大县和文旅全县提供了广阔的潜力。全县呀，10个以上景区10家，

0: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处，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八个，市县级以上旅游饭店四家，省级精品民宿八家，旅行社及服务网点24家。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知道坪山不仅是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而且我们这个特色的自然景观也是非常的美。那我想让您给我们推荐几个坪山有代表性的景点，你会为我们推荐哪几个呢？
0: 今天呀，我重点呀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古城遗址。这里呀，曾经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中山国呀，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由游牧民族、白狄族、鲜于部落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是综合国力仅次于战国七雄的诸侯国，历经七代国君，共210多年。现存遗址面积啊，大约18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城垣、护城河、万林区、宫殿遗址及手工作坊区等21个区域。
3: 我看到您今天带来了几件这个文创产品，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今天呀，重点介绍我们中山国万林陈列馆文博团队他开发的两件文创产品，一个是这件是双翼神兽，一个是这件是中山传正尺，这两件都是纯铜材质。我先介绍这个双翼神兽。这个双翼神兽呀，是原型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簇影双翼神兽，是中国出土最早的带翼的神兽，也是麒麟的原始形象，为中山国独有。早在2000多年以前呀，它就是中山国的守护神，也是中山国国王的心爱之物，被摆放在国王的大殿之中，不离左右。目前河北省博物馆大门两侧摆放的两座大型雕塑，也就是这个中山国双翼神兽。所以大家仔细看啊，它前胸低沉，后筒隆起，双目怒目圆睁，内身双翼，矫健玉飞，整个器型呀设计巧妙，寓意吉祥，是极具中山文化代表性的艺术品。
3: 没错。那这个呢？
0: 这件呀是中山传正尺。中山传呀，源于中山国且完错七度大吞鼎，奎龙氏克明反湖，营氏克明同源湖等统称为中山三器的铭文。这三件青铜器啊，共刻有中山传的文字1101个字，字体修长，干挺秀美，是中山国独有的字体，被学术界誉为最美，中国最美的古文字。现在请大家关注的是，中山传呀，还填补了中山国的史料空白，具有非常的史料价值。目前，中山传正尺让中山文化走进我们普通生活中，极具实用及收藏价值。
3: 听了您刚刚的介绍，我们更要去坪山去感受一下中山文化了。而且我也很好奇啊，咱们这个文创团队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没错，近年来呀，年轻的中山国文博团队呀，充分挖掘利用中山国文化，努力让文物活起来，已开发出七大类、300多种文创产品，屡获省级以上文创旅游产品大赛的奖项，并且持续在直播电商、研学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均取得了不俗的业绩，而荣获2024年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3: 我们也期待这个文创团队会推出更多的新的这个文创产品。目前坪山县的文旅发展情况怎么样？
0: 好的，我介绍一下。近年来呀，坪山县全面落实中国式现代化河北场景的战略部署，明确了生态立县、文旅兴县的战略，推动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2023年共接待游客2091万人次。

0: 实现旅游收入247.4亿元，还荣获了河北省首批十大旅游名县，石家庄市唯一的国家圈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能源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不少荣誉。
1: 能具体说说还有哪些成果吗？
0: 这些成果呀，我从五个方面来介绍。首先是呀，健全工资机制，举全县之力抓物流工作，坚持高位推动。我们县呀成立了平山县物流工作领导小组和旅游发展推进委员会，县委书记、县长亲自调组，去年以来专线调度物流工作21次，基层调研29次，确保物流各县重点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并且建立了四大班子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包揽23个乡镇和重点项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了这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为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通过这些政策，平山的文旅发展是变得越来越好了。那在丰富旅游产品上，您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的？
0: 好，这方面呀，我们全面落实呀习近平总书记给北端村全息单元的回心精神，发挥西北坡龙头带动作用，谋划实施了总投资11亿元的14个重点文旅项目，最有西北坡红色游、贝叶山水生态游、驼梁避暑休闲游、中山考古文化游、文坛温泉看眼游、周末特色乡村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北庄村和李家庄村、省级旅游休闲街区百里水乡等精品旅游点，开发了500多种特色温泉产品，创配了梦回西北坡、团结就是力量、自美中山等沉浸式实景演绎，为许多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文旅新的体验。
1: 嗯，这些好的旅游项目也需要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那平山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0: 近年来我们完成了虎托和景观大道、西北坡至驼梁、文坛至天贵山等众多旅游专线公路，新兴高速公路也在规划，平山下一号公路即将全线完工，还建成了旅游驿站、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开发了智慧旅游平台。
1: 目前呢，各地文旅都在积极地去宣传当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在宣传推介上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呀，组织开展了京津冀汶川高质量发展大会、全省首届乡村旅游民宿发展交流大会、文坛烧烤音乐节、呼呼水冰雕冰瀑节等众多旅游节食活动，得到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誉。我们还结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主题，在传统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全网全媒体平台上，对红色文化旅游景区进行广泛宣传，叫响了平山别样红、民族纪念、英雄平山的品牌。近年来平山县民俗文化活动呀密集展演，异彩纷呈，成功举办了河北省春晚过大年走进平山、县城正月初十民俗文化大巡游、天兴花灯会、管路山传统大庙会以及文化惠民演出等全民参与的众多文化活动。平山特色的中山战鼓、白坡幽谷、西郊秧歌、燕山人民歌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并推出了烧烤、露营、夜跑、夜市、摇滚音乐季等多维度文旅体验活动，丰富多彩，既增加了平山的关注度，又吸引了广大游客，激发了全县文旅产业新的活力。
1: 嗯，平山的这些活动也是吸引了不少的游客，所以我也想听听您在规范市场秩序这方面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0: 这个很有必要呀，我们呀配合石家庄市政大常委会出台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与管理条例，填补了西北坡红色旅游区保护开发管理的法律空白，建立了一家式旅游综合执法体制，成立了多个执法部门，对游客的投诉呀能够及时受理、良好办理。多年来游客满意率 一直达到95%以上。
1: 这些年在开展坪山的文旅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当前主要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县呀，2023年成功创建了第一批河北省旅游名县，但距离这个文旅融合全域全季的旅游前线还尚存很大差距。一是全县传统老旧景区数量多，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投入不足，业态不够丰富，转型升级的任务仍很艰巨。二是呀，文旅产品的类型呀比较单一，休闲体验不足，夜间消费啊也得加强。三是县域品牌偏弱，外界呀只知道西北坡，不知道坪山县，急需要全方位宣传营销。四是旅游公共服务呀还得进一步提高，综合发展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利用。
1: 那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坪山县有哪些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呀将继续坚持和树立项目未完的理念，实施各项激励政策，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大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坪山文旅事业和文旅产业，持续优化大西北坡产业集群，高质量推动老景区提升改造，高等级旅游度假区、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等休闲体验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的开发建设，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并且精准啊对接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大需求，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力争成为啊华北著名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
1: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既了解到咱们坪山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我们坪山文旅也一直在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不断去更新，不断去服务好更多的游客。那我想知道我们在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我们呀将充分利用西北坡等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紧紧围绕打造本色旅游首选地、休闲看点目的地的战略目标，顶层设计，争取谋划，计划利用3到5年的时间，着眼于补短板、前弱项整后劲，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构建呀布局合理、业态丰富、产品优质、公共服务完善的以墨红带七彩的文旅产品供给体系，形成处处可旅游、事事皆可游的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使老百姓呀能够普遍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文旅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前线的支柱产业，坪山县呀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全域全季旅游发展新格局，那在文旅融合和创新发展上有什么新的思路吗？
0: 一方面呀，我们将进一步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大家知道文旅工作呀既包括文旅事业又包括文旅产业，既有经济功能又有社会功能，涉及面广，综合性强，这就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高位运作。我们继续坚持党对宣传、文化、旅游等工作的全面领导，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性的建立和完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持之以恒地加强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尽最大可能激发全社会参与文旅事业、文旅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听了您的介绍，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坪山文旅的决心。那最后呢，想和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
0: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整个节目的制作团队。感谢各位观众和游客多年来对坪山文旅的关注、支持和厚爱。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真诚地邀请大家走进坪山，品读红色历史，参与青山绿水，体验灿烂文化，寻找专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我在坪山等您。
1: 好的，再次感谢您。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坪山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 河北的文旅故事。

0: 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5: 开心茶馆，
1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7: 你是非主流吧？
18: 对，肥的流油。
17: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8: 哎，您问。
17: 你有房子吗？
18: 哦，房子呀。
17: 对，
18: 有大房子，180平。
17: 什么
18: 大房子？180平有。
17: 你有房子？
18: 有房子。
17: 行。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18: 我有房怎么了？我
17: 你有房子呀、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18: 怎么唱啊？
17: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18: 我还是要死，您听。
17: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18: 你嚷什么呀你？
17: 人家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18: 都谁有自己房子？
17: 蒲松龄有《聊斋》
18: 啊，自己的房子。
17: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18: 自己的房子。
17: 梁启超有《饮冰室》，
18: 自己的房子。
17: 我租的地下室。哎，
18: 你看别人的房子，
17: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18: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17: 是
18: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B， 挣钱。7，学会数数。
17: 你数学真好。
18: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17: 我得省钱。
18: 哎，
17: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18: 怎么省？
17: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18: 有什么区别？
17: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18: 哎，省钱
17: 必须省钱。
18: 省。
17: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18: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17: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18: 好啊，
17: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18: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17: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18: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17: 一进门口、看见那有豆
18: 啊，
17: 我赶紧抓了一把，蹭就塞嘴里去了。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18: 干嘛呀？
17: 先生，这豆是狗粮。
18: 哎， 啊，你怎么说的呀？
17: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18: 这话你这够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盼，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17: 对
18: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17: 挣钱？
18: 哎，
17: 我捡了一根网线，想开一个网吧。嗯，你说我缺点啥？
18: 哎，缺心眼儿。嗯，
17: 我缺心眼儿吗？我。
18: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17: 哎呀，
18: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17: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18: 哎呦我的妈呀，对，
17: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18: 啊，是啊，
17: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18: 啊，
17: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18: 哎，这就叫自恋着。
17: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18: 你想点正事儿吧。
17: 正事儿
18: 啊？
17: 什么是正事儿啊？
18: 买房子呀。
17: 买房，
18: 哎，
17: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18: 你属于
17: 下辈子买房的
18: 颓废。
17: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18: 努力，
17: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18: 那就放弃。
17: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嗯，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辞，我还怕啥？
18: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17: 嗯
18: 嗯，
17: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18: 不能放弃。
17: 我理想什么来着？
18: 哎，忘了。你这
17: 提个醒。
18: 买房啊。
17: 买房。
18: 哎，
17: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18: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7: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18: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
17: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18: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7: 变态变态吧？
18: 什么情况？
17: 爱情来得太突然。
18: 说说。
17: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18: 嗯，
17: 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18: 干嘛蹭着走啊？
17: 怕遇见劫匪。
18: 啊，不至于。
17: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18: 嗯，
17: 救命啊，
18: 真有劫匪啊。
17: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18: 啊，
17: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
18: 哎，飘过去
17: 啊！
18: 你得路见不平
17: 拔刀装酷，
18: 路见不平一声吼，
17: 吼完低头我就走。
18: 哎，回来你、啊、救人呢？
17: 救人
18: 啊
17: 啊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18: 你是老爷们吗？
17: 也分时候。
18: 嗯，
17: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18: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7: 对，我得救。
18: 哎，
17: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18: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17: 来不及，
18: 上，
17: 我得上。
18: 哎，
17: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18: 啊，
17: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是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给我住手！
18: 对，
17: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18: 啊，什么？
17: 不认人了。
18: 没错。
17: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
18: 啊、
17: 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儿没动。
18: 好功夫。
17: 打傻了。
18: 哎呀，全看上了呀。
17: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18: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7: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18: 英雄救美。
17: 他们都说
18: 什么呀？
17: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18: 哎，牛粪上。
17: 牛粪蛋塔上。
18: 哎呀，
17: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
18: 哎、
17: 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哎、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18: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17: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18: 干什么了？
17: 减肥。
18: 哦，
17: 还美其名曰
18: 嗯，
17: 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
18: 嗯，
17: 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18: 我听着都饿呀。
17: 哎呀，她喜欢穿名牌衣服
18: 啊，
17: 为了她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8: 那是买房的钱。
17: 爱情无价吗？
18: 哎呀，
17: 跟她在一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8: 什么道理？
17: 钱不是万能的。
18: 对，
17: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18: 哎，负债了。
17: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8: 老人肯定高兴。
17: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8: 对，
17: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8: 什么问题？
17: 你有房子吗？
18: 大胆告诉她。
17: 没有。
18: 女孩怎么说？
17: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18: 哎，
17: 哎，这是同意吗？
18: 哎，分手了。
17: 分手
18: 啊？
17: 行
18: 啊，
17: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18: 哎，这都什么心态、啊、
17: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呀。
18: 哎，狗。
17: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8: 什么牌子呀？
17: Six God
18: 分 翻译成中文是
19: 六神。哎，
18: 六神，哎呀 ，Six God， 嗯，好。

0: 好，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 他说，
0: 没有。
1: 你说，
0: 明明有。
1: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啊？嗯，
2: 狗损。
0: 谢谢你，我祝福你。
1: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福你，
1: 差不多吧。
0: 我祝福你，
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0: 谢谢你，
1: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0: 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哎呀，啊，
1: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哎，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 真实的写照。
0: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的跟不上这飞涨的房价。
1: 大声唱。

0: 好。
1: 不管怎么样，
0: 对，
1: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0: 怎么样？
1: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0: 怎么着？
1: 找我。
0: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3: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咱也来点这个。
6: 咱来不了那个啊，就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7: 什么成绩啊？
6: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7: 不，您强在哪儿啊？
6: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7: 你有什么才艺啊？
6: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7: 什么才艺？
6: 我会变魔术。
7: 谁呀？
6: 我会变魔术。
7: 你变魔术？
6: 我会变魔术。
7: 我不信。
6: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7: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6: 你是狗吗？
7: 不，您别谁。
6: 你是狗吗？
7: 我不是狗。
6: 忘了啊，忘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7: 哪儿我就忘了？
6: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跟你来。

0: 个吧，
1: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0: 过去古典戏法
1: 什么呀？
0: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1: 手绢，
0: 他们管这叫袜单。
1: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0: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1: 您学学。
0: 袜单面上没戏法，
1: 哦哦，
0: 袜单里边藏不住，
1: 是
0: 这袜单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
1: 啊！
0: 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1: 是
0: 怎么变出来的呢？
1: 怎么变的？
0: 大罐是夹层的
1: 哦，
0: 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1: 都带好了。
0: 比如说拿这袜单一挡，
1: 嗯，
0: 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1: 是
0: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1: 哦，都藏那个里边，
0: 往那一放，
1: 嗯，
0: 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
1: 哦，
0: 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单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
1: 嗯，
0: 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1: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0: 这都是套路，
1: 这不是尿了吗？这
0: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1: 这不高深。
0: 您记了一点，
1: 哦，
0: 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1: 我明白了，
0: 嗯，
1: 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0: 对，
1: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0: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1: 那您会吗？
0: 我会呀，
1: 啊，
0: 我会，我太会了。
1: 您会？
0: 嗯，
1: 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伙变一个呀？
0: 我爱哪儿变一个？
1: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0: 您没明白，
1: 人花了钱了，
0: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1: 都藏着，
0: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1: 不是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
0: 啊，
1: 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0: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1: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0: 瞧不起人是吧？
1: 你能不能变吧？
0: 看好了，
1: 你都说到这儿了，
0: 不让你难住了吗？
1: 是不是？
0: 袜单。面上没戏法，
1: 什么都没有，
0: 袜子里边藏不住，
1: 嗯，
0: 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1: 是
0: 说声开。
1: 行了，还好呢。
0: 嗯，
1: 这是谁的鞋呀？这是啊，谁的鞋？这是啊啊，你的鞋是吧？
0: 哎，行
1: 下去，我给你，我
0: 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1: 像话，您台上拖鞋呀，您
0: 这个我没准备 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1: 怎么呢？
0: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1: 你有什么绝活？
0: 我个人独会的。
1: 你什么呀？
0: 口吐莲花。
1: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0: 口吐我吐
1: 啊，一样是。泰迪，
0: 你听我说啊。嗯，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
1: 嗯，
0: 一杯水。
1: 什么叫口吐莲花？
0: 你听着呀，
1: 啊，
0: 拿过一杯水来，
1: 嗯，
0: 咕咚咕咚，我能给它喝了，啪吗？
1: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哦，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它喝了，
0: 我能给它喝了。
1: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它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0: 我就光喝吗？
1: 怎么着？
0: 喝完我还吐出来。
1: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0: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1: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0: 你听我的啊，
1: 嗯，
0: 你让我说完了。
1: 你说，
0: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1: 喝了，
0: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
1: 嗯，
0: 起码蹲裆式站好了，
1: 嗯，
0: 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1: 水晶球。
0: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1: 是
0: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1: 哦，停在这儿。
0: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1: 打开，
0: 变成一朵水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
1: 哦，
0: 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1: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0: 对呀，啊，我会的口吐莲花。
1: 真的假的？
0: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1: 啊，
0: 法力维持30秒。
1: 30秒。
0: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1: 太好了，
0: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0: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0: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啊，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0: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0: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去。
1: 什么道具啊？
0: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不，您要锣干嘛呀？
0: 因为我要用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1: 哦，
0: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啊，
0: 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1: 哦，
0: 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0: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不行，我必须得给找一个。
0: 拿什么？没有锣，啊，
1: 代替锣。
0: 拿什么代替啊？
1: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0: 哎，拿你脑袋当锣。
1: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0: 对，拿脑袋当锣。
1: 这不行，
0: 观众想看来不

0: 不来，
1: 这没
0: 啊，
1: 真来啊，
0: 拿你脑袋当锣
1: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行，
0: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1: 敲锣的，
0: 就是敲锣的。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1: 我的妈，
0: 您给我拿来，
1: 受不了受不了。
0: 那拿
1: 斧子干嘛？
0: 那拿什么敲啊？
1: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0: 这行吗？
1: 这可以，
0: 这行吗？
1: 可以啊。哎呦，我您轻点轻，
0: 行行行，
1: 这可以。
0: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0: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啊，
0: 来，一二三，二二三，
1: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0: 变不了，
1: 啊，
0: 变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哑巴锣，
1: 什么叫哑巴锣？
0: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1: 还不出声呢、
0: 啊、
1: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0: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1: 不是，那应该呢，
0: 你得哐哐。
1: 哦，用嘴学。
0: 对，来，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啊，
0: 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1: 没有啊，
0: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1: 我还嫌我慢，
0: 快着点、啊！
1: 你说快点不得？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这行，这
0: 各位，这是疯子锣，您
1: 我活不了了，我。
0: 咱俩锤到锣鸣
1: 啊，
0: 一下是一下，哦、
1: 那叫同步，
0: 这不难吧？
1: 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官，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帘，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意安，
1: 啊啊，哐哐，怎么拼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您别露，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
0: 试试锣。
1: 气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是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
1: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啊，
1: 一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的，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1: 哦哦哦，
0: 这行吗？
1: 这行，水。
0: 嗯
1: 嗯。
0: 哎，行哎，
1: 这行吗？这个
0: 你还真够朋友。
1: 怎么呢？
0: 还挺甜。
1: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

0: 别看了，别看了，
1: 那你还真不上火。
2: 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0: 正式开始，
1: 正式来了，
0: 口吐莲花，
1: 谁也别捣乱了。
0: 哎，别都别捣乱，
1: 开始。
0: 您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1: 嗯，
0: 咱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1: 绝对不行，
0: 免了，
1: 绝对不行
0: 啊！
1: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罗锤
0: 哦，必须得敲，
1: 这个不可少。
0: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1: 什么呢？
0: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1: 您自己来，
0: 我自己来，
1: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0: 嗯，
1: 我怕您不使劲，
0: 哎，
1: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0: 我肯定使劲，
1: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0: 我还得考验考验。
1: 观众是裁判员，
0: 那来了，
1: 试试
0: 试试啊！
1: 来，
0: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们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1: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0: 不是，还怎么着？
1: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0: 我得实诚点，
1: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1: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啊！我再试试，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啊。再来啊！
1: 要不然你退开他吧。
0: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1: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这差不多得
1: 了。那你一会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这样。
1: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
1: 来了啊！
0: 来啊！
1: 咒语啊！
0: 来吧。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1: 一二，
0: 哐哐，哐哐，
1: 要把，
0: 哐哐，
1: 还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1: 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知道吗？
1: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1: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
1: 不是
0: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1: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1: 我刚想起来呀、啊。
0: 这回行了吗？
1: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1: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1: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1: 还得抓把，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把土，
0: 哐哐，
1: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1: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1: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1: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1: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1: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1: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1: 八请教唐僧，
0: 哐。
1: 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1: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我就想拦你，知道吗？
1: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1: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1: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说这就得请，
1: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1: 什么怨你呀、啊？
0: 怨我了？
1: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1: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1: 人买票了。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1: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1: 我把这水喝下去、
0: 啊、
1: 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1: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慢点，
1: 前腿弓啊，后腿绷
0: 啊，
1: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1: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1: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1: 、
0: 嗯、
1: 法名姓把，
0: 姓把，
1: 门把手的把，
0: 嗯、啊、
1: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1: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

0: 都出来了。
1: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1: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1: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0: 行行，那再来，
1: 正式开始啊，
0: 来来来，
1: 一请天地动，
0: 汤汤，
1: 二请鬼神经，
0: 汤汤，
1: 三请毛老道，
0: 汤汤，
1: 四请孙伯龄，
0: 汤汤，
1: 五请桃花女，
0: 汤汤，
1: 六请老济公，
0: 汤汤，
1: 七请猪八戒，
0: 汤汤，
1: 八请是唐僧，
0: 汤汤，
1: 早请早到，
0: 汤汤，
1: 晚请晚到，
0: 汤汤，
1: 如若不到，
0: 汤汤，
1: 铜锣相叫，
0: 汤汤，
1: 请神接仙，
0: 汤汤，
1: 八抬大轿，
0: 汤汤，
1: 净水泼街，
0: 汤汤，
1: 黄土垫道，
0: 汤汤，
1: 天气转凉，
0: 啊，汤汤，
1: 小心感冒，
0: 汤汤。
1: 得了感冒，
0: 通通
1: 打针吃药，
0: 通通
1: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通通
1: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1: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1: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1: 第一排第二位
0: 不知道，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1: 啊
0: 怎么聊上了，
1: 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1: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1: 天也不早，
0: 通通
1: 人也不少，
0: 通通
1: 抬头观看，
0: 通通
1: 众仙来到，
0: 通通
1: 众仙来到，通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1: 傻逼！
2: 不要答应，不要答应了。
0: 您倒是喷呐！
2: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3: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5: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
7: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8: 嗯，我只吃纸制品。
9: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偷懒，
15: 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4: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2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1: 幸会
32: 幸会幸会，
31: 多多指教。
3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1: 可不是老说。
3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乐毅指挥五国联军向齐国挺进，大仗在即呀、啊。齐燕王这心里头就七上八下的，这乐毅能打赢这场仗，能帮自己报仇雪恨吗？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这个乐毅啊，带领着百万雄兵杀进齐国，在边境跟齐国将军处子交手了。乐毅指挥军队将齐国军队分割成数段，然后派出一支轻骑兵直捣敌人的指挥部。处子一看大事不妙，连忙驾着一辆战车狼狈逃跑。手下的士兵们一看大将军都跑了，也就呼啦啦的像鸟兽散了。乐毅打了个开门红，齐闵王一看情势不妙，派了另一位将军达子去对抗乐毅。达子在寿张城济水东岸安营扎寨，这里水流湍急，形成天然屏障。乐毅指挥大部队进攻多次都没有成功，齐国的军队士气大振，想向齐王要封赏，齐闵王一口拒绝了。大家一看拼死拼活打仗还没什么好处，也没啥心劲了，等到乐毅再次杀过来的时候，谁也不肯卖命了。就这样兵败如山，齐闵王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狼狈地逃到了山东东南部的莒城。
1: 您瞧，这刚打败了齐国，这四个盟友啊就嚷嚷着分行李散伙。燕昭王啊也不勉强，开始给大伙就结算工钱了。给秦国和韩国的是许好的真金白银，给赵国和魏国的是大片的土地，把盟友们欢欢喜喜就都给打发走了。这乐毅呢却没给自个儿放假，他带着燕国的军队再度开弓攻打齐国。这个时候这队伍里啊有人不乐意了，跟乐毅就唱起了反调。这人是谁呀？
2: 这个人呢叫巨辛，也是燕昭王的一位谋士。

0: 他对乐毅说，齐国强，燕国弱，我们打败齐国全靠四个国家帮忙，都说是穷寇莫追，我们现在应该是见好就收，照你这样打下去会让燕国吃大亏的。乐毅却说，齐闵王残暴不仁，只要有百姓在街边议论他，有大臣指出他的过失，他就把人绑了杀头，现如今他是失道寡助，这个时候不攻占齐国更待何时啊。巨辛一听乐毅的话有道理，就不再阻拦了。乐毅带着燕国的复仇大军是一鼓作气攻下了齐国的都城临淄，将皇宫里的奇珍异宝全都运送到燕国。眼瞅着乐毅为自己报了国仇家恨，燕昭王是高兴极了，亲自来到齐国边境迎接，犒赏他的军队，还将昌国赏赐给了乐毅。就这样，乐毅和他的先祖乐阳一样，成为了一代传世名将。
1: 久攻不下，大将乐毅如何面对棘手局面？暗箭难防，忠臣良将为何招来无妄之灾？
0: 乐毅率领军队在半年之内一连攻下了70多座城池，全都纳入了燕国的版图，燕国前所未有的强大起来，眼瞅着胜利在望，却遇到了两块难啃的骨头，这就是莒城和寂寞。这两座城里的百姓啊，奋起反抗是坚决不投降，乐毅久攻不下，双方僵持起来。其实齐国也有自己的盟友，那就是南边的楚国。在当时啊，秦国和韩国、赵国、魏国、燕国是一派，楚国和齐国是一派。那么双方一开战，秦、韩、赵、魏四国见好就收了，从燕国那里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楚国看着眼气，也想从盟友齐国那儿得点好处，可这个齐闵王啊，连连溃败，连自己的都城都丢了，哪儿还有钱给楚国？没有好处的事儿，楚王也不干啊。楚王以秦王为名不走了，占领了齐国淮北的大片土地。齐闵王一看楚军实力强大，只能看人家脸色行事了，还拜楚国的大将闹齿为宰相。这个闹齿野心很大，早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这齐国辽阔富庶，要是自己能够得到齐国一半土地，弄个王位做做，那该有多威风。于是他就找个机会杀死了齐闵王，派人跟乐毅私下里边沟通，讨好燕国，打算跟燕国平分齐国的天下。没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很快被一个15岁的少年给打破了，这个少年就是齐闵王身边的仆人，叫王孙谷。这个孩子岁数不大，心眼倒是不少，他亲眼目睹了闹齿杀齐闵王的场景，赶紧藏起来保住了一条小命，然后跑到大街上振臂一呼，闹齿乱我齐国，杀我国君，有想报仇的就跟我一起来杀闹齿。齐国的老百姓们一听国君被楚国人杀掉，气不过，拿起锄头铁锹跟在王孙谷的身后，把闹齿给杀了。国不能一日无君啊。齐闵王死后，王孙谷等人拥立齐闵王之子田法章为王，是为齐襄王。这个齐襄王啊，带领着百姓们死守莒城，誓死不投降。寂寞城中的百姓在大将田丹的带领下也是死守城池。莒城和寂寞城墙是又高又厚，燕军久攻不下，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乐毅该怎么办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乐毅心想啊，靠着武力硬拼的话，兴许能攻下这两座城，可是民心不服啊，就算把齐国全都占领了又有什么用呢？他采用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在莒城和寂寞的城外屯田养兵，一场举世闻名的战争变成了一场拉锯战，阻断了交通之后，莒城和寂寞就成了两座孤城，粮草啊是越来越少，老百姓迟早有一天会饿死。乐毅不愿意用无辜老百姓的生命来换取胜利，就颁布了一个很人

0: 好人没好报的事情啊，也时有发生。好人乐毅遇到了怎样的窝心事儿呢？
1: 在乐毅围困莒城和寂寞的第三年，燕国有个奸佞小人向燕国太子进谗言说，乐毅半年内就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不是没有能力啊，可是现在三年都过去了，他竟然攻不下齐国2座小城，为什么呢？他是想在齐国树立自己的威信，收买人心，自己称王。燕国太子原本就看着乐毅不顺眼，把这个传言说给了父亲燕昭王，结果换来老爸的一顿训斥。燕昭王指着太子的鼻子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先王的仇是谁给咱们报的？乐毅的功劳数都数不清，是咱们燕国的恩人，你还要说他的坏话？就算是他真做了齐王，那也是应该的。燕昭王打了太子一顿，接着派使者拿结账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并按照诸侯王的礼节为乐毅家修建宫殿。乐毅一看燕昭王这样信任他，十分感动，拒绝封赏，对天起誓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做臣子的永远不会觊觎国君的位子。人们看到乐毅这样做，就更加佩服乐毅的为人。没过多久，这个燕昭王去世了，太子继位，也就是燕惠王。因为当初父王的那通训斥，小心眼的燕惠王记恨上了乐毅，想着找个理由把他给撤了。
0: 足智多谋，田丹怎样妙用反间计？防不胜防，齐军如何布下火牛阵？
1: 燕惠王上台，也让寂寞城中的齐国守将田丹暗喜，除掉乐毅的机会来了。田丹用了一招反间计，派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这个乐毅啊，早就跟秦国签好了协议，单面称王。他现在围困莒城和寂寞，一是拖延时间，等待齐国人心归服；二呢是做样子给燕惠王看。所以啊，我们不怕乐毅，反而害怕燕惠王另外派人来。那样的话，寂寞就要遭殃了。谣言传到了燕国，燕惠王坐不住了，马上责令乐毅回国复命，另外派他的心腹齐杰为将军，代替乐毅攻打莒城和寂寞。乐毅明白自己这次回去估计是性命不保啊，无奈又投奔了曾经的老东家赵国。镇守寂寞城的田丹一看乐毅走了，拍手大笑啊，这最大的绊脚石去掉了，复兴齐国就有希望了。燕惠王派去的齐杰是个愣头青，他把那些投降的齐国士兵全都召出来，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又刨了齐国人的坟墓，把尸体还架在火堆上烤。原本想要给齐国人来一个下马威，可是没想到适得其反。那些守城的士兵们看到这一幕，个个是恨的是咬牙切齿，把燕军恨到骨头里了，恨不能马上拼个你死我活。田丹一看大家斗志昂扬，机会大好，不过对付这个没脑子的齐杰不用蛮干，他又使了一计，假装投降。他派了几名富商带着1000两黄金悄悄来到燕军营中，见到齐杰说，寂寞城中已经没有粮食了，田丹马上就要投降，您的军队进入到寂寞城以后，一定要对我们高抬贵手啊。齐杰不知这是诈降，得意洋洋接下了这些黄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燕国的士兵们听到田丹要投降，也都放松了警惕，放心睡大觉去了。到了晚上，城墙底处突然开了几十个洞，1000多头牛冲了出来，庞大的牛群穿着五彩龙纹绛红色的牛衣，这个牛角上绑着锋利的尖刀，牛尾巴上捆着浸满油脂的芦苇，紧跟在牛后边是5000多名壮士，他们掏出火种点燃芦苇，上千头牛被火一烧，朝着燕军的营寨狂奔而去，城上是灯火通明，老幼妇孺一起敲锣打鼓，喊杀声顿时是响彻夜空。睡梦中的燕军被惊醒，吓得是魂飞魄散，被牛撞到不是死就是伤，四处溃逃，死伤无数。主帅齐杰呢，也是一命归西。田丹的这个火牛阵是大获全胜，齐军乘

0: 胜追击，把当年乐毅辛苦打下来的70多座城池是全部收回，恭迎齐襄王进入临淄。齐襄王封田丹为安平郡，官拜宰相。乐毅听说燕军大败的消息是心痛不已，吐了一口血，自此卧床不起。燕惠王也是好生后悔，担心乐毅记恨自己，帮着赵国攻打燕国，就厚着脸皮给乐毅递了个话。他说，将军功高盖世，您对我燕国的恩情我是一天都不敢忘，只因我刚刚继位被大臣们误导了，我找您回来是因为您行军打仗多年太辛苦了，想让您歇一歇。您现在投奔了赵国自有原因，只是这么做将军何以报答我父亲的知遇之恩啊。明知燕惠王很虚伪，乐毅还是彬彬有礼地回信一封，信上说，燕昭王这个知遇之恩是永世不忘，请惠王放心，他会尽一己之力维系好燕赵两国的关系，成为燕赵两国的和平使者。乐毅最后死在了赵国，留下了忠厚仁义的北冥。赵王封乐毅为望诸君，在邯郸的丛台公园内有一座望诸榭的建筑，就是纪念乐毅的建筑。几十年后，乐毅的第一位粉丝汉高祖刘邦经过赵国故地，突然想起这位偶像，问手下人，乐毅还有后人吗？得知乐毅的孙子乐叔还在，刘邦是立刻加封他为乐卿，号华成君。乐毅一代战神，智勇双全，仁厚忠义，英名一直在后世流传。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代大文豪韩愈都是他的铁杆粉丝。这正是昭王一去楼台空，乐毅遭谗枉为公，披肝沥胆空怀志，回归赵地留英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2: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很多70后、80后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到假期都会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又奇幻的旋律，画面里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至今已经重播超过3000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人们记住了剧中的一个个演员，哼起了"敢问路在何方，天竺少女，女儿情"，也知道唱歌的蒋大为，写词的阎肃，但很少有人知道作曲那一栏的许镜清。穿插在25集《西游记》里的2首主题曲、13首插曲，还有上百首配乐，全都是许镜清一个人打造出来的。那么，这位低调的作曲家许镜清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作为《西游记》的唯一作曲，他又经历了怎样的9981难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许镜清，我为《西游记》作曲。
1: 相信许多70后、80后的朋友都有类似的儿时记忆，每逢假期都会守候在电视机前，伴随着一段神秘奇幻的旋律，画面当中呢蹦出一个石猴，电视剧《西游记》又开始了。从1986年正式播出，《西游记》轰动全国，可以说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至今呢，这部剧啊已经播出超过了3000多次，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然而，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估计会难倒很多人，这就是《西游记》这段片头音乐，它叫什么名字？您说得上来吗？
2: 按照作曲家的说法，片头这段音乐其实根本就没有标题，一直以来都是笼统地称为《西游记》序曲。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有网友给这段旋律起名叫《云宫迅音》，很多不明就里的朋友就把这个名字告诉给了作曲家，他觉得《云宫迅音》这个名字似乎更加亲切，具有文学味道，他本人很喜欢。
1: 许镜清就是电视剧《西游记》的作曲，从1983年到1987年，他用4年的时间为《西游记》一共创作了15首歌曲和上百段的配乐，其中片头曲《西游记序曲》，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戏曲《猪八戒背媳妇》等等啊，已经被千家万户所熟悉。那么许镜清是如何与《西游记》结缘的呢？他的音乐之路又是从何而起的呢？
2: 1942年，许镜清出生在山东龙口，只不过他对龙口基本没有印象，因为在他1岁的时候，全家人就背井离乡，辗转到了2000公里外的黑龙江伯利县。虽然当地也是荒原偏僻，一片贫瘠，但毕竟是父亲闯关东找到的落脚点，许镜清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许镜清后来回忆说，他的家就在东北松花江上。
1: 许镜清回忆说啊，自己音乐的启蒙的源自于父母，尤其是他的妈妈，经常呢会哼唱一些山东小调、上海老歌、京剧和二人转。许镜清每次听完呢都会模仿一下，学着哼唱几句。后来呢，县里的十字路口上安了一个大喇叭啊，每天中午他都会播放一些歌曲，许镜清经常跑过去倚着电线杆听。其中有一首歌是抗美援朝的题材，叫王大妈要和平，带有东北风味，既有抒情呢又有说唱，让许镜清啊是印象非常深刻， 可以说是过耳难忘。不过更让他激动的是，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学长在班会上演奏了二胡，一下子激发了许镜清的音乐兴趣。
2: 当时正是建国初期，为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很多不识字的大龄青年被安排进小学学习。许镜清班上来了个年长十岁的大同学，这位同学会拉二胡，在班会上同学们跳集体舞，他就拉二胡伴奏，美妙动听的音乐一下子把许镜清给吸引住了。他觉得二胡演奏出来的如同天籁之音，他很纳闷，一把看似简单的二胡怎么就能演奏出如此动听的音乐。
1: 回到家之后呢，许镜清是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竹笔筒，再买了两条黑鱼，把这个鱼皮啊蒙在上面，简简单单的做了一把自己的二胡。每天写完作业，他就开始自己摸索着二胡的演奏，虽然听起来如同是拉锯啊，但是呢他是乐此不疲，只要听到什么呢，他都会回

0: 家自己研究，依葫芦画瓢一段，把感兴趣的曲子给拉出来。就这样，他通过自学掌握了50-60首乐曲。后来他还用这种方法掌握了横笛的演奏。
1: 虽然许镜清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学习音乐，但是对音乐的认知他还停留在吹拉弹唱的表面功夫，并没有系统深入的理解。直到上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坚定了自己的方向。那时学校停课，组织学生投入生产，许镜清和同学们被安排去修水库，看到一伙年轻人挑水夯土的样子，许镜清的创作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他写下了一首欢快热闹的曲子《吉星河大合唱》。
0: 《吉星河大合唱》是许镜清第一次作曲，结果呢，这首曲子先是在自己的同学圈子里边传唱开来，大家是边唱边干活，个个干劲十足。没过多久，许镜清回到学校，偶尔能听到几个女生在唱他写的这首歌，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他第一次真实地体会到，音乐就是一种精神食粮，能够带给他无限的快乐和享受。他心想，如果他写的歌都有人唱，那该多好。就这样，他的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欲望，那就是一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这就是他人生的奋斗目标。
1: 当时许镜清没学过任何专业知识，不识五线谱，不会弹钢琴，连交响乐队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报考作曲专业简直是天方夜谭。学校里的钢琴是整个县城仅有的一架，幸运的是音乐老师把琴房的钥匙留给许镜清。就这样，17岁的许镜清开始自学钢琴，自学乐理。
0: 凭着老师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一年之后呢，许镜清只身前往哈尔滨报考哈尔滨艺术学院。据他回忆啊，报考作曲专业的有300多人，最后呢，录取的名额只有3个。第一轮笔试之后就只剩下了12个人了，第二轮理论题再淘汰了6个，最后一轮口试他最后一个上场。前面几个考生差不多啊，7-8分钟就出来了，唯有他足足考了40分钟。在交上去的考卷当中啊，许镜清专门添上一句话，希望我在考试的时候能把自己创作的作品演奏给考官听。这个愿望也实现了，最终许镜清脱颖而出，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大学毕业后，怎样的工作经历让许镜清的作曲功力得到磨练？他又是怎么被杨洁导演一眼相中，得到为《西游记》作曲的机会呢？
0: 许镜清一再表示，穷困的生活是他最好的人生导师。在读大学期间，他只有一件衬衫，一个礼拜洗一回，有时候还没有晒干就得穿在身上。学校的学生有时呢会结伴去跳舞，而许镜清则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埋头读书。毕业之后啊，许镜清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他给大学同学写信说，你们都不带我玩，我也自觉的没有资格跟你们玩，现在好了，我可以挣工资了，可以花自己挣的钱了，挣钱的日子真的是很美。后来有位同学告诉他，他们这些同学在聚会的时候看到这封信都嚎啕大哭。
1: 1965年，许镜清被分配到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原来以为厂里会有一个大乐队，一个合唱队，还有一群作曲的前辈，结果到了厂里才发现，他是这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搞音乐的。 就这样，许静清开始了自己的作曲工作，就是专门给农业科教片写音乐。这段时间他还做过音乐编辑和电影放映员，他觉得这些工作对作曲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农业电影制片厂专门拍摄农业纪录片和科教片，范围和题材很窄。作为唯一一个作曲人员，许静清为50多部农业纪录片写过音乐。很多时候啊，音乐表现的对象那都是动物啊，比如兔子啊、山鸡啊、狼之类的。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些元素呢，民族管弦乐、交响乐、电声音乐、戏曲音乐等等，都是许静清采取的音乐门类。这些创作呢，练就了他用声音和旋律描述形象、表现情感的功底。

0: 1980年代，徐晶晶开始和谢天、田壮壮等导演合作，为影视作品作曲配乐，如电影《丹心谱》《红相》，电视剧《女人不是月亮》《红衣法师》《半边楼》等等，这些作品都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1: 1983年3月的一天，徐晶晶来到单位的传达室，在这里翻翻报纸，抽支烟休息一下。门卫看到有同事来了，就出门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刚一出门，电话就响了，于是许晶晶就代为接了电话。哪知道啊，电话就是找他的。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编辑，名叫王文华。见面之后，王文华说想请许晶晶给正在筹拍的电视剧《西游记》作曲。当时的打算是安排两个作曲家分头完成。许晶晶觉得两个作曲家风格怎么能够统一，这事儿啊不靠谱，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
0: 两个月后，许晶晶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时王文华再次邀请许晶晶前去商谈，这次王文华直接拿出了一首歌词，叫《生无名本无姓》，让许晶晶和另外一位作曲家谱曲。许晶晶很快写好了曲子，请来了女歌手陈玲演唱了小样。王文华听了很满意，于是就把许晶晶推荐给了导演杨洁。
1: 后来许晶晶为《西游记》第一集写了一段音乐，描写群猴在水帘洞活蹦乱跳啊，庆祝胜利的情景。一分钟的音乐里边，许晶晶用了很多的电子乐器，配合弦乐、木琴等等，极力地营造出猴群的那种无忧无虑、肆意玩耍的场面。写完之后，送到导演杨洁那个地方，立刻就引起了注意。杨洁说啊，这谁写的？我要的就是这个味道，这才是《西游记》的音乐。王文华有点为难地说，他没什么名气。杨洁直言不讳地说，我要的不是名气，我只要把音乐写好，曲子符合要求就可以了。就这样，《西游记》的所有音乐都交到了许晶晶的手里。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片头音乐深入人心，可创作之初，许晶晶为什么因为这首曲子吃尽了苦头？片中插曲大胆创新，可在当时许晶晶却因此遭受了怎样的非议呢？
0: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有网友把《西游记》序曲嫁接到了管弦乐团的演出画面上，虽然内容完全不一样，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太大扩展，反倒有一种幽默滑稽的效果。
1: 或许如今的网友拿《西游记》序曲改编戏虐很容易，颇有后现代的味道，但是在当时啊，许晶晶构思这段音乐那可谓是殚精竭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好比啊生孩子一般痛苦，各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边是翻来覆去，连续两三天写不出一个音符，他是彻夜难眠。这天呢，经过一夜的绞尽脑汁，许晶晶到中午才醒来。这个时候，窗外走过几个民工朋友，他们边走边敲打手中的饭盒，神情轻松，悠然自得。这一下子激发了许晶晶的大脑，开头的旋律就这么来了。
0: 开头这段强有力的节奏，仿佛孙悟空挥动金箍棒一般，有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也蕴含着师徒取经中坚韧不拔的精神。《西游记》序曲的开头总算是有眉目了，可写到这里，整首作品才写了一半，另外的一半该怎么写？该如何表现神话传说中的那股仙气？这又让许晶晶犯难了。
1: 歌 曲只写了一半就又卡住了，这让许镜清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这天中午呢，他只好吃了点馒头，别的吃起来都是索然无味，写写停停，断断续续，到了晚上干脆上床睡觉。这个时候呢，许镜清似乎有点晕晕乎乎的，恍惚间呢，脑海里边隐约的飘来了一种声音，宛若天外之音，飘飘欲仙。他赶紧爬起来，把这瞬间的灵感记录下来。就这样，开头有了强劲有力、充满力量的主旋律，后面呢，再配上细腻柔和、空灵飘渺的女高音吟唱，交替出现，反复对比两种主体、两种感觉，《西游记》的序曲终于完成了。不过，就如同取经路上一样，许镜清的创作同样有着种种的结束。这本呢是《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的自传。在谈到《西游记》音乐的章节里边，杨洁是这样回忆的：1986年6月，我们在安徽九华山拍《误入小雷音》，结果片场来了两个不速之客，音乐编辑王文华和作曲许镜清，他们神情紧张。原来前11集在播出之后，北京多家媒体发表评论文章，对剧中的音乐提出了意见，同时台里组织的专家会议也传出了很多严重的意见。许镜清情绪低落，他说，看样子我可能要卷铺盖滚蛋了，没想到这次合作刚起步就夭折了。专家们的意见呢，大致是这样的：西游记的音乐太洋，不够民族化，用来描写古典名著是不合适的，音乐没有时代感，应该向当时的影视剧《四世同堂》《诸葛亮》好好的学习学习。对此，杨洁导演直言无法接受，他专门给央视当时的王台长写信说，《西游记》是一个神话剧，不受任何时代和地域的限制，要求《西游记》和《四世同堂》《诸葛亮》一样，那不是对神话的无知吗？我是《西游记》的导演，应该对全剧的艺术负责，既然由我负责，就请不要干预。就这样，杨洁保留住了许镜清，同样也保住了《西游记》的音乐。
0: 得到导演的认可，许镜清非常感激，与剧组的合作也更加默契，一首首经典的乐曲与剧情相得益彰，其中的女儿情、天竺少女、相见难、别亦难等都深受欢迎。扮演女儿国国王的朱琳对许镜清说，许老师，是您的歌、您的音乐让我变得更美了。
1: 1988年大年初一，25集西游记全部与广大电视观众见面了，全国的观众都对主题歌反响强烈，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已经成为了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语句。当时啊，这首歌原本是由

俗唱法来演唱。后来呢，为了让音乐不那么的柔美，改为男高音用民族唱法来演唱。许镜清回忆说啊，他当时中意的歌手是李双江，本来呢已经商量好了，结果李双江啊临时的嗓子出问题了，要等好久才能够恢复。随后呢，许镜清在录音棚里边偶遇蒋大为，就把这首歌给了蒋大为。大为看完乐谱以后啊，乐了，他说：“这首歌啊，我闺女会唱，我还不会唱呢。”

0: 妖怪到舞台上与全国观众联欢。导演杨洁找到许镜清，聊他为晚会的音乐编曲。许镜清把运动员进行曲、各地民歌等音乐元素融进晚会，而且剧中演员都亲自演唱，这些演员能演能唱，整台晚会气氛欢乐。2013年被重播后依然受到欢迎。
1: 西游记播出以后啊，成绩斐然，音乐呢也是获奖无数。可许镜清说啊，他只领过3回奖，很多次呢他都是看报纸才知道他写的西游记音乐又获奖了。
0: 许镜清说自己创作的作品很多，但是相应的版权收入却很少，很多歌手唱着他的歌大赚其钱，他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有一次他收到一张50元的稿费汇款单，到邮局取款时排老长的队才取50块钱，这引来周围人鄙夷的目光。等出门后发现自己的车还因为违章停放被贴了罚单，罚款200元，扣2分。
1: 2012年，许镜清开了微博，他在微博上发出呼吁，打算筹办一台西游记主题音乐，让大家记住他的作品的同时也能够记住他的名字。经过近4年的准备，终于募集来了一笔资金。2016年的12月，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许镜清在台上直言，我想哭。这份眼泪呢，或许是因为儿时的艰难困苦，或许是因为求学时的刻苦努力，也或许是因为创作时的全情投入，还或许是因为老年的时候对自己人生劫难的释然与感伤。相信许镜清的西游记音乐将长久地散发魅力，在人们的耳畔不断地回响。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

0: 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宇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2.6了吧？
5: 2.6，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2.6，他也得2.5，你没有2.5。他怎么也得那2.4了吧？
5: 这
4: 没有2.4，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啊，我只卖1.8，这个一尺1.8，那十尺1.8，这个4尺7.2，我一共就收您了2.5了吧？这不要2.0啊，2.5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耳的呀，你给我包上吧呀，你给我裹上吧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冰雪、大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 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啊！对，刮好了，
5: 刮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赔就赔了啊！
4: 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一毛。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

0: 赢猜不着为输啊，
1: 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2: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嗯，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
0: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0: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4: 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0: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0: 啊。
3: 听着
0: 啊，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0: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0: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3: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

0: 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
1: 对吗？
0: 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2: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乎。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3: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

0: 思啊？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还有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儿。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化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财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大公平，还公平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绿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

0: 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4: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你过来。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个。

0: 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0: 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

0: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孝顺嘴了。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目前呢早出晚归还是要适时的调整着装啊，早晨呢还是有点清凉的感觉的，一定要多加衣服，谨防感冒。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14到26度。晴明天津呢是晴好天气，19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5度。限行尾号，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郭靖带来的《慢慢纪念》。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据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消息，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于8号到11号在宁夏吴忠市举办了第5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本次活动呢，以寻根文黄河文脉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沿黄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成立于2022年，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联合沿黄14家文博单位发起，学术委员会由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所高校组成。成立以来呢，联盟已在晋祠、太浩陵、还有邹城、天水举办了4次系列活动，成员单位发展至21家，合作院校9所。活动期间呢，开幕仪式、联盟大会、文旅推介、合作签约、文创市集、学术交流以及实地调研相继举行。联盟大会上，联盟秘书长、晋祠博物馆馆长做年度工作汇报，与会代表围绕成员发展机制、始祖文化传承、典籍互赠、数字传播平台建设等交流，并确定下一届活动将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挖黄宫举行。文旅推介会上，天水市博物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水桐沟，还有黄帝陵、晋祠博物馆、邹城文物保护中心等等8家单位推介特色文旅资源。签约环节，多家单位围绕馆际展馆交流，还有客源互送达成了合作。文创市集汇聚了沿黄各地精品、剪纸、刺绣、泥塑、陶艺以及文博衍生品集中亮相。学术交流聚焦文旅数字化转型、黄河文化基因传承与数字化展示等主题，并举办赋能非遗创新、更续文黄河文脉人才沙龙。下一步，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将继续发挥资源整合与协同联动作用，深化文化研究、资源共享、文旅融合和数字传播合作，共同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7:22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邓紫棋和周兴哲合唱的《别勉强》。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双脚啊，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也是全身健康的放大镜。双脚上的细微变化，比如说脚后跟疼啊、脚干啊、包括脚臭等等，可能会折射出多种潜在的疾病。仔细观察一下你的脚，如果有下面这些情况，真的要注意了。
1: 脚跟痛需要警惕足底筋膜炎，表现为针扎样的疼痛，并且啊，早晨起床下床走第一步的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足底筋膜炎出现的原因包括运动量突然大增，运动前没有充分热身，或者说运动时穿了鞋底很薄没有弹性的鞋子，包括尿酸高，尿酸沉积在了筋膜上，还有体重比较高， BMI 指数高，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了双脚退行性病变等原因。建议大家运动时循序渐进，穿弹性好的运动鞋，如果说感到不适呢，要及时停止。脚干可能与脚部皮肤疾病、血液循环不畅、缺乏维生素等原因有关，严重时皮肤甚至会出现开裂脱皮的现象，并且呢伴随疼痛。如果双脚只是偶尔比较干燥，那么建议您啊先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比如说在清洁双脚之后涂保湿身体乳。如果说脚干的程度比较严重呢，则需要查明病因后对症下药。三，双脚总是感觉冰凉，这可能啊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也可能和甲状腺功能减退、动脉闭塞、糖尿病等疾病有关。四，脚臭，双脚的一些疾病可能会增加脚臭几率，比如说有脚气的人往往伴有脚臭，因为脚气本身可以继发细菌性感染，这些细菌能够分解外界产物引起臭味。五，脚抽筋儿，脚抽筋儿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但如果说您经常脚抽筋儿，就要警惕了，可能和运动过量或者未做热身运动有关。此外，缺钙同样会让神经肌肉应激性增加，兴奋度提高，引起肌肉痉挛。出现以下这五个变化呢，多半啊是血糖超标了。一，双脚发麻。偶尔的发麻是正常现象，但是呢，糖尿病人千万不要这样想，长期的血糖升高引发的糖尿病足也可能会出现脚麻。二，走路脚痛，通常表现为走路时脚出现了刺痛、灼烧痛，休息一会儿就会好一些，但是呢，一走又会继续开始疼痛，无法长时间行走，这可能是长期血糖较高导致的痛性神经病变，在夜间会加重，临床上的称之为是间歇性跛行。三，皮肤改变，脚部皮肤瘙痒、干燥、蜡样改变、弹性差、汗毛脱落、皮肤苍白、色素沉着等易合并真菌感染。四，脚部溃疡，血糖长期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往往会下肢血液循环变差，导致皮肤破损或者外伤愈合变慢，出现伤口之后呢，很容易出现感染和溃疡。五，关节变形，长期高血糖的朋友可能会有肢端营养不良、肌肉萎缩、肌肉失去正常牵引张力平衡等情况，缺乏肌肉的支撑与牵引，可能会造成足部骨骼关节变形，形成弓形足、锥状趾、鸡爪趾等足部畸形。日常生活中的足部保健，牢记这三点。一，泡脚，用温热的水泡脚可以加快血液循环，利于消除双脚疲劳感，建议每晚睡前啊用温热水泡泡脚10分钟，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即可。注意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特别关注泡脚的水温和时间，防止烫伤双脚。二，经常按一按脚上的穴位，咱们的脚上有很多与人体各脏器相联系的穴位和对应的反射区，经常按摩双脚能加强人体气血流通，疏通经络，常按涌泉穴能帮助改善心肺功能，常按太溪穴有助于滋补肾脏。三，坚持运动，运动能够锻炼脚部肌肉，是保护双脚的好办法，建议每天坚持锻炼小腿和双脚30到60分钟，踮脚啊，深吸勾脚都可以。